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间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老子留下五千言》。

0: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的创始人。他是春秋时代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历代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的他，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老子说：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0: 孔子说：不，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

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一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呐。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一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一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一喜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2月15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二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与大夫文仲带5000残兵突围到了会稽山。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时文仲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越王接受10年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
郭建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越王还让范蠡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难道你就这样走了吗？
3: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吗？
3: 曾经有过，现在没有。哎呀，
2: 好吧。
4: 支付宝到账。
3: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都说了没有现金，没有现金，我吃个麻辣烫还得跟你聊出感情啊。
2: 还说我呢，我差点就陷进去了，但凡有一滴小眼泪我就无法自拔了。开灯，晃着大家了吧？不是停电啊。
5: 老板，
2: 哎，
5: 结账。
2: 哎呀妈，这还没吃了结啥账，还都拿大票，你这用不着的。那个手机也能转账。
5: 哎，你刚才那段感情戏我们来不了。
2: 看进去了，吃老贾麻辣烫，看爱情娱乐片，是不是感觉我这个男一号比较新鲜？
3: 拉倒吧，老板呀，就你脸上的褶子呀，长得跟这串腐竹似的。
2: 你是怎么联想到的？哎呦我的妈呀，褶子跟腐竹，哎呀哎呀，我告诉你这么说我真的有点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快哄哄我，你快哄哄我。
3: 再加两串鱼豆腐。
2: 漂亮。丧费半扎黑。妈呀。
6: 哥呀，你这啥造型啊？
2: 金刚狼大战鱼豆腐。
6: 鱼豆腐也没有战斗力呀、啊、应该是大战黑寡妇。
2: 你手烫不？
6: 妈呀、
2: 啊、都出锅里了你还跟我俩这当呢。来来来，黑寡妇，不是
3: 说啥呢、
2: 对不起，你男朋友在边上，我说寡妇不合适，口误，对不起。
3: 不是寡妇的事儿。
2: 嗯，

0: 我问你，我黑吗？
1: 啊，你不黑。
0: 那你说谁黑？
1: 巴扎黑。我说你不搁你这做你的买卖，你上我这儿搅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买卖不好，提前关门了。
1: 你说，你说你干点啥不好？你说你卖挂历，你这
2: 卖挂历咋的？
1: 关键你卖的是去年的挂历，你这做买卖你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你跟哥学，老老实实，哥就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一天就挣200元，日子过得比蜜甜。你看这小包，
2: 买哥。你这舔的血糖有点高啊，你今天挣这么多吗？
1: 没事，这是有些钱得找人家，我要挣这么多的话我就得打胰岛素了。
2: 挣多少钱呀
3: 老板？哎，我快吃完了，你把钱找给我。
1: 哎，我这手拿你来，你不找
2: 哥呀。
1: 哎，
2: 你这钱挣得挺花花呀，这怎么还有外国钱呢？
1: 哎呦我的妈，这谁这么缺德？你还给我一张100假的，你这整啥了？不是，关键我这一天小目标就200，你说那简历100是假的，我这目标直接打对折，你不如给我打骨折了，得了，这咋整？
2: 哥、哎，你不要着急，你好好想想，今天都谁在你这花大票了？
1: 他们都在我这花大票了啊！
2: 哥呀，实在不行咱报警吧。
1: 报警，警察来了我说啥？
2: 你就说你收到假钱了呗。
1: 赶紧过来看看，这是假钱吗？这就是一幅画啊，你这画的这还有太阳呢，你看呀。
3: 老板你快找钱，我要走了。
2: 完了，人家要找钱走了，快
1: 不能走，我那个谁，
3: 我，
1: 你干啥？
3: 那个算账。
1: 算吧。
3: 你算。
1: 谁吃的？
3: 我吃的。
1: 你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给你算账，这事办的是不是有点秃噜板账？
3: 哦，那对不起，我算，
1: 你好好算算啊。你看那签子上都插的啥，想想啊。
3: 就
0: 是保命。老板算账。
1: 哎呀，你们吃的麻辣烫，你让我算账。
0: 我自己算完了，30块钱，刚才给你100，找我们70，我们回家。
1: 哎呀，好快呀！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李克寡妇？不是李克状元？
0: 我不是，他是。
1: 不可能。
4: 咋的？我不像李克状元吗？
1: 既然刚才那个账是你算的，我再给你出一个账，你要能算出来的话，你就是理科大夫，不是外科状元，不是你就是哎呀，你就是不一样的哈士奇。
4: 来，
1: 说，一个洗澡堂子，进水管需要24小时放满，排水管需要哭哧一下盘完，请问两个管同时打开多长时间能注满？
4: 老板咱们严谨一点，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哭哧是个什么计量单位？
1: 哭哧哭哧，你这都想不到，你给我对什么话儿？
4: 你等着，我高低把哭哧给你算出来。
1: 你好倔呀。你这是算账的还是请神呢？
4: 你别管，算不出来我不走了。
1: 哎呀漂亮，
2: 哎呀哥，你说就是
4: 老板。
1: 哎呀，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大家都在算题，都很忙的，
5: 能不能给我也出上一题？看见你给他们出题，唤醒了我在麻省理工的回忆，好过瘾呐！来，10以内的加减乘除，随便来。
1: 你那个什么，你去看你那串鱼豆腐里边有多少鱼？
5: 好有趣味。容我算上一算，
1: 让我们向学者们致敬。都成立学术公关小组了，你笑啥呢？咱俩破案的心咋这么大呢？你这样，快想想怎么办。
2: 哥，我这老话说得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一哭，我肯定就能把钱给你找回来。
1: 哭就能把钱找回来
2: 啊？
1: 哎呀弟弟，哥活这么大岁数，知道靠哭能挣钱的，一个是大户办丧事，还有一个就是程爷演小品。
2: 我还不如他了，你看我的。
1: 来，
6: 大哥。
1: 嗯，
6: 一看你就是有钱人，我今天给了我100块钱加钱，你说这是该怎么过呀？
5: 拿去，别干扰我做题。
6: 谢谢你啊。
7: 到账？
1: 汇款呢，还到账？不是你这干正儿八经事不行，你干正儿八经邪道事，你怎么你真的登峰造极呀、啊、你啊？来来放了。
3: 干啥？
1: 放回来呀、啊？
3: 这我的。
1: 不是你替我哭的吗？
3: 这我卖艺赚来的。
1: 这还卖？不是你
3: 要想破案，自己哭去。
1: 我哭不过程姐，我还哭不过你了，我这还真是。
8: 兄弟啊。
1: 不是你
9: 大哥，我这一数钱呢，我是明白了，我今天这个麻辣烫吃的也太奢侈了。因为我出来打工好几个月了，我也没挣着啥钱，我这过年我都没钱回家买火车票，你说我哪还能这么吃呢？
1: 这咋听着比我都惨呢？行了，兄弟，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回家得回家，你爹妈搁家等你呢。你这样吧，你今天的麻辣烫我免单了啊，你上前买票去吧啊。
9: 谢大哥。
1: 谢啥？都是漂泊的人，这一天的，哎呀。
3: 哥呀，啊，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1: 现在就是他捷足先哭了，这。
3: 你也不会挑人呢，你看我挑那个，一看就是发大财的。
1: 那我挑这个估计是刮大白的。
3: 那咋整啊？
1: 我就这人怎么哭错了？这样，这有个女人，那俗话说嘛，女人是水做的，我哭一下她，她心软就给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了，对不？没毛病。好，走走。一二三。
10: 你们是在哭吗？哎，行了，别哭了，大哥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1: 心软了，给你报朋友了。是这样的，就刚才我就收钱，你们都给个大票嘛，都给大票。你这桌结账是你这个外科那个李，那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这个小男朋友他给的钱。
10: 等会儿，谁给的钱？
11: 我给的。
10: 给多少？
11: 给100吗？
10: 哪儿来的钱？
11: 他哪儿来的钱？完了。
1: 这不是我这就破一个假币案，这怎么发展成离奇的家暴了呢？这是
3: 哥呀，你不说女人都是水做的吗？
1: 这娘们可能水泥做的。太硬了，你这个
3: 太刁了。嗯，老板，这题太难了，我得回家了，找钱。
12: 是老板，你不说给我免单吗？那你把钱给我呗。
10: 对，老板，快点找钱，回家打他。
1: 啊，那个，找钱，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我哎呀，我不着急。
13: 你不着急，实话告诉你，哥吃过各种局，今天这顿麻辣烫扑朔迷离。
1: 哎呦，我实话实说吧，哥也不好意思，今天我这不做买卖开张没多久，我就收了个假钱，你看，好听点是假钱，不好听就是带太阳的水彩画，你看。
4: 这绘画技术有待提高啊！
1: 是，你说我看就刚才你们都给大票了100的，我合计我想问问，就是是不是你们谁拿钱拿错了，然后我就跟你们周旋了半天，耽误大家时间，对不起。但是我现在知道，肯定都不是你们给的，你们都是好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13: 啊，老弟，哎，哥也是做小买卖起家的，也收过假钱，知道你们不容易，哎，但怀疑要有根据，找钱。
1: 哎，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哥，耽误时间了啊！
13: 就当买个教训吧。
1: 哎，好好，慢走哥啊。哎，
10: 老板啊，哎，你看我们老在你家吃是吧？是，你遇到这事儿啊，谁都闹心。但是听你那话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呗？
1: 哎，你别管人家，你呀，你别多想。就像你这种身手，出来吃麻辣烫不用带钱。来来来，不好意思啊，就找你吃，耽误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没事。事儿都回去吧。
1: 哎，啊，对了，弟弟，那个，你别管哥亏成啥样啊，但是哥说话算话，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啊。既然说这麻辣烫，请你就请你，我就免单。这是你刚才那100，拿过去，坐车买票回家，快点，抓紧的，抓紧，抓紧。
12: 大哥，你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钱我不要了。
1: 哎呀，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

0: 跑了，你这
1: 他可不得跑吗？
0: 用啥呀？
1: 破案了！
0: 别给我破案破案！你真以为自己是警察呢？
1: 你还没看明白吗？那张假钱就他给你的。
0: 你咋知道的？
1: 良心发现了，不让你找钱了。就这样，你还得请他吃顿麻辣烫呢。
0: 看那小伙不那样的人，人在外边谁没遇过困难呢？你理解一下就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你这给我想的挺开呀！刚才你着急的时候你忘了？
0: 我刚才属于失态。
1: 你失态了，我走了。
0: 呀，我闺女，大闺女，哎，闺女，
2: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那个爸今天那小目标没完成啊，还差点，你晚点我就回，再做两单啊，闺女，你困你就先睡吧啊，别等爸爸了好吗？
2: 不会呀，你今天应该会提前回家呀。
0: 那咋还提前回家呢？
2: 看你每天那么辛苦，每天那么晚回家，为了让你早点回家，昨天晚上我都自己花了一张100块钱，然后偷偷的放到你的钱包里。我想这样你都可以早点完成你的目标，都会早点回家陪我啦。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房再交一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

0: 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红月娥气的，哪这么两个活宝啊？啊，这仗怎么打？嗨，大唐营还有没有人了？过来受死！罗章一看自己两个兄弟败了，就认我了，上阵吧！催马来到阵前，和红月娥马打对头。红月娥抬头这么一看，哟，这员小将可与众不同啊，特别是他和尤智、程通在一起，显得罗章格外的漂亮俊。姑娘看罢，不知道为什么心呐腾腾腾腾一个劲儿跳，眼都不眨的盯着，把个罗章看的愣住了。哎，你看什么呢？啊，丫头，同名受死。哟，姑娘心的话，哎呦，这是打仗呢，我想什么呢？嗯，你是什么人？在下先锋官罗章是也。你是谁？哦，我是对松关的，刚才那员老将是我的父亲，叫洪杰，昨天在郊外被你扎伤的是我两个哥哥洪山洪海，我叫洪月娥。哦，要是听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把这关城陷了，饶你不死，不然要你性命。罗章头一回这么横，一想我得冲点打仗呢。姑娘噗呲笑了，我说罗将军呐，咱们俩商量商量
9: 啊。有什么好商量的？
8: 你们要对松关干什么？缺这座城吗？
9: 非也。
8: 嗨，不缺城要干什么？我们要借城打着路过。哦，要抄近道，对不对？
9: 不错，我们想到白虎关前敌去，从这儿走能进。
8: 哟，知道还不少呢。既然你想借道走，你为什么不派人到城里和我父亲说呀？如果把话

太平官，很少到疆场交战，能耐确实一般。那么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瞧瞧，这姑娘没见招，心眼也多，那是高人点穿，名人指教的刀法。既然我猜不透你有多大本事，我先保护自己，然后再进招。手中大刀，上虎欺身，下虎骑马。这罗章呢，贪功心盛，一枪比一枪紧，一枪比一枪金。罗章这杆枪啊，是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面门，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两腿，八扎马，九扎敌将难逃走。刷刷刷，这枪啊就能使出了十几个回合。姑娘没还手，凡你过来我就跟你俩在这应付。到了二十回合，姑娘看明白了，罗将军果然是英雄，某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虚晃一刀，一学战马往下败，败个败，猛然一回身，哼，看他一眼，然后斜插花就跑下去了。罗章一看什么意思呢，瞅我一眼，哦，我明白了，这是走后留招，那个意思说看我敢不敢追，你能有什么招，回马刀，回马镖，或者是你百宝囊里有暗器，回马剑。我罗章怕你吗？既打先锋就不怕，追。随后就追。这个姑娘可恶的是啊，她的马跑得不太快，等罗章，罗章追得紧她跑得快，罗章追得慢她跑得慢，总是有这么一小段距离，斜插花就奔小路下去了，没有进城。就这样一口气跑出能有十七八里地，进了山湾了。进了山湾继续往前走，突然姑娘马头一掉，站住，罗章别走了。嗯，丫头，难道你下马投降？不，罗将军，我有几句话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讲。罗将军，我敬佩你是忠良之子，将门之后，这次战争又是因为哈密国的元帅引起，苏宝同引起的，我父女也知道我们打你们也打不赢，想献官投降，但是我可有个条件。小姐红月娥和罗章在疆场交战，罗章从心里讲不愿意和女孩子交战，他觉得好男不和女斗，我把他打败了也不光彩。可是红月娥不依不饶的，没办法，他才抖枪变刺。罗章的枪是一点也不留情啊，处处往致命地方扎。红月娥呢，磕枪、封枪、崩枪，是故意想看罗章的招数。看了半天，暗自点头，罗家的枪法确实高啊。这罗章就是年轻，没有战斗经验，这要是在疆场锤炼个十年八年的，可是了不起的大将。我在这对松关很难碰上这么一员小将，想我今年不小了，恩师也跟我说了，应该走正路。那么我的终身要能许给罗章，就算平生足矣。可是这个小将也太狠了，我怎么能把话说清楚？挺大个姑娘就说我要许给你，嫁给你，这也不像话呀。哎，有了，姑娘这才把罗章从战场引向了山湾内，两旁边是树木荒草，没有人，姑娘一学战马。哎，罗章，我想跟你说两句话。讲吧，你是不是想要对松关呢？啊，那么

0: 我父亲投降，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妇女呢？什么什么投降？你们为什么投降？哟，你真的不讲理啊！我们知道这次两国打仗都是因为我们的元帅苏宝同和他的姐姐王妃苏锦莲引起的，他们是找你们老罗家报私仇，挑起两下战争，无故的伤兵损将，我父亲也知道，所以我想叫我父亲和我哥哥献官投降，笑话。丫头，我昨天把你的哥哥扎伤了，今天战败你的父亲，他们能降吗？你是骗我！丫头，看枪！哟，你真不识抬举。既然这样，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姑娘，大刀一抡，唰往里进招。这回姑娘可不客气了，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把个罗章忙活的眼花缭乱。为什么？姑娘刚才在疆场上看了半天了，知道罗家枪的优势在哪，不足之处在哪。你的毛嫩使的功夫不到，要使得老辣十分的力量，他只有个七成，所以啊，姑娘才下了狠手。这回罗章不行了，想要败下阵呢，门都没有啊！姑娘这口刀啊，上下翻飞，金光闪闪，把他忙活的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姑娘用刀杆一抽的，还打再躲躲不了了。这是刀杆抽到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罗章一闭眼睛，完喽。哪知道刀杆抽在腰上的时候，自己撤了几分筋，把他一下子给我下去吧啊，扑通，罗章被抽到马下，漂亮亮亮，枪早就扔了。不过罗章脑子反应挺快，心想不要紧，因为我掉下马是两匹马，一东一西分开，我呢身体好，腿脚利索，我站起来撒腿就跑追那匹马，我捡枪上马还来得及和他交战。可没想到掉下马来，还没等站起来呢，姑娘扒拉马头一学，大刀一样，别动，唰刀就过来了，奔他脖子。罗章这回呀、心凉了，完了，好不了，脑袋掉了，把眼睛一闭，半天没动静。姑娘笑了，罗章，你把眼睛睁开，你睁开。罗章睁开眼睛一看，啊，明晃晃冷森森的大刀压在脖子上，姑娘刀微微往前一推，那脑袋就掉了。说不害怕呀，那是开玩笑。当时罗章三魂七魄就走了一半了，剩了两魂五魄了、这丫头干什么？还叫我看着她杀我呀！汗顺着额角就下来。孔有娥说，看着没有，我这刀刃正卡在你脖子上，我微微往前一推，你脑袋就被我切下来了。那你切吧。哼，我还没想切，想跟你说点事儿。我问你，你是要活要死？怎么讲，你要要活呢我饶了你，但是我可有条件。罗章没言语，在听条件。姑娘这刀始终就没离开罗章的脖子。罗章啊，我可以劝我父亲投降，你们能不能收啊？你说话算数吗？可以，有我呢。但是你说我凭什么无故要献官投降呢？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你多大了？你管我多大干嘛？哎，问你多大岁数，我好知道啊。我杀你那阵儿，你多大岁数？18了。
1: 哦，
0: 我今年19了。罗章新的话，我管你十八十九干嘛？真是没话找话。你哪天生日啊？
1: 8月初5。
0: 哦，我是7月7的生日，应该叫小巧子。我可和你差不多呀。要一般人也明白了，罗章不懂，为什么呢？还没开这个窍呢。一是练武之人，二一个眼看命都没了，这姑娘笑嘻嘻说这话，他哪知道啊？罗章啊，你不明白吗？
1: 什么事儿我明白呀？
0: 我饶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但是你得把我收下。哎，说起来不应该自己提媒，但是没办法呀。哎，我想把终身许给你为妻，如果你乐意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献官投降，元帅会免去你临阵收妻之罪，你看好不好啊？君族也免去伤亡，老百姓也省得担惊受怕，不知道这门亲事你是乐意呀还是不乐意呢？这罗章的脸腾就红了，一条腿跪在地下，一条腿支着，脖子上压着刀，用眼角看看姑娘，这他才注意，哟，这姑娘长得太漂亮，哎呦，这张脸粉白粉白的，一脑袋的金发，眼珠啊，白眼珠发蓝，嘴唇通红通红的，看着自己笑嘻嘻的讲，心想你是西凉女子，我怎么能要你呢？不能要。我要说不同意，他咔，我脑袋没了。不如我先答应，解决燃眉之急，等我起来就不要他。你说这小伙多坏呀、啊？那你要乐意啊？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2: 哟，你乐意了？
0: 嗯啊，那好，他把刀抬起来，起来吧。罗章站起来，掸掸身上尘土，伸手捡起大枪，大声呼哨，吱溜一声，那匹马从远处跑过来，罗章任凳上马，手中擎枪。嗯，心里这个别扭啊。哎，我是第一次打仗就败这个丫头手，还有收妻这个事儿，这哪行啊？他低头不言语。哎，罗章，刚才我说的事儿你乐意吗？
1: 乐意。
0: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你不说献官投降吗？你能做了主吗？这么办，你回去跟你们元帅说，就把我意思告诉他，他如果能收留我妇女，我们就献官投降，如果不收留，我不去也不怪你。
1: 那回去跟你父亲说，他得把官城交出来。
0: 可以呀、啊、那么咱们什么时候见面，我听你个信儿呢？罗章一想，先把城得下再说。丫头，我是不要你，嘿嘿，糊弄糊弄你。这么办吧，今夜不到3更天，咱们还在这见面，你看怎么样？不见不散，你听我的回信，我听你的回信。
2: 好啊，不过将军，我可怕你说了不算呐、啊。我可是实心眼的人呐，你能不能对天明示啊？
1: 那是牙疼咒，有什么用？
2: 哎，我信，你不信我信。
1: 那好，那我怎么赌咒？
2: 你就起个誓。
1: 好，我要是口不应心，叫我天打五雷轰。
0: 你别看那嘴这么说，心里说不算不算。

0: 月娥当真的呀！哎呀，将军，快别说了，我信得着你，这个实心眼的姑娘，相信了。既然这样，咱们走吧。别介呀，咱们还得打一阵呢。好，为了免去别人看出破绽，咱们两个假打几招，然后打回疆场再分手。好，就这样，看枪，唰！这小伙子抖枪玩命，唰唰就扎上。红月娥一看，哟，这么狠呐！我们不是假打吗？他摆刀，刚一磕枪，一扭头，哦，发现点事儿。怎么？只见呢，山环的那边树林呢，探头索脑有两员将。哦，姑娘想，这可能是啊，罗章不好意思。你看，叫我给打落马下，又有这么个茬儿，他是故意的。哎，打这么几招给那两员将看。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他打吧。就这样，俩人打了几招之后，冲出山环，各自分手。姑娘奔城里去，罗章奔连营。刚才看他那两个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赤虎程通和尤志。因为罗章跟着红月娥走了，俩人不放心，悄悄就跟在后边。方才躲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姑娘把他打在马下，刀压脖子。不过俩人说什么不知道，因为离得太远没听清。可看见红月娥把刀撤了，罗章上马又交战，转身再走，看得清清楚楚。尤志糊涂了，他小啊。哎，我说哥呀，这怎么没杀啊咱哥哥呢？你懂什么呢？这要是红月娥把咱俩打到马下，早把脑袋切下来了。咱不长得丑吗？咱哥哥不长得俊吗？哎，他来了，哥呀！啊，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时间不长，不过红小姐把您打落马下，他怎么又把你放了呢？罗章这脸腾就红了啊！没事没事，你个小孩，你懂什么？去去去，别问！哎，我回去可跟元帅啊说去，别说我的好兄弟。那你得告诉我什么事儿啊？你要撒谎，那我就说去，我告我爷爷，我告诉我亲英哥哥，你。
1: 兄弟，我告诉你，你帮个忙行不？
0: 哎，立功有我们份没？
1: 有啊，来滚！三人躲在一旁。兄弟，是这么怎么回事？他要许我为妻。
0: 哎呀，那可太好了！他长得多俊呢，行，给咱当嫂子。
1: 住嘴！临阵收妻，杀头止罪。再说，咱是中原人，他是西凉丫头，哪有自己许亲的？脸太大了。
0: 那怎么人饶你不死啊？
1: 好办，今天晚上三更天，我和他还在那地方见面。我在那块见面，把他引出来。对松关里最厉害的就是他。你们两个带我3000先锋营的军卒去抢对松关，等他也明白了，城池咱也夺起来，再把他杀了。
0: 哎呀，你太狠了，你不应该。
1: 别介。自古兵不厌诈，打仗嘛，谁让他乐意了？
0: 好了，我告诉元帅。
1: 别告诉，咱们先锋营先立功，有你们俩的。
0: 哎，好，
1: 这俩小子混呢，他真就没说。简短接说，
0: 二更一过，
1: 这罗章啊，盔铠甲胄鲜明，他一个人就走了，谁也没带。
0: 告诉尤志、程通。
1: 又带着尉迟江、尉迟海领着3000人去抢对松关。
0: 简短接说，只见罗章来到了山环，这抬头看了看，远处銮铃声，不亮亮亮亮亮亮亮，
1: 抬头一看，红月娥来了。这个实心眼的姑娘，痴心的姑娘来见罗章。此时赤虎程通带人去抢对松关。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选人帮三条大。

0: 口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
1: 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痴心的小姐红月娥看上了罗章，疆场上以身相许，并且约定了晚上三更天咱们两个不见不散。罗章假意迎亲，回到连营做好攻城准备。他告诉尉迟江、尉迟海有志成通，三更天务必要攻打对松关。你干嘛去？你甭管我，我到山环呢稳住红月娥，只要他不参战，这座城好拿。就这样，他自己顶盔挂甲，带着兵刃，悄悄离开连营，就来到了山湾这。这是二更已过，他着急呀，因为心里有事，觉得时间过得慢，左等也不见红月娥，右等也不见，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白天呢他和罗章分手之后回到城里，到书房见他父亲，他父亲埋怨他说，孩子，你个女孩家出什么战呢？你别看呢，那罗章抽了我一枪杆，没事，我没伤着，我可以败中取胜，再者说我再没本事，我也不能让女孩子出马呀。现在看大唐朝没有能人呢，一帮娃娃兵，我一刀一个都把他们杀了。红月娥两个哥哥呢也在一旁抽火，这姑娘就不敢说呀，爹呀，你先关投降吧。更主要的，她没有得到罗章的准信，这姑娘就回到绣楼摘盔卸甲，洗漱已毕，吃点晚饭，心里有事不敢睡觉。不到二更他就出来了，等到二更天到在南城门这，没带丫鬟没带兵啊，军兵开城。哟，小姐您干嘛去？我巡城去。您自己去呀？嗨，有机密大事我去办，不要言语，一会儿就回来，给我留城门。哎，元帅的女儿要出城谁敢拦呢？

就这样很快来到山环这。这阵啊天呐晴了，方才这阴天，此时满天星斗，一钩儿斜月，山风吹来，觉得一阵凉爽。这姑娘来到了白天相约的地方，一看没有罗扎，哎，哪去了呢？他进而听了听，远处慌啷慌啷慌啷有銮铃声，哦，在里边呢。他提马又走出半里多地，哎，前面有人吗？啊，有啊，你可是洪小姐？哟，罗将军，哎呀，姑娘这高兴啊，想不到他真等我呢。此时姑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是天黑，要是白天能看见，姑娘两颊绯红啊。很快来到罗章的近前，将军你多等了。罗章想来了就好，可是不能在这说话，这块离他关城太近，如果程通等人取宽城，喊杀之声叫他听见，他催马出去去增援对松关，我还拦不住他，他本领比我大，得了，我呀领他往前去。哎，洪小姐，咱们往山里走走好不好？好啊，就这俩人并马而行，说些不相干的话。什么话呢？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个眼，是这个吗？不知道，反总之说一些跟打仗无关的事。要走出十多里地了，到三更天了，罗章想大概那边打起来了，这就不要紧了。红月娥说，哎，罗将军，见你们元帅你说没说呀，我们愿意县官投降，他收不收啊？哎，当然收了，县官投降哪能不同意呢？那么你父亲愿不愿把关城交给我们呢？哎呀，我还没有跟父兄说呢。哎，你怎么不说呢？我没听着你准信儿，我不敢跟他们说呀。如果我说完了，你们那边不收我们，我不成里外不够人了吗？啊，你看这多耽误事儿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嗯，这么办，我马上回城跟我父兄说一下，然后呢城头挑起你们大唐的旗为号等等。别着急，咱们再溜达溜。俩人骑着马继续往前去，离城越来越远。姑娘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就看罗章说话呀，前言不搭后语，挨不上边，跟刚才说的不一样。哎，罗将军，天不早了，我回去吧。忙什么呢？夜大长的，咱们再说说。又继续往前走，突然耳边传来阵阵的喊声。嗯，我怎么听见有喊杀声音呢？是不是对松关打仗了？不会吧，不能，半夜三更都睡觉，哪能打仗？走走走走走走，不对，你送我回关吧，我得回去，离关城太远了，我父亲要知道该生气了。哎，你不要投降吗？既然投降，怕他生什么气？你跟我走怕什么？不行不行，咱们得回去。三更早就过了，好，那咱就往回走。罗章一想，往回走，我怎么能一枪要他命呢？现在城拿下来没拿下来？书中暗表，这座城正在激战之中。怎么回事？原来尉迟江、尉迟海带着赤虎、程通、小游志这三千人二更出发，不到三更天就来到了城下。守城的军卒看见了，那个年代就是城头挂点气死风的纱灯，照得很近呢、啊、盗窃近才能看见，干什么的？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了。因为罗章告诉了游志、程通从南门攻，尉迟江说，绝命，你们洪小姐叫你们开城，我们到关里头去见老元帅。谁？洪月娥。军兵听见没开城，为什么？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呀、啊、你必须有将令啊，老元帅没

0: 令来这伙人就要开城，能开吗？不行，你们站住，我们给元帅送信去，回来再说。送啊啥信儿啊？给我攻啊城啊！城同一好军兵大喊一声：“杀呀！”三千人想从天而降，前边是盾牌手啊，就是藤牌手挡敌人弓箭，养活着后边带着云梯呀、啊，噔噔噔噔，很快就来到护城河的对岸，上边啪啪啪一射箭，军兵有盾牌挡着凋零箭，把这个云梯夸架在护城河上，十几个云梯架好，那边二三十个云梯噔噔噔的过去，然后把云梯立起来开始爬城。城头没有打仗的准备，那才几个人呢、啊、眼看这伙人很快就上了城头，一个跟小老虎一样啊，嘁了咔嚓杀几个愚者，四散逃奔，顺着城马道下来，很快杀了守城的军卒，开棺落锁。这三千人一冲一杀，再一着火，城里立刻可就乱了，喊杀连天，火光冲天。红月娥看见了火光，不好，罗将军，城池出事了，咱俩回去吧。啊，那好，那走吧。红月娥藏了个心眼儿，叫罗章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罗章一想，叫我在前边走，我就压路，怎么呢？我挡着你，你别过去，再挡一会儿，城池彻底落在我们手，你回去也就晚了。姑娘心里着急啊，走着走着一踢战马，她窜过去了，窜到了前边。罗章一看，行了，丫头，你背后没长眼睛，我给你一枪吧。她悄悄拿起大枪，猛然间扑棱一抖，唰就扎过去了。那也就是红月娥，一般人这一枪就要命。红月娥听见后边这么一声啊，急忙一个大些针呢，刺楞，枪走空了。枪一走空，紧跟着罗章唰又一下子，把姑娘吓得急忙来一个蹬里藏身，右脚一甩蹬，啪，腿拿过来，身子就挨在了马肚子旁，手抠着铁锅梁，这才没被打着。等他枪过去，翻身上马，一学马头，罗章，你干什么？嘿嘿，丫头，你可真命大呀，我这两枪你没躲开呀。行，该着你不死。哟，姓罗的，你这是何意？是何意？你想嫁给我，我不要你。你可真是脸太大了，自古儿女亲是父母做主，有媒妁之言，一无媒人，二无父母做主，你亲自许亲呢、啊、我替你害臊啊，呸，就这几句话，姑娘没气死，霎时颜色更变，手都哆嗦了。姓罗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在我们这种风俗，没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媒妁之言，父母做主啊，只要是自己乐意就可以成婚。我愿意许给你，是敬佩你们老罗家是英雄，又因为大唐朝和我们哈密国交战这个事儿怪我们的元帅，所以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你暗下毒手，不但暗下毒手，告诉你实话吧，对松关都丢了
1: 啊，
0: 城池落在你们手了。对对呀、啊、我在这稳军纪三十六计里有这一条，我把你稳在这儿，我那先锋营的三千人去取对松关，不但关城得到手，你爹和你哥哥你娘都叫我们给杀了，剩你一个人，你活个什么劲儿啊？干脆你自尽得了。你说这小伙多坏，他知道红月娥性如烈火，他这么一说，姑娘一自尽，那我多省事儿。哪知红月娥呀，这阵儿头脑挺清醒，姓罗的，你太缺德了，应不应亲小事，好不应该骗我， 你办出这种事，你缺德作损，身为武将者，你不怕遭报呀？好好好，我死我也把你杀了，你看刀，搂头就劈呀。姑娘这回是一点也不爱罗章了，玩命了，真玩命。罗章不行，一看不好，吓得拨马就跑。姑娘玩命的追，很快追出山环，追出山环他一想，我还到对松光看看，你别看那么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样啊。就这样他气了罗章，奔对松关跑。罗章一看那不行，你要到城里解围怎么办呢？他随后又追，丫头哪里一走，他又追来了，追上了红月娥。红月娥没办法，跟他乒乓乒乓又打一阵。罗章不行，扭头又跑，姑娘也不追，继续奔对松关，走走打打，打打停停，反正这么事儿。罗章就想把他钳制住，叫弟兄们得城。此时天光大亮，离城不远了。红月娥闪目往城头一看，呀，当时吓得差点晕过去。怎么，城头上已经不见西凉哈密国的旗号，换成大唐的旗了。哎呀，城丢了，也不知我父亲我哥哥怎么样，我的母亲如何，家里那么多人呢。姓罗的真是小白脸没好心眼，你可把我坑哭了，我非要你命不可呀。催马就追，很快追上，俩再打交手，罗章真不行，行了，城池我们也得过来了，首功我也算立了，我呀快跑吧。往哪儿跑？一是往元帅连营，离这地方还有个二三十里地，再就是往城里跑。甭管怎么地，城里头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可是想往这两个地方跑，姑娘不让。姑娘大刀一横，说什么也要罗章的性命。姑娘一边打一边哭啊，罗章啊，你可把我坑哭了，爹呀，哥哥，你们现在怎么样了？罗章这阵儿也觉得不怎么地儿，我这招啊出的不怎么样，嗨，事已至此，认了，不得下关城了吗？就行，啪，一抽马的乌叉骨。罗章这匹马是宝马良驹，不让打呀，打狠了，这匹马稀溜声暴叫，尾巴一脚一塌腰啊，他跑下去了。罗章一看不好，这匹马打惊了，吓得他把大枪一挂，扣住铁锅梁，判官头，身子往前一扶，把眼睛一闭，你爱哪哪跑吧。为什么？如果你要直溜溜的坐在马上，就许得掀到地下呀。姑娘在后边随后就追，姓罗的，上天我追你凌霄殿，入地追到水镜宫，你就是到耗子窟窿里，我也把你掏出来，把你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想了这，一打自己这战马是随后就追去了。这两匹马像箭打着一样，这罗章急的呀，趴在了马鞍桥上，这匹马蹄跳跑好，昏昏暴叫，是玩了命的往前冲，可把罗章吓坏了，也怕把自己摔到马下，急忙扣住铁锅梁，躺关头，把身子扶在马背上，把眼睛一闭，心想你爱往哪跑往哪跑吧。就觉得耳边风声呼呼在响，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啊，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跑了多少时间呢、啊、这匹马累得实在不行了，这才放慢脚步，渐渐的站下。罗章这才坐起身来，往周围看了看，哟，把他吓一跳，怎么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一个行人也没有，这地呀、啊、是沙石地，非常平坦，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远处有山，这什么地方？天色可不早了，拿现在钟点说，在下午三四点钟。哎呀，对松关怎么样？红月娥在哪儿？ 不行，我不能在这等着。如果这丫头要追上我，常言说得好，一夫舍命，万夫难。我能遇见个人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我好回连营，或者到对松关呢。对，快走！马上加鞭，继续往前跑。这匹马

汤啊，饿的是前腔贴后腔，口干舌燥，嗓子眼要冒烟了。打昨天半夜二更天离开营盘，直到现在，水米未沾唇，他能不饿吗？马也没得饱草饱料，也受不了了。但是为了活命，只可走吧。他继续往前去，前边是座高山，山上边有人家。他一想，我找个人家问我路，哪知道刚往前去，就听着哭嚓的一声，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可把罗章摔坏了，差点昏过去。紧跟着有人喊：“抓住了，抓住了！”呼啦，窜出有30多名喽啰兵，都是头上青色绢帕罩头，搓打麻花扣，浑身穿青挂皂，腰系大带，下边扳尖鱼鳞洒鞋，有的拿着双手袋，有的拿着斩马刀，前边有人拿着挠钩套索，高喊：“抓住了，抓住了！”嘿，往哪儿跑不好，你怎么往这儿钻呢？你给我下来不？有的把套索扒着一套，干嘛往上搭战马，然后用挠钩搭住了罗通的衣服，一二三八拽上来，往地下一甩，几个大汉过去用脚一蹬，别动，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往上一提了，站起来吧。随后又把大枪给捡上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幸喜这个坑是净坑。怎么叫净坑呢？里边没有尖刀子、铁蒺藜之类的，没有把人扎伤，但是摔这一下子够重的。喽啰兵看了看罗章，哟，嘿，有盔有甲，得了，这盔呀、啊、你也别带，拿这个摘下来。法柳子搭了下来，你说你上哪儿藏不好，干嘛上这儿来？走走，上山，推推搡搡来到了山寨，很快来到聚义大厅门外。等着啊，我们往里送信。时辰不大，有人出来了，走走走走，推到大厅里。哎，我说小伙子，上边坐的是我家寨主，磕头。罗章把法器往后一甩，抬头一看，只见对面虎皮高脚椅上坐这位老者，50上下岁，上中等身材，体格特别壮，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二目有神，高鼻梁，四字阔口，海下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六楞状帽，上边有绒球，身穿短靠，是绛紫色的，胸雷狮子畔，腰系大带，下身桌子挡着看不见，闪劈一剑，紫缎子的开场，肋下悬刀，一看这个人倒是一团的正气。罗章来到里边，立而不跪，喽兵说：“跪下，你找着挨揍呢，刚要踹他。”老寨主说：“慢，不跪不跪吧，小将军，看你这身打扮是武将，你怎么窥探我的高山呢？”哼，罗章说：“谁看你们高山来了？我哪那闲工夫？我是打此地路过，不慎掉入你们炫马坑，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哈哈，娃娃呀，你倒是挺有骨气，可是你真叫我杀了你值得吗？你姓什么叫什么？嗯，难道不敢留名姓吗？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姓罗，单字名章，是大唐营战将，是三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锋啊。我打定人你知道吗？扫北王罗通你认识吗？那是我的父亲。哦，越国公罗成是我的祖父啊。老寨主闻听又惊又喜呀，急忙站了起来。哎呀，罗公子多有得罪呀，但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就葡萄酒产业发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3: 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获得国家级荣誉，成功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组织；
2: 我县高考工作平稳顺利结束。
3: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就葡萄酒产业发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立足中国山葡萄酒之乡独特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挖产业潜力，凝聚发展合力，全力推进柳河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做大做强。
1: 刘忠波先后到吉林省卧雪酒业有限公司、伊曼迪酒庄吉林有限公司、吉林柳河汇源龙运酒庄有限公司、吉林斯普瑞酒业有限公司、吉林嘉裕红葡萄酒有限公司，调研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每到一处，刘忠波都深入生产车间、酿造车间、地下酒窖等核心区域，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全流程生产工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产品品类布局、原料基地建设、上下游供应链保障、线下线上销售渠道拓展等情况。在线山葡萄酒产业服务中心，刘忠波详细了解山葡萄酒研发技术及产业发展历史，并与相关科研人员展开座谈，听取他们关于产品创新、品牌建设、政策扶持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刘忠波指出，柳河享有中国山葡萄酒之乡的美誉，拥有悠久的产业发展历史、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成熟的技术经验，发展山葡萄酒产业基础深厚，条件优越，方向明确。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提振干事精神，把山葡萄酒产业作为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刘忠波强调，产业发展必须紧跟市场脉搏，要多措并举，拓宽销售渠道，既要巩固传统线下经销网络，又要积极培育线上数字化营销、场景化体验消费等新型销售业态。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同配合，加大研发扶持和宣传推广力度，深度挖掘柳河葡萄酒文化内涵，讲好柳河葡萄酒故事，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坚持创新驱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高品质、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延伸产业链条，真正把柳河葡萄酒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县的特色支柱产业。葛延江、王林参加活动，
2: 为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培育志愿文化、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央社会工作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其中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组织。
4: 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于2015年12月成立，在屯县委与民政部门扶持下，以利人、利己、利社会为办会宗旨，从零散爱心小队逐步成长为县域标杆公益组织。协会初创阶段依托身边热心青年自发组队，成员不足100人，服务以敬老慰问、爱心帮扶为主，扎根乡镇社区开展零散志愿活动，在基层积攒口碑。2017至2019年是协会规范化发展关键期，协会细化组织架构，陆续组建助学、敬老、消防宣传、红色巡访多支专项服务队，打造常态化公益项目。2018年启动守护老兵红色印记项目，志愿者走遍全县15个乡镇、81个村屯，走访记录100余位参战老兵事迹，留存本土红色史料，成为协会标志性品牌活动。同时深耕助学帮扶，定点资助县域困境中小学生，持续开展物资捐赠、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消防宣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常态化落地，队伍规模突破500人，先后获评省级优秀志愿组织、省志愿服务标兵称号。 2020年之后，协会步入提质扩容新阶段，志愿者增至1500余人，设专职工作人员，对接全国公益平台，拓展帮扶资源。协会延伸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为100余户困难老人改善居住环境。

0: 各类志愿活动年均数百场，累计服务时长超10万小时。十余年来，协会斩获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等国家级荣誉，建成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如今，柳岸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联动党政社会组织资源，持续深耕红色传承，扶弱助学，便民服务，用志愿红助力柳河基层文明建设，成为县域公益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今天是2026年高考最后一天，在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我县高考工作平稳顺利结束。
2: 高考期间，县公安、交通、城管、卫健、电力等多部门坚守岗位，密切配合。执勤人员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严控各类噪声污染。后勤保障队伍紧盯食品安全、医疗救护、水电通信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营造了安静、舒适、安全的考试环境。广大考生调整心态，认真作答，自信完成全部考试科目。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县2026年高考工作圆满收官。这场承载着无数家庭期盼与学子梦想的考试，不仅是对知识积累的检验，更是对青春奋斗的见证。各部门协同努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彰显了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怀揣梦想的青年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在更广阔的天地中。

0: 盖范围相对扩大，部分乡镇可达中到大雨量级，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预警。有关部门提醒，雨天道路湿滑，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积水，能见度下降，驾驶员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避免紧急制动，谨慎通过积水路段。当前玉米、大豆等作物正值苗期生长阶段，连续烟雨和低温易导致农田自涝，增加病害风险，农户要抓住降雨间歇及时清沟排涝，天气转好后适时开展中耕、追肥等田间管理。设施农业应注意加固棚体、疏通沟渠，防范局地雷暴大风造成棚体受损。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2: 电池组都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电池，你看看是不是？
3: 嗯，
2: 其实它核心的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好的，包括像华为的全家桶。其实四款车当中，即使你买的最高配，就是置换完193,800的，它都不没有城市之家。但是呢，好像应该你花好像6000不几千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这个城市之家的开通权。
3: 啊、
2: 哦，哎，然后呢，直接就能享受到华为的这样一个乾坤之家的方案了。
3: 嗯，
2: 所以就是这个车，其实我们定位是什么样的车型？它是一个比较舒适豪华的大型的 SUV 车型。很多人可能更享受的是这个车的空间、它的智能化体验和它的装备和配置方面。所以如果你买到149,800的车型来看的话呢，真的是有点太 low 了。
3: 嗯，
2: 就是它确实配置的装备和使用体验方面，它稍微
3: 差点意思，
2: 差了一丢丢。
3: 嗯，
2: 虽然说可能差了几万块钱，但是我们说了，买的这个级别就是为了享受了，就是为了提高整个生活的用车的品质了。
3: 嗯，
2: 所以个人觉得啊，就是把目标放到最后两款啊，如果要需要四驱，其实这种车我就认为没有必要上四驱的。
3: 嗯，
2: 顶配啊，其实它的次顶配啊，就是那款置换完175,800的装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个人觉得买两驱的最高配就可以了啊。
3: 这是给你参考的意见，华健 S 建议你也可以先去试驾一下，试驾完了以后你可以跟峰哥说一说你自己试驾过后的感受啊。
2: 对啊，
3: 让看一下长江说的，终于见到真的大黄蜂了，以前都是听声了哈。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啊，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帮我们点点关注。每一天啊，我们会在10点的时候跟随节目一同来开播，喜欢车的、喜欢听我们聊车的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嗯，这位朋友说，峰哥，我想整一个10万以内的燃油轿车，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推荐啊？你没说到一些品牌方面啊，就是如果说在合资品牌当中，我个人还是比较你买日系车为主。为啥呢？最起码在整个的节能性方面，使用成本上还是稍微低一些。比如说像丰田的卡罗拉，比如说像东风日产的
3: 轩逸，
2: 嗯，包括呢像北京现代的伊兰特这几款啊。但是呢，个人觉得卡罗拉可能以后在未来的使用前景上更加乐观一些。
3: 嗯，
2: 因为现在能感受到，就是现在像本田店都在极度的收缩。
3: 嗯，
2: 所以以后未来就怕它的服务体系跟不上了，明白吧？所以个人觉得呢，以丰田卡罗拉为主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呢，还可以选择什么呢？我们合资品牌的汽车，那合资国产品牌的汽车，
3: 嗯，
2: 国产品牌现在目前的轿车当中呢，可能比较立竿的就是我们来自于吉利的产品了。
3: 嗯，
2: 比如说像
3: 星锐
2: 的这款产品，它的用车品质、驾乘体验、用料做工、环保能力方面做的是非常完善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3: 嗯，
2: 啊，这个车也可以做一个推荐啊。然后呢，我再给你做一个选择，就是现在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买的是 SUV 也好，或者 MPV 也好，或者是轿车也好，最好沾不得电，一定要跟电有点关系的。比如说像你这个价位啊，咱就是买一个什么呢？像秦 L 的车型。
3: 嗯。
2: 比如说，你可以买到像这个吉利银河的 A7 的这样车型，
3: 嗯，
2: 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电车去开，也可以当成一个油车去开。
3: 对。
2: 它可以完全用油。它整体的使用成本也不会太高，
3: 嗯，
2: 但你会发现呢，同样花一分钱，只要用电了，你的驾乘体验就会非常的完美，
3: 嗯，
2: 静音更好了，加速更快了，更静谧了，包括呢节能性方面也非常突出。还有就是这种新能源的车，它的整体的装备上来说，也能跟得上这个时代和潮流，
3: 嗯，
2: 所以其实现在10万块钱买轿车啊，用我的话说，现在是大价了。都不是小价了，因为你在10万的新能源领域当中，你能选的轿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能给你带来的这种全新的

0: 体验感真的是太丰富了。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啊，都给你做推荐了，老的传统的推荐了，新的也给你一个思路了，我还是建议你去试一试现在目前的这些新能源车，比如说比亚迪，包括像奇瑞，包括像吉利为主的这些新能源的汽车，你去开一下，当成一个油车去开，你在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也不会特别高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啊。
1: 5301问的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他说：“峰哥呀，你说现在都是买电车的时代，那么塞纳还值得买吗？马上就上27款了，现在买26款的还是等？给个建议。”
0: 嗯，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就是26款的车，就是车的配置已经是完全缺货了，断货情况了，断码情况了。就是你想买的低配的26款的塞纳呢，基本就是已经是断货了，可能唯独不多的剩的都是高配车型了，就也是清库存了。其实26款和27款整体塞纳在外形体现上来说变化一点都没有，没什么太大变化，可能也就是在整体的内饰和装备上做了一些升级啊，就是没有太大变化啊。然后至于说能不能买现在目前的这个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版本的车型啊，说实话，塞纳为什么现在价格打得这么低？你现在目前同样花1分钱，你比如说你花到25万左右，你看看现在同级别当中高山八啊，包括像这个蓝图的梦想家呀，25-26万左右，你看看他们的装备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实际体验是什么样的，你就知道塞纳为什么这么便宜了。就像昨天我们说的这句话，就是燃油车不是价格的问题了，是现在目前的使用实际的体验问题影响了它的销量了。就是你光打价格已经吸引不了很多人的消费的刺激的感官了，它更多的其实是体验上的一些感官，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意思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车了。当然这种车呢，它其实为什么还有存在的理由，就像我说的，你如果把这台车当成一个比如说像我们长途居多、自驾居多、这种跨城居多的， 高速居多的这种场景的车，那这个台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车。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用充电，不用插电，不用外接电，它只是用油和电就可以了，
1: 嗯，
0: 非常方便，非常省事儿。而且呢，真正你要如果说用到油的情况下，像这种车本身比新能源的汽车的自重要轻，而且它工作原理上来说是小电池大功率，小电池大节能这样一个理念。日系车就这样，丰田就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呢，它其实依然在高速的这种高速表现上来说，它的用油体验可能会比很多新能源的车还要省，而且还要稳定，还要方便。所以就是我说了，根据场景定，如果你把这个车当成一个高速通勤居多的车型，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但如果说你可能80%大部分还是在家里头城市区居多使用的话，而且呢你还有充电条件情况下，我真的希望你把目光定到我刚才说的那些新能源的 MPV 当中，非常好啊，
1: 多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对，
1: 塞纳就像峰哥所说的，现在26款只剩高配了，如果说你就想买高配，那你可以出手，如果说你说我想要低配的，那你就等一等。
0: 没什么太大变化，2627其实真的没有变化，
1: 但27款上市价格估计就不会有这么低了。 因为它刚上市嘛，肯定相对来讲价格会坚挺一点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招财进宝问的，峰哥想买一台商务国产的17到20万左右，怎么选？买油车、买电车还是买混动？给点建议。
0: 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嘛，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条件，你高速居多，你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
1: 嗯，
0: 如果城市居多，有充电条件，你就买一个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的。
1: 嗯，
0: 像您这17到20万，其实在整个新能源的购车选择上来说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为啥呢？你发现你买新能源车你基本都够不上。那现在目前有2款车啊，第一个呢就是以前比如说插电混合动力这个价位的可能也能勾得上谁呢？比亚迪的夏，
1: 勾得上、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价格上能差不太多，
1: 聊上。嗯，
0: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刚刚上市的，今天下午要去看的，就是极狐的 V9。
1: 对，
0: 好像也定20多万一款大的 MPV。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车我还需要实际的去感受一下才能去推荐给您啊。
1: 嗯，
0: 认真负责推荐给您。然后呢，嗯，如果说你在20万上下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首选的就是传祺的 M8。
1: 嗯，
0: 那款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是非常不错的，要模样有模样，要配置有配置，然后呢要经济性方面它是油电混合动力，油耗也高不了哪儿去啊。
1: 玫瑰给峰哥点了赞，他说峰哥长得很帅啊，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用才华。你没听那句话吗？峰哥说了，要当说车界长得最帅的，如果说长不了成不了最帅的，那也得成为最抠的。来看一下海盗说了，峰哥比亚迪的宋 Pro DMI 油电混，咱东北上下班通勤怎么样？最近可以考虑出手吗？
0: 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26款的这样一个改款嘛，对吧？
1: 嗯，
0: 它也是用了第5代的 DMI 的技术了。
1: 嗯，
0: 然后呢它的续航呢它也是分为很多版本了，比如说133公里纯电的、220公里的和301公里纯电的，根据不同人群来做这种不同的选择。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记住那句话，买新能源用比亚迪一点毛病都没有，到啥时候没毛病。但是呢，嗯，也得说一点，现在比亚迪呢确实内卷的也很严重了，就是可能有很多比亚迪现在目前的用户都能感受到，就是可能在去年买的车，今年价格和技术都装备都是升级的太快了。
1: 嗯，
0: 这个没办法，这不是光比亚迪一家的问题，是所有电车都是这样的问题啊。还是那句话，早买早受益吧啊。
1: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刚进来，峰哥，你刚刚说买油车是7月之前买还是之后买了的？
0: 等一等吧，因为都到6月10号了，6月30号将会是一个时间的节点。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7月份可能燃油车将会还有一波非常大的
1: 波动，
0: 一个冲动。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们说了，现在很多燃油车的库存都在路上。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经销商都苦不堪言，都是看着车哭。
1: 嗯，真
0: 的卖不出去了。现在
1: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数据，新能源整体车的一个渗透率已经达到62%了。
0: 就现在你看整个汽车的销量排行榜当中，燃油车已经进不了前10了。
1: 对，
0: 可能前20
1: 大没影了，
0: 前20基本都进不去了。而且其实我那天说的那句话，其实大家深刻的思考一下，现在燃油车不是价格的问题了。
1: 嗯，
0: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1-2年前你买丰田或者买本田，当时就是掉完价以后你发现你很兴奋，说哎呦，当年的丰田这个款车都将近20万的吉普车，现在就卖你10几万块钱，都非常冲动。
1: 嗯，
0: 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20万以前的这个车型，现在可能卖你9万块钱，都感觉刺激不了你。为啥？因为它现在最惨的就是最惨的，它不是价格问题了， 是这种车的现在目前的属性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用车需求的问题了，时代过去了，所以这是最要命的，就是现在你不管是刚才还。

0: 买不买那个二手车、二手燃油车的价格？我告诉你，下半年新车的燃油车调动以后，二手车将会更惨。现在如果你好信儿情况下，你现在上二手车的这个市场，你发现现在所有的燃油车基本都卖不动了。就是所谓当年的 ABB 的豪车，你看看都卖啥价，白菜价都没人买，没人问了。所以这是最可怕的，这么大量，现在有将近快200-300万辆的库存的燃油车都卖不出去，而且现在大家的理念、购车方向、购车的这个思路上来说，就不想买燃油车，这是最惨的。所以就是你要如果捡漏的话呢，你听峰哥的这句话，燃油车一定再等一等啊。
1: 渣土问了一下关于方程帽的车型，最后你打错字了，没分析出来你问的是泰三还是泰七
0: 那应该是泰七，买四驱还是买两驱的
1: 泰七
0: 对，但泰七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泰七它是有插电混合动力的，还有呢就是纯电版本的都有两驱四驱，这个你要一定要说清楚了啊。
1: 然后还有朋友给分析呢，他说比亚迪说如果电池能跟上，销量就能跟上。
0: 啊，对，因为二代刀配电池，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工厂的一些问题嘛，对吧？啊，确实产能出问题了。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已经建新工厂了，它的现在目前产能应该很快能供得上。啊，现在比亚迪体系当中，基本就是二代刀配电池、闪充这块，基本都是断货状态。你发现你订的所有的车型都得
1: 等
0: 一两个月。但现在比亚迪体系当中呢，就是对谁特别友好呢？方程帽和腾势特别友好，你订方程豹呢给的可能更快一些，你订王朝呢给的更慢一点，为啥呢？因为方程豹还出菜挣钱儿啊，腾势挣钱儿啊，
1: 怪不得呢。因为二就是快刀跟闪充刚出的时候，它第一款车型搭载在就是在腾势的车型当中。
0: 对啊，比亚迪汉和那个 Model 三哪个好啊？其实汉大汉要来了，这个大汉其实势头应该会更猛啊。但是我跟你说了，就是在业界当中，你就是记住了，买电车特斯拉就是王道啊，这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是你真正在实际体验上才能感受到，是为了你看的、擦的、把玩的，它是让你开的、感受的，是让你真正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所以你要问我哪个好，我个人觉得都不错，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更好一点，还是特斯拉 Model 3更好啊。
1: 胡乐问的啊，他说峰哥，途胜 L 跟国产 SUV 哪个隔音好一点？
0: 兄弟，就是我说一句话可能有点不中听，咱买的这个级别的车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有没有道理啊？10多万左右的一个 SUV 车型， SUV 车型， SUV 本身它的个头高度就在那摆着呢，
1: 兜风，
0: 对不对？
1: 嗯，
0: 你10多万想要做隔音，那你我奉劝你一个事儿，你不如你再花个3-4千块钱，你自己个改个隔音吧。
1: 对，
0: 你把门子，把那个发动机防火墙，把底盘，你做一个隔音，花个3-4千块钱，你发现你的隔音做的将会非常完美，厂家不会在这里面给你投入的。为啥？现在车都卷到这程度了，说不好听的，不给你做隔音都没毛病。为啥？因为钱在那摆着呢，人家以前卖15万，现在卖你10万块钱，为啥还给你做隔音呢？还给你做到看不到的地方。谁给你做这事儿啊？没有人给你做，尤其这个级别的车，没人给你做。车都卷啥样了？
1: 所以别
0: 说不好听的，卷到最后的时候一定卷配置，卷它的装备，卷它的供应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隔音就给你去掉，这是最不值钱的。
1: 出门花钱，
0: 这是最不值钱的。
1: 自己升个级吧。
0: 这是你最看不到的。你能扒开你把那个门把子扒开，你看里面做隔音吗？
1: 不能，
0: 不能。所以你就记住了，峰哥说这玩意儿都实在话。买这个级别的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要卷那个了。现在车都这么便宜了，不会给你做这些东西了。你要的太高了，有点。
1: 天下问的，北京的 B40怎么样？想买油电，就是增程呗。
0: 增程不要买。
1: 这个车型增程峰哥劝住啊。
0: 想省油就买柴油就完了。
1: 对。
0: 开着爽，开着稳定，而且价格还不高。增程这种，你说一个越野车玩增程，一个越野车用电，尤其是增程，你就不用考虑了，没意义啊。
1: 买柴油，买柴油啊，买柴油，说三遍。然后来看这位朋友问峰哥，二十万的车，你说我是买塞纳呢，还是买奥迪好呢？
0: 买奥迪啥呀？
1: 啥玩意能跟塞纳比呢？
0: 奥迪 Q5。
1: Q5 也得26-7万呢，20万也下不来。
0: 就说实话，就那玩意儿啥意义呀、啊？买那玩意儿现在有啥意义？现在

0: 就真的，我真的劝各位，就是现在所谓的，刚才还有对比什么奔驰 GLC 260经典的 Q5 的新款，选哪一个？不要选，都不要选，买个新能源不好吗？就是你可能会说，现在我瞧不上新能源，我瞧不上用电的，我瞧不上那些所谓的电子装备的一些东西，但是不是你瞧不瞧得上的问题，是以后未来都是这玩意儿，你咋办？那都用这个东西你咋办呢？
1: 后悔再换车，损失了一笔。
0: 而且就像老邢刚才说的，你再折腾一把，在车上我不跟各位说过吗？千万不要耽误精力，耽误时间，耽误钱。就是现在买一个差不多能用个五年八年的就行了，甚至这么说，现在有车的别嘚瑟，就开吧，挺好的，换啥换呢？这是真心话啊。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你三年五年的车状态都非常好的，你就消停开得了，就别折腾，别换了。尤其你现在换的所谓奥迪奔驰，那都已经未来的淘汰的产品了啊，非常没有意义了。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好嘞，今天星期三哈，有好事儿。那下面的时间呢，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主持人王阔啊，他呢正在欧亚商业连锁啊，跟我们发回那里的现场报道，我们听一下。你好，王阔。
11: 你好，星期一，大家好。那到了每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是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哈，也都是这个想观望一下到底幸运会花落谁家。今天我们呢在这个路园区，也就是在欧亚春城购物中心，我们一进到一楼呢就锁定了一位美女啊。现在呢现场呢就把这个100元交到了美女的手上，美女呢还觉得有点诧异，说这啥也没干的给100块钱好吗？哎，那一会儿呢您就可以尽情的在春城购物中心里面去逛一逛了哈，无论是超市啊，还是我们的美妆区啊，还是这个据说最近这个金价有所调整嘛，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啊。您平时经常会来到这里吗？
12: 啊，对，经常会来，因为这儿比较方便。
11: 啊，就是您家在这儿吗？
12: 啊，对，在这附近。
11: 啊，在这附近哈，那所以就是生活平时的一些休闲呀，或者是必需品什么的，都会选择在春城购物中心来购入，是吧？
12: 啊，对，都在这儿。
11: 啊，都在这儿，那也比较方便的话呢，那100块钱给您就实至名归了。我们来一个更方便的哈，让您觉得得干点活，拿着钱才心里边踏实，是不是？我们一起把口号说一下，您说5个字就行。我说欧亚嗨购季。改进购物潮，好嘞，就这么的轻松简单，您可以去这个开心的去购物逛街了。那也谢谢您的配合。那么当然呢，现在呢进入到6月份呢，也是进入到全年的一个中间节点了，所以呢我们的欧亚春城购物中心呢也会有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听说现在正在马上要开启的年中庆的活动，是吧？来，我们有请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13: 啊，大家好，我是欧亚春城企划部，我姓李， 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马上开启我们年终分享节的活动，在6月12号到6月21号，一共10天，当然也涵盖了像端午节、父亲节、毕业季啊、婚庆季、消费季、游玩季等等。618购物节，我们现场有超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现场啊，购物满额呢可以抽盲盒啊，然后我们整个针对年终的这个大促呢，也推出了像500返150啊，还有像服饰、鞋包1折1折，还有化妆品啊、满减、黄金珠宝每克立减等超多的活动。与此同时呢，在我们整个父亲节期间，还有我们端午节期间，现场购物呢还可以参与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像我们这个经理商场组织的这个“你是最重要的人”，
14: 重要
13: 啊，一些好的一些活动，吊粽子呀，还有一些射五毒射箭呐、啊，包括像套圈啊，包括在夏至期间，我们还有什么喝啤酒大赛和吃西瓜大赛等等，反正就是超多的这个礼物啊也好，还有我们活动也好，都等待着我们所有的这些顾客朋友到店来消费，也希望大家在年终档期呢，在我们这儿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与此同时，针对我们这个高考的这些考生啊，届时现场我们还会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我们的这个考生们，也希望大家在这儿提前预祝我们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11: 啊，考生们是到月末的时候，正好呢，中考也结束了，都一起来嗨购了哈，让我们迎接不一样的盛夏，就选择在欧亚春城购物中心。好嘞，那欣欣，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这个幸运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个礼拜三再见了，拜拜。
1: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那同时呢，也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15: 黄峰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迎回到103芒之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啊，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这是风扇的事吗？啊，呼呼的。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啊。我们整的怎么像风洞实验呢？车辆的汽车的风洞实验吗？
0: 我怎么觉得我说话带颤音儿呢？
1: 好了，今天我看这个抖音平台的人气非常的旺啊，这个在线人数这么多了都啊。
0: 感谢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
1: 看来风气还是有点，风格还是有点人气的呀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了。
0: 不是，趁人多，我先拉一波广告啊。这样，大家呢，如果说每一天哈，就是喜欢听我们说车，然后或者说您是爱车的人士，又每一天呢，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喜欢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打开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完了以后呢，加一波关注，因为10点开播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提醒，然后您就记着啊，来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进来看一看。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我们豪车会的卢猛老师，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首先来迎进卢猛的电话。你好，卢猛。
0: 你好。你好，卢猛老师，能听见吗？啊，信号可能不是很好。那这样，请我们的导播切一下卢猛的电话啊，然后换一部电话，然后我们再试一试。
1: 沃尔沃X70能买吗？X70是不是前段时间我说那感恩价那个？应该就是它吧。
0: 嗯。
1: 感恩那个，一下子优惠了10几万，感恩那个，那叫感恩吗？那之前的那些都背刺了。背刺，我说背刺都说的有点轻了都。那他那这买新能源买什么X1不买沃尔沃呀？疯了！
0: 是他，官方指导价41.19万到49.69万，然后推出感恩版，不是感恩价，就变成24万多了起价。
1: 是啊，你大家听见这事儿？差了一半价格，啥叫感恩？那之前买的那咋的了？那怎么感谢人家？心愿和全新的 QQ3，选心愿呗。那当然，我个人觉得选心愿没，就是这个这么说，就是没毛病。就是你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看一个月卖多少辆，就3万多，之前都卖最高一个月都卖4-5万辆，就那玩意儿，就这心愿咋卖这么好呢？
0: 咱不知道因为点啥，就是好，
1: 知道为啥吗？
0: 便宜啊。
1: 就心愿的定价非常的厉害，就是银河啊，就是吉利银河，就是啥呢？它就是。贼明白一件事，他标着比亚迪来的。就是你看星越上了以后把谁干没了？把海鸥和海豚干没了。
0: 对，海豚。
1: 海鸥不用说了，小海豚也干没了，价格高。就是星越就是打这个差异化，
0: 他俩中间。
1: 他就打你差异化，越级打你，上下打你。这吉利银河也挺厉害，又有招啊。有招啊。好了，来迎接，我们看看这回咋样。卢猛。
2: 哎，峰哥，谢谢。
1: 好嘞，好嘞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别克 GL8 右侧电动滑门呢开启正常，但是关闭就不好使啊，能开一开关不上，这也不行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它能开开关不上的话，还是要检查这个车门的一个位置的传感器，或者是车门这个。这个机构可能有放卡的这个点，就是它可能关的时候就卡到关到一个位置，它就放卡之后它就回去，这个情况也都有啊。
1: 好的啊，那你就看看这个还是跟车门的一些传感器是有关系的啊。路虎揽胜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发动机无法启动，想问一下这个应该检查什么啊？
2: 像无法启动的话，首先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横启动机这一块啊，就是首先确定变频变量没问题，然后的话就是看看。启动机这块能不能正常运转？如果启动机不能正常运转，就检查相关的线路，就包括启动的继电器和启动机自身啊。
1: 好的啊，这个你去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0: 然后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比如说近期车辆哈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都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4 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猛老师，车载导航经常失声，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了，突然间就是用着用着就没声了，他就不报路况了呗。
1: 就是我发现这些人吧，就贼犟的、
0: 啊。
1: 你用手机就完了呗，你非得用原机，你就非得用一原机。燃油车那燃油车哪有智能化呀？你这不闹笑话呢？来吧。
2: 像它这个导航没有声这块啊，可能是跟这个 GPS 的这个定位有关系，它相应的到什么样的位置提示路况啊，有可能跟它 GPS 这块信号不准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就是我发现吧，就有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太一样，就有些人他用那个车载那个导航，他愿意用那个提醒，完了然后不都，反正我那是于谦的，谦大爷
0: 选的那个声音不一样，
1: 有不同的用不同的那个声音嘛，
0: 甜美的声音，
1: 对不对？
0: 有磁性的声音，
1: 然后我就特别不愿意用那个，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就正好导航吧，你导航是不是他给你提醒，完他也能给你就是提醒吧，他也是可以分什么的密一点的，或者宽松一点的，是不是？
0: 碎嘴子快。
1: 那我那就碎嘴子，哎呀妈，
0: 啥都拉，
1: 哪个路口都给你报啊！完最惨的是啥呢？比如说给谁给你发个语音的那个语音了，完你跟人说语音，夸那全录进去，贼烦人，我跟你说。
0: 现在有碎嘴子款，就是你们用的导航，无论是哪个，
1: 我那就是
0: 哪个导航有，你可以给它关闭啊，他自己都说他自己能化疗。
1: 我那签大爷的，哎呦我的天！
0: 是吗？
1: 贼能唠，
0: 贼能唠。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不值一提的说，峰哥的长相跟声音。差这么多呢？那
1: 声音慈祥，
0: 好慈祥啊！
1: 我的天！那我咋的呀？那我长相就不慈祥呗？
0: 没到慈祥款呢。
1: 主要咋的？我脑袋长刀了。
0: 没到慈祥款。
1: 啊，2013年的雪佛兰的科帕奇七座的，怠速转向的助力泵嗡嗡响啊，用不用换助力泵啊？龙梦老师。
2: 首先看看缺不缺油啊，如果要是不缺油的话，助力泵就运转起来就响的话，那就是助力泵自身的问题，那就需要换助力泵啊。
1: 哦，好的。
0: 助力泵换贵吗，卢猛？
2: 啊，像他这款车的话，估计助力泵原厂的也得1000多块钱吧，差不多。
1: 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这里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豪车会的一些福利项目吧
0: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特别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大家可能打开空调发现车内有异味，这个呢我们在车天下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车内有异味呢，就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换个空调滤空气滤的。

0: 家说，为什么换完了以后还有味儿？因为它的内在是在蒸发香。
1: 嗯。
0: 然后罗蒙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这蒸发香基本上一年洗一次，或者说如果我不洗的话，它这个细菌或是螨虫会滋生的越来越严重，是不是？
2: 对，咱们正常空调的话，那一年洗一回就行啊，开春的时候洗一回。然后像它这个，你要不洗的话吧，它就是你每次上车的时候那个味儿，其实你要是洗完之后，你再去感受，就明显啊，就是你上有味儿的车跟没味儿的车，它明显不一样。这个就是很难闻的那个味儿，土腥味儿，酸臭的那个感觉啊。
0: 嗯。所以告诉大家，一年清洗一次就可以。然后我们清洗这个呢，只需要99块钱，大家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啊，然后去清洗就可以了。特别是周边的，如果你来到长春的话，很方便，那你就把车扔在那儿，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给你清洗完毕。然后说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来之前呢，可以跟卢墨老师来联系一下，希望帮您留一下工位，18003-458-58。
3: 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水瓶座问了，说现在新的发动机有颗粒捕捉器的，上下班是短途，然后他会担心能不容易堵，问一下卢蒙老师啊。
2: 啊，像经常室内行驶的啊，就是发动机温度偏低，包括颗粒捕捉器这个位置温度偏低，是容易堵的。当然分什么车型啊，像奥迪车的话，相对就不容易堵，因为它那个。颗粒捕捉器的话，离排气管子非常近，就离发动机非常近啊。像那个大众车型，它这个颗粒捕捉器离得稍微远，然后它那个颗粒捕捉器那个位置的温度偏低的话，就更容易堵。这个跟车型有关系。
1: 对，还是看您是什么车啊，因为每一个结构构造都不太一样啊。但这几年其实颗粒捕捉器这个问题好像也不会像前几年出现的那么频率那么高了，
0: 对，都已经升级调整了，
1: 好像升级了已经啊，升级调整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0: 瑞虎8 Pro 的车型啊，他想问一下卢墨老师，他说近期发现变速箱顿挫，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像顿挫的话，一般大多数来讲啊，是变速箱阀体这块儿出问题，导致它变速箱有顿挫问题。然后那也有一部分车什么，就是车比较公里数大的，然后年限比较长的，变速箱内部磨损比较多，这种情况是变速箱内部离合器啊，那个离合器的摩擦片，磨得过薄了，然后导致压力调节的也不标准，之后的话也会有这种顿挫的这个问题啊。
1: 那
0: 它这个维修的话麻烦吗？会怎么样一个简单的方式？
2: 咱是这样的，如果要是阀体这边问题吧，咱们先拿电脑做匹配，如果要是匹配就是重新匹配完之后能改善的话，那就好。那如果要是匹配不能解决的话，要换阀体，相对来讲费用就比较高了啊。
1: 这位年华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了一下，他发了一个图片，然后呢，他问了一下，2021年3代的哈弗 H6 底盘被10吨的磕了一下，做四轮定位这个数据正常吗？他给我发了一个数据表，我真是看不明白。

0: 而且全是数字，
1: 而且这哥们儿是一个四川省的。四川省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因为你给我发这个呢，我确实有点看不明白，我看都绿的，反正还挺好。但你这样的，你需要的话，因为咱现在也都方便了，你加一个卢某老师的联系方式，
0: 对你发给卢某，
1: 然后你发给他，他能看明白、
0: 嗯、
1: 啊，他就告诉你正不正常了啊，因为你给我看，我看的都绿，反正。嗯
0: 绿色全是绿色，就这证明通过了是吗？
1: 不知道啊。
0: 18003-5858，加一下卢墨老师，然后
1: 发给他。
0: 你们进入电脑以后做的这个数据流哈，都可以发给卢墨老师，让卢墨老师给你看。
1: 对 对, 对。
0: 更加权威，更加专业。
1: 他专业啊，他专业。然后呢，林肯的冒险家这个车呢，现在就是转向异常，就是转向总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检查啊？
2: 像这款车转向有异响的问题啊，有可能是转向机内部的这个齿槽间隙大了，然后走颠簸路的时候会底盘有咕噜咕噜响这个声。这个转向机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可以维修的，维修完之后也一样，就是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没问题，能用的。
1: 他问一下那个途上汽大众的途岳那个 SUV， 这个颗粒捕捉器容不容易堵？这个卢墨老师能知道吗？
2: 这款车接触少，现在还不太了解，就可以他要是想确定的话，在网上一搜就知道这个案例多不多。
1: 对，但是呢，其实对于车的本质上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在城市里走走停停啊，怠速的时候呢，着火啊，这个其实对于车来说真的都不是特别好的事儿，
0: 很大的考验呢。
1: 对对，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油耗啊，对于环保啊，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适当的给自己的车释放一下。
0: 就是说嘛，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车不怕开，就怕长久的停放。
1: 对，就是释放一下，就是你跑跑快速路，跑跑高速。啊，把发动机转速拉一拉，往上拉一拉、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对，
1: 再有如果说你实在是没那个精力也没那时间想不起来，那我建议就各位就定期做一个检查，因为你看我们跟豪车会的合作呢，特别推了一个叫动态清洗的，就是解决现在目前积碳过多导致的车的很多问题，比如阀门啊、加速不良啊、抖动啊、费油啊，就是解决这问题的。所以就是你不愿意自己去养护，不愿意自己去做一些，比如说这种，比如说这种尝试，那你就可以选择豪车会的动态清洗。
0: 对，
1: 适合燃油车，适合一两万公里没做过保养的燃油车，它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整个的油路都做清洗了。4缸300元，6缸500元啊。这个洗完以后呢，车特别透漏，动力啊、节能性啊，包括抖动啊，都让它消失了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动态清洗，跟卢墨老师联系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到豪车会啊。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清洗一次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18003-585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啊，迈腾车它现在目前呢是6万公里了，6万公里他问一下，现在目前要不要换那个刹车油啊？
2: 6万公里正常应该需要换了啊。其实它正常来讲是按照那个年限算的，但一般来讲现在使用。6万的话，应该打的也是超2年了，正常是2年更换变速箱，就是那个刹车油和那个防冻液啊，这两个是跟时间相关的。
1: 好的，
2: 超过2年的话就需要换。
0: 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2年左右刹车油得更换，还有这个防冻液，然后6万公里。或者是你看3年左右变速箱油是要更换的，这个呢给大家做一提醒啊。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卢墨老师的今天解答啊。大家在线下呢可以，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的卢墨老师啊。

后呢，跟大家分享三个事儿啊。今天是三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端午节，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去编一串祈福的手链，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就可以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不仅能够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来带走一串。怎么来参加呢？此时此刻你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端午就可以进群来参加了。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或者是你记在手机里，一找的时候很方便。为啥呢？因为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的平台将会有很多的福利再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很多的好物来推荐。那怎么来找呢？你可以打开微信，然后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一栏，你点进去就会有一个公众号，在里面直接输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会跳出来了，你自己可以在上面来操作留言啊，都可以。所以这次你看留言的方式就是回复端午，然后呢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动手穿串祈福吧。这是第一个好消息啊。第二个好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推荐的好物，就是我们的短袖。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都打的是阿迪达斯啊，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阿迪的短袖。然后此时此刻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信息，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阿迪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阿迪，阿是耳刀旁，耳刀旁加个可啊，阿迪。然后呢您先看着，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件阿迪达斯的短袖，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穿搭选择困难。今天呢商城限时奥莱节限时放福利，只要179就能买到明星同款短袖的款式，非常的齐全，你是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是从最小码 XS 号到 3XL 这样的齐全，然后就是从小码到最大码是三个叉的，多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然后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所以你买组合更加的划算，就是你别买一件，你要买两件的话先加入购物车，然后一起来付款，直接立减10块钱，这样更划算。每件儿啊，限量只有100件，就每一个款式只有100件。所以大家你算了一下啊，衣服、T 恤只要179，短�裤黑色只要149，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300多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买一套。啊，这是跟大家做的一个推荐，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阿迪这两个字啊，看到这个短袖的信息。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夏天选短袖舒服好看很重要，很多人挑来挑去可能找不到核心的款，今天呢推荐的就是阿迪达斯的短袖，就是多款经典的设计，日常生活全场景适配。这不是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嘛，然后呢虽然我们北方这两天有点冷啊，但马上就开始入夏了，真的就是一眼入夏。然后呢短袖短裤可以安排上，无论是给自己买呀、啊、给自己老公啊，或是给自己父母啊，以及自己的子女啊、儿女啊，都可以来穿阿迪达斯啊，是纯正的啊。很多朋友就说是正品吗？是正品，我们就是奥莱款。然后呢给大家推荐说一下啊，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它这个短袖呢颜色也非常的多，举个例子啊，有米白绿杠的，有白米白色底色深绿三道杠的，配三叶草的标识，就是这也是阿迪的一个怎么说呢，主流的一个标识，三叶草嘛，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也都懂。然后家里面如果喜欢阿迪这个品牌，这一次真的很划算，你买一件 T 恤只要179就可以拿下，反正各种款式吧，我这么说你可能也不知道。那此时此刻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阿迪这两个字，将会看到整体的链接，然后大家可以自行下单就可以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西北旅游啊，西北旅游这一次呢是6月14号专属的团期，一共全程18天，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导游都会全程陪同共同带队，原价一个人6980，现在听友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还可以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呢你去了以后，比如说像小伟寒羊汤锅啊，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等等啊，当地的特
特色都能够吃到，还有呢赠送湖景航拍旅游礼包等等。6月14号可以跟着我们1038一起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大家呢如果说假期了啊，想要给自己放假或者休假，或者是带着孩子一起走，那么你就可以选择。然后这一次我再说一下，一个人5699块钱，甘青加电话，然后回复到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会有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大家可以点关注啊。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这只烟壶有没有？
1: 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她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啊，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展示了周杰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歌手和音乐人都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纷纷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和个性化表达。此外，黑色幽默还被众多歌手翻唱，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展现出了黑色幽默丰富的音乐魅力。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朱传雄的《出卖》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以抒情流行的风格为主，节奏较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朱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周迅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将飘摇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经历了很多故事的感觉，空灵而略带忧伤，使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所表达的爱与哀愁、迷茫与挣扎。下面就把这首周迅的《飘摇》送给你们。

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0: 进去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飞毛腿朱能带着200勇士，隐夜之间钻地道离开苍城，悄悄的就靠近宇文化及大营啊。这宇文化及啊，也是粗心大意了。认为面前有一道长沟，那我过不去，黎阳仓的人他也过不来呀，赶紧的给我垫沟，至少给我垫出一道桥梁来，只要桥梁垫出来了，我就把工程器由打桥梁上推过去，然后发兵攻打黎阳仓啊。所以为图省事儿，这工程器啊就在沟的北侧，在大营之外。这大营扎的呢也非常的简单，也没有扎什么篱笆呀，扎的营栅呀，没有。怎么呢？离着黎阳城只有10里远呢，就中间再扎一道大营，围上营栅，再住上个万把人，那玩意儿不值当的。也就这两天把黎阳仓拿下来就得了呗。宇文化及也把这事儿啊想简单了，所以大营也扎的比较简单呢，把工程器就放在营盘前头，派人看守。但这些人呢也放松警惕了，怎么呢？你上面领导都放松的，下面小卒怎么紧张起来呀？小卒子们也放松了。又到后半夜了，哎，人这么一困，有很多人呢就在旁边睡去了。又是夏天，不像冬天似的冻得睡不着，夏天那趴在那里哪地方都能睡着啊，风一吹还挺凉爽。结果飞毛腿朱能恰恰趁他们熟睡之际，来到了这工程器旁边呢。一看工程器就在眼前，朱能一挥手，就这些人紧随朱能身后啊。离他最近的明白，再挥手提醒后边人，后边人也明白了啊，再挥手。200来人呢，很容易把这命令传达了。然后朱能把腰一哈，迅速的往最前方的那工程器处走。朱能跑得快，身轻如燕，别人听不到声音，所以呢，能者多劳啊。后面的陆陆续续的跟随，很均匀的。每个工程器几个人，每个工程器几个人，都到工程器旁边了，轻轻的由打背后把背着的包裹取下来了。打开之后闹了半天呢，里面都有瓦罐呢，这瓦罐那里面装的都是鱼油啊，另外呢还装着鼓鼓囊囊的小包裹，包裹里面都是硫磺焰硝。先把硫磺焰硝小包裹打开，往那一撒，然后呢把这瓦罐杯嘴打开，嘟嘟嘟嘟嘟嘟，往着工程器上一浇，再掏出火折子拧开了，一吹吹出火苗来，往那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这么一怼，就着出火苗来了。一吹这边有鱼油啊，这鱼油就着了呀。然后每人再掏出2把引火的稻草之物，所谓稻草啊，比那一般的稻草要实在，就特制的引火之物。你光点着了冲车井缆的某个轱辘，某一块木头，那没用啊。一旦人家发觉了，冲出来把这一点火扑灭了，哎，弄不巧还能用。你没有把整个的工程器给它烧了，你必须给它烧毁呀。虽然徐茂公啊专门让

往上烧，这井栏一节一节的，只要中间一着火，噗噗噗噗噗噗噗，就成大蜡烛了。它就像一个自动架起的劈柴似的。冲车呢，冲车烧轮子，烧着冲车的轴，冲车架子。你别烧那冲车木头，就那木头那玩意儿，你烧一天未必能烧烂呢。把架子烧零散了，就剩根大木头了。你除非用人抱着往前撞，那玩意儿没什么用啊，威力大减呢。这云梯呢，云梯你烧接头啊，怎么叫云梯啊？一节一节的，那平常合起来，哎，方便抬，方便搬。等到往城头上续的时候，一节一节抽出去，跟那鱼竿似的，一节跟一节中间有卡口，你不能抽着抽着啪抽断了，那哪行啊？有卡口，你烧那卡口，把卡口给烧毁了，这云梯啊就成一孤节一孤节梯子了。那梯子就算不烧，那玩意儿也没用啊，你根本爬不到那么高的城墙上去。云梯车也烧它的轮子，烧它的卡口，人家都受过培训呢。徐茂公专门给他们说过，速烧速决速撤离，要做到生命第一胜利第一。说那年代有这个口号吗？有这个精神，得保全咱的性命啊，咱性命那是最可贵的。给他们交代清楚了，培训好了，这些人今天晚上啊大显身手，火这么一点，不不不，今天晚上正好刮东南风啊，这也是人徐茂公算好的。晚上刮东南风，正好这火苗子往宇文化及大营那边飘啊，烧不到咱自己。点，顿时啊，这些工程器噗噗噗噗，这火就起来了，又有油，又是干柴，那工程器不是湿柴呀、啊。湿的那玩意儿也推不动啊，干的那还不着啊，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噗，全着起来了。尤其那井缆车呀，好嘛，真跟个冲天的大火柱似的，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顿时啊映红半边天呢。这一着火坏了，桥楼上宇文化及的士卒看见了，哟，怎么着火了？怎么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串锣梆子一起敲啊！顿时宇文化及大营就乱套了。哎呀，有敌人放火了！有敌人放火了！快去救火！快去杀敌人！啊、这边开始由打营盘里往外冲随军了。飞毛腿朱能一看，各位兄弟，咱们任务完成，快撤！不得恋战。众人呢哈里奥跑到长沟边，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又出溜到沟底，顺着原道又跑回密道口啊。有打密道口进来，朱能最后一个进来的，反手把这密道门呱再给关上，然后朱能跟随众人沿着地道是凯旋回归苍城啊。这边徐茂公一直在地道口等着呢，都没睡觉啊，跟尤俊达一直在这里大眼瞪小眼等着。刚才有人报告了，有打着城墙上往北瞅，已然发现大沟对岸火光冲天呢，好像着了火了。两人呢这心里头又激动又紧张啊，一直等着朱能等人把脑袋露出来，两个人才上去抓住朱能的手，怎么样？任务圆满完成。哎呀，好兄弟，把尤俊达乐坏了呀，拍着朱能肩膀，好兄弟，各位饿坏了吧？快，夜宵准备好了，赶紧的去吃饭，赶紧的，每人记特等功劳一次，有大大的嘉奖，快快快快快！劳累一晚上了，得犒劳犒劳啊！这边高兴了，又吃饭又喝酒。宇文化及那边撇嘴了呀，那随军有打。

营中冲出来，本来要寻找敌人，一瞅哪找去，发现几个黑影啊，追了半天，追到地道，这些人不敢追了，下面黑咕隆咚的，你哪知道有没有埋伏啊？赶快回来救火，这火不好救啊，怎么的？没太多水呀、啊，你别忘了，水在黎阳仓之南呢、啊，那边是黄河，这边离着黄河还老远呢、啊，现从黄河打水来救火，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远水解不了近火呀。说用自己带的水来解，那才带多少水呀？在这安下大营之后，宇文化及首先呢，让人到那黎阳城里给我打水去。黎阳城里有井啊，让人游打黎阳城，用木桶打得了，然后装到车上往这里拉呀。同时啊，也派人到附近寻找水源。结果去黎阳城打水之人，去的马里回来利索呀，骑快马回来的，见到宇文化及就说了：“宋百魁，黎阳城中啊，倒是有井。废话，有井还不赶快打水呀？只不过那井啊，那玩意儿那水能喝不能喝呀？什么意思？黎阳城老百姓不是喝那水吗？”这我们也不知道啊，黎阳城老百姓过去是不是这样？反正是现在呢，我们发现的水井里头啊，不是有死猫就是有死狗，反正是扔了一些腐烂的东西。那玩意儿，那水井那水能喝吗？啊！宇文化及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那徐茂公把水给我污染了。那可不是给你污染了吗？人家徐茂公啊，什么都不给你留啊，这才叫闭关清野呢。只不过是把这黎阳城也作为了野了，他没作为一座城，我让你得着一座空城，你什么也得不到，连水你都不敢喝。我给你扔点死猫，扔点死耗子，你说你敢喝吗？喝了那水，弄不巧上吐下泻，闹瘟疫呀！那玩意儿，哎呀，赶紧的寻找干净水源。哪有干净水源呢？只能绕远路到黄河去打去吧。另外找一找最近的乡村镇店在哪里，有甜水井赶紧打。所以今天晚上这宇文化及大营是缺水状态，能够人喝的就不错了。哎，明天早上啊也甭喝粥了，都没那个水，干脆啊吃干粮，自己救自己水壶里的水吧。没有水怎么救火呀？给我铺，拿兵器铺，拿黄土铺，拿布铺，拿布铺啊。那小火苗行了，现在已然着起来了，拿布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哎呦，这些随军呢也没办法，拿大刀片子打，拿铁锨往上拍，铲上那土往上扬，这才叫杯水车薪呢，根本的难以扑灭大火呀！这火已然着起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呀，宇文化及快哭了呀！急得直跺脚啊，跳脚大骂，指着黎阳仓啊破口大骂：徐世纪，徐世纪，我要抓住你，把你挫骨扬灰，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我要把你五马分尸。旁边谋士还说呢：宗百魁，您这几个成语啊用颠倒了，得先五马分尸，再碎尸万段，然后才能挫骨扬灰。我用你教，你怎么就没看着这几个工程器呀？啊，谋士说我们也不知道半夜有人过来烧啊。哎呀，快点给我扑火。扑什么火呀？没有多久，夸着夸着夸着夸着，全烧塌架了，这些工程器呀几乎无一保全的。

0: 全烧毁了。等这大火也给扑灭了，当然也是自己着灭了，这天呢也亮了。借着晨曦，宇文化及一瞅啊，宇文化及说甭生火了，咱们在这黎阳城死去的战马没舍得扔，昨天不是把皮扒了，带了一些肉来了吗？那玩意儿也不能放久了呀，这天也太热了，也没有水，得了，甭生火了。这现成的炭，就在这里烤马肉吃吧。嗨，他这话把自己也都气乐了。这人是从哪来的？啊，这敌人从哪来的？就问那手叼斗的人呢，你们昨天晚上怎么看的？这些人把嘴都撇了。我们也没发现黎阳仓开城门了，没发现又到那里跑来人了。这谋士眼珠转了转，邹麦奎呀，那这人既然不是从黎阳仓跑出来的，他们会不会挖什么地道，挖到这大沟里头，由大沟钻出来的呢？一说地道，这宇文化及呀，脑袋吱了了了了了了，成一团麻了。怎么的？想起了江都城了。而这江都城那王世充挖的地道横七竖八的，都把自己闹得脑仁疼。自己给王世充索要的地道图，那还是假的，还不是完全的。自己呢还自作聪明，还在地道里头又安排人呢，又安排机关呢，还在那里捣鬼。哎，没想到啊，来到黎阳仓前，这徐茂公给我耍上地道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你难道不知道这地道是老夫我玩剩下的吗？一定这里有地道，给我找下去，找下去，找。黑天不敢下去，现在天明了，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跳下去，很多随军呐，拿着的刀矛器械，拿着铁锨，当当当当当。到处戳，到处敲，到处刨，怎么还刨啊？宇文化及告诉他们，有的地方你别看是土，弄不巧啊，在土后两寸就是门呐，得把这个土给我挖一挖，给我敲一敲，好吗？这一下子好，又把这沟给挖宽了，挖来挖去，挖去挖来，最后还真就让他们找到了密道口。那玩意其实好找。你开始跑最远处，你可能就看见了。怎么呢？虽然飞毛腿猪能把这门关上了，但你关上门，门外头那层浮土早已经掉了。挖地道的时候是有人跑到外面给门上啊拍了一些浮土，等你把这门打开，那层浮土要么被扒拉掉了，要么呢自动脱落了，就不复存在了。你再关上门，没有人在外头再给你拍浮土了。所以人到这里，哎呦，这里有个门，打开，咔，一打开，黑咕隆咚的，谁也不敢下去，不知道里头有什么，赶紧过来报告总百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呀，这一晚上也没睡着觉啊，吭哧吭哧，别看那么大年岁了，又爬下沟过来仔细一瞅，哎呦。这果然是个地道啊，甭问呐，昨天晚间那魏军就是由打这个地道爬出来，把我的工程器给我烧了的。哎呀，这没工程器怎么攻打黎阳仓啊？宇文化及立刻吩咐，赶紧的给我重造工程器，那工程器上能用的零部件先拆下来，没烧毁的先拆下来，剩下的就地取材，哪地方有树木给我伐，给我造，赶紧打造。另外呢还派人快给我填沟，那道梁务必给我修好。同时宇文化及眼珠一转，徐茂公啊，我可把你地道给你找到了，你有打地道爬出来，能突袭我，能烧我的工程器，我难道就不能派勇士再游打你的地道进去，去偷袭你的黎阳仓吗？啊，钻进你黎阳仓，把仓城大门一打开， 我这人往里这么一冲，不就进去了吗？哼哼，徐茂公啊，这地道可是双刃剑呢，现在被我发现了，那我就反利用它杀你个措手不及。快快给我填沟，今天务必把这道梁给我架起来。
1: 哎呦，这随军呢可忙活起来了，整整一白天没闲着呀，终于架起了一道土梁啊。宇文化就看拿脚踩了踩，嗯嗯，可以了可以了，三军听令，今天晚上要夜袭黎阳仓。他在这里啊，就把夜袭黎阳仓的部队给组织好了。等到夜半三更，宇文化及心说，徐茂公，你昨天过了子时你来突袭我的，我今天也过子时我突袭你。夜过三更啊，宇文化及亲自指挥人马由打这道梁上偷偷的趁着夜色都披着黑衣啊，望着黎阳仓方向靠近，慢慢慢慢靠近城门了，然后就地分散匍匐埋伏，就趴在地上了，别让人看见。同时啊，派一支劲旅骑兵，咱说骑兵啊，不是骑马的骑兵，而是奇怪那个骑，奇特那个骑。这一支骑兵啊，也算敢死队，那也是武艺高强的，从密道口进入密道，由打密道是奔向仓城啊。啊，往仓城而去呀、啊！你别说呀，还真让他们从这地道进入仓城了。由打这洞口往外一冒脑袋，得看看左右有没有人呢。往这边一偏脸，怎么呢？旁边人呢早就准备好了，手里拿着长长的挠钩，这么一挠钩。那挠钩跟镰刀似的啊，扑哧一下子把脑袋咕噜就给挠掉了。第二个一露头，又挠掉了。两个人一死，这地道下的人呢马上就警觉了，不好了，被人发现了，快撤，这还能上来吗？人家这边举着屠刀呢，木头掉转个往后跑。结果跑了没两步，最后的人说话了，哎呀，这边呢掉下了一块板子，把这地道给封死了。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 老贼宇文化及发誓要攻下黎阳仓啊！我拿不下黎阳仓，我到哪吃粮食去？今天晚上他兵分二路，一路正面突击。当然了，这一路过了土桥之后，离城门很近的地方就匍匐在那里了，等候另外一支队伍，就是钻地道进去的，以骑兵进去，能够把这城门打开，匍匐埋伏的这些人呢，一跃而起，内外相合，夺下黎阳仓啊！宇文化及把希望就寄托在钻地道那队人的身上了。你徐茂公钻地道，把我的工程器给我烧了，我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哎，这个词用在这里太适合不过了，以其人之道，对，就用你的地道。但你不琢磨琢磨，徐茂公何许人也呀？那算盘打得多精啊，我这地道是双刃剑的，我挖出去可以对敌，那敌人万一用我的地道对付我呢？你说我完成了烧工程器之后，赶紧由打地道逃进来，再用土把地道给堵上，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徐茂公不愿那么干。怎么呢？好容易挖回地道啊，啊，就这么着，我再把地道堵上，我费劲不费劲呢？地道就用一次，哎呀，这个使用效率太低，我应该把这地道使用效率最高化，不能白挖一次。怎么最高化呀？人家徐茂公也懂得一些消遣埋伏，人家大军师不是一点不懂，就在这里头也动了手脚了。这个创意啊，直接来源于这一次江都索洗事件。你靠山王杨林 你大隋朝为了把我们天下反王一网打尽，你们背信弃义啊，夺了玉玺你们给假的，而且给我们玩地道啊，另外放下千斤闸，要把天下反王天下英雄全部关在江都城内，然后放火呀，用机关呢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哎，这给徐茂公灵感了。对呀，我这也挖地道啊，我地道里头也得有千斤闸呀，这个千斤闸呢不用太坚固，让你一时半会儿啊打不开就行。哎，要说呀长时间去打，在底下谁也保不齐能把它撞开，但是呢短时间打不开，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同时啊，徐茂公命人呢在这地道口墙根底下给我埋几口大缸，怎么呢，听缸的声音就能听到地下的动静，这样就能查听地道当中有没有人的行动声。徐茂公也是派了好几组人轮流在这听，没有别的任务，就派一个人呢耳朵贴着缸，累了换另外一个，再累了再换另外一个，日夜给我监听。我就算准了宇文化及这必然得发现我的地道，发现了这老贼呀就得用我的地道，只要你的人已来，有来而无回呀。地道口啊埋伏好了勾镰手削刀手，只要是发现有人露脑袋就给我削，就给我勾。所以呢宇文化及派人由打地道进来，走到一半的时候，人家徐茂公城内就已然听到了，哟，里面有动静，准备准备准备，这边就准备了，一露脑袋噗勾镰枪一勾，脑袋掉了啊，咔嚓一刀下去，脖子折了啊，噗噗噗几个脑袋往里那么一咕噜，死尸往外那么一栽倒，那地道里面的人就知道了，哎呦不好，被发现了，赶紧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这玩意儿啊磨身子那也不容易呀、啊、地道嘛他不会挖那么大，不会挖成大地洞，根本直不起腰来呀、啊、你还得磨，这磨速度就慢呢、啊、哎磨过来快，啪啪啪啪啪往后爬，结果就这个时候咣，面前突然间一道石闸下来了，这石闸怎么控制的，人家徐茂公那边早就安排人了，其实在城外呀、啊、人家埋伏着人呢，这一道闸的控制就在城外头地表之上，徐茂公这边发现有人了，赶紧的通知城上，城上一举火，城底下那个人呢就知道了，赶紧的一发动机关，这道石闸就吊着呢啊，光非常简单的一个物理设置啊，帮一下子就挡到面前了，你再想推着石闸那你就得有一段时间呢，咱说了不是推不动，得有一段时间，在里头这个劲呢也用的不那么足，也不那么方便，但问题这个时间不给你留啊，石闸往这一放，这地表上的人就掏出火信了，哎，刷这么一扬，就告诉城墙之上，我已然圆满完成任务，嘟嘟嘟嘟嘟，由打城墙上就扔下一道绳子来，这位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跑到城墙根底下，把绳子往腰上这么一拴，这绳子带扣的呢，腰上带鼻儿呢，往鼻儿上这么一卡，卡扣，就跟现在那登山的似的，上面往上一吊，就把这位呀、啊、又吊到城墙之上了，得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呢，这人就上去了，这人在这里一给信号，城上人知道了，赶紧给城底下人一时信号，城下人也知道了，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什么东西，准备了一些呕烟之物，呕烟的没烧透的炭呢，哎，湿的这树叶子呢，总之啊能够点起来，但是出不了火苗子，咕嘟咕嘟往外冒烟，里面呢再撒上一些药粉，这药粉呢有窒息有呛人的作用，往这洞里这么一堆，噗，关。

0: 前，这边再烙一道闸，顿时这呕烟的就在这洞里头开始呕了，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地道中的人可就倒了霉了，往回走走不动了，被那道石闸砸那了，推石闸这边咕嘟嘟嘟嘟，呛的这些人呢，又咳嗽又流泪，鼻涕眼泪往下流，时间不大憋得慌了，怎么的？煤气中毒？说有煤气吗？啊，一氧化碳中毒啊！这玩意在密封空间里燃烧不完全，那可不一氧化碳多吗？一氧化碳跟人的这红细胞这么一结合，夺着氧气，时间不大啊，扑通扑通扑通，好可怜呐、啊！这一堆敢死队无一幸免，全部被憋死在地道当中了。等憋死之后，这边徐茂公吩咐往地道填土，怎么呢？把它封死吧。这地道啊，用两次够了，那不能够我天天派人在听着呀，必须把它堵住，往里封土，土里头啊掺上一些碎铁片、碎刀片，怎么呢？万一有人再挖，让你受伤啊。这徐茂公也够毒的，那没办法，慈不带兵啊，只要能够杀伤敌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但徐茂公正指挥着大家堵地道呢，突然间呢，有打城墙上迅速的飞下来几道黑影啊，每个人手里头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器啊，唰唰唰跳下来呀、啊，并不答言，甚至在这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对魏军痛下杀手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之间，死伤一片呢。嘿，徐茂公吃一惊，没等徐茂公反应过来，两道黑影奔徐茂公就来了。铁面判官尤俊达那就在徐茂公身边呢，一看要跑长了、啊。尤俊达那不愧是瓦岗五虎将之一呀、啊，当年的东边总瓢把子，非常机警，摁崩簧一侧长狼宝剑出下，就对两道黑影划了一剑呢。这其中一道黑影一伸手，就打出一件特殊兵器，什么呢？紫金三环。这三个大环子卡着一剑，嚓嚓，正打在尤俊达宝剑之上啊！咱说是宝剑呢，其实普通的钢剑，就是好听宝剑。这一下哒，尤俊达宝剑那么一扫，想逼退两人，没想到啊，人家扔出这件兵器，撞到宝剑之上，咔吧一下子，把尤俊达这根纯钢宝剑就给震断了。啪呀！尤俊达呀，就觉得手腕子一麻啊，噔噔往后一倒退，另外一人刷手里是一对明晃晃的菜刀，这对菜刀啊就已然奔徐茂公劈过来了。哎呦，身形的快劲就甭提了，徐茂公噔噔突然间身形往后这么一缩，两脚紧蹬一下子把这布让出来了啊，刷这两把菜刀啊没劈中徐茂公，徐茂公身形这么一晃，苍狼。现在徐茂公啊可跟原来当军师不一样，原来当军师羽扇纶巾，一副儒士打扮，但现在呀、啊、又武侯大将军呢，一身戎装，尤其现在守城的戎装不离身呢、啊、很少把这戎装脱下去，你知道什么时候反击呀、啊、到那时啊就不用穿了。所以徐茂公是配挂宝剑的，身形一转，右手一扶左肋下宝剑，一握玉把刷往外一撤，这宝剑出匣呀，啪啪很漂亮的挽了个剑花，先把自己前面封住，保住自己性命，然后脚继续往后蹬，啪啪啪拉开距离，刷仗剑把自己封上了。这一下子没对徐茂公突袭住，那徐茂公有护卫呀、啊、这些人就反应过来了，哎呀，上刷保护将军呢， 往上一上，就把这人挡在徐茂公面前了。这人手里那两把菜刀，当当当当，啪啪当当当，手疾如电呢，迅速的杀死了徐茂公护卫两三名啊！啊，扑通扑通，死尸栽倒尘埃。这时后面啪啪啪啪，来的不止一位杀手，后面杀手一起用力，就把这边的魏军杀死了一大片呢。但是由于尤俊达和徐茂公两人躲得及时，没有遭到毒手，被手下护卫这么一拦，给他们呢稍微拉开距离，双方有个暂时的息战停歇时间。这时借着两旁的火把，徐茂公、尤俊达就直视对方，来者到底是谁呀？一瞅啊，来的是七个人，为首的两个戴着铁面具的人，一身黑袍，戴着斗篷，脸上啊看不出表情来，因为全戴着铁面具呢，冰冷冷的。但是呢，一个这头发或者胡子都是白色的，他不能全包着呀，露出这面具之外，手里头拎着一对菜刀啊，就是外五行的兵器。你别看菜刀啊是常见的凶器，但是呢它不是常见的兵器。怎么叫常见凶器呢？啊，这俩人一打架一吵架，脑袋一热，我宰了你，那离自己最近的就得说是厨房里菜刀了，抄起来过来，噗，把这位砍了，这最常见的凶器。但不是兵器呢，没有说哪一个战士拎一把菜刀上战场的，那除非是火头兵啊，炊事班班长啊，把其他战士都打没了，就剩他自己了，我给你们拼了，也没有其他兵器，抄起自己惯用的菜刀过去了。否则的话，哪有士兵别俩菜刀的呀？别说当兵的了，就算是街面上黑社会打架的古惑仔小混混，也没说拿菜刀的呀，那怎么也得拿把板刀啊，拿把斧子呀，那玩意儿比菜刀威风啊。哎，人家这位就两把菜刀，而且这两把菜刀破破烂烂，就他这个样子配上两把菜刀，就跟那僵尸由打坟里爬出来似的，带着一身鬼气，一身阴气。另外的铁面人呢，从身材什么上来看，除了比较高大一些，跟其他人呢没有啥区别，但是呢被这火光一照，这一对眼睛刷刷往外闪着两道绿光啊，一对闭眼，掌中也拿着一对外五行的兵器，叫紫金三环呢。刚才一环把那尤俊达的宝剑给震断了，把环子又收到手里，往下那么一锤，叮当作响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往后看呢，跟着五个人呢，有的拿着降魔杵，有的拿着钢刀，有的赤手空拳，一对铁掌。尤俊达眼睛一眯，用手一指，呆，来的贼人，你们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隐夜闯我苍城！一说这话呀，后面站过来一个人，这人挺乐呵，不是说他自己啊乐呵，他长得呀就乐呵，嘴角往上翘着，脸蛋子嘟噜着，跟那小佛也差不多少。他就算生气，就算哀怨，这嘴角都是往上翘着，老是欢欢喜喜的样子似的，手里头呢拎着一把钢刀啊。这人站出来了，问我们是谁呀？问不着，我们今天呢就是过来要尔等性命的。尤俊达刚想说别的，徐茂公啊用右手的宝剑把尤俊达呀挡住了，然后宝剑往身背后一背，左手手捻虚髯， 微微一点头。不用问呐，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们二人，徐茂公啊，把碾虚人的左手放下了，伸出一个手指头，非常轻松的点指那两个铁面人，你们应该是无常双煞里的人呐。你他点那一个有白头发的，应该是铁面白毛怪夜归天。你他又一指那个绿眼睛的，应该是铁面闭目妖屠下葬。尔等用手啊一指后面那五个，你们应该是原来跟着大将军司马德堪的，后来司马德堪死了，你们贪生怕死，又认贼作父，现在又归顺了宇文化及了，臭名昭著的沙门武将吧。啊，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皮兰婆李耿，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哟，这七个人一听啊，当时目露惊异之色，怎么的？真被人徐茂公猜中了？你看，我们没说话，徐茂公居然就能猜中我们的姓名啊！哎呀，看来徐茂公确实不一般呢。废话，徐茂公什么人呢？宇文化及那边手下有什么样的能人，人家徐茂公有一本账，心里有谱，那是有谱之人呢。不像有人打仗，对方什么情况根本就不知道，就知道拼，就知道打，那叫没谱的人。徐茂公可不然呢，心中有谱，对这些人做过详细的研究，每个人什么脾气秉性，虽说徐茂公不能够100%给你说出来，但是做到10之7/8都知道。尤其一瞅就这俩人啊，无常双煞的，都戴着铁面具，一个拿菜刀，一个拿紫金三环，那徐茂公早就有这种形象啊。那你们俩肯定一个夜归天，一个屠下葬啊，后面五个武艺这么好，甭问，沙门武将。至于你们哪个是哪个，我现在对不上号，但是你们作为一个团体，我明白你们就是沙门武将。徐茂公点出来了，那这七个人就不能够再不承认了，好歹他们也自诩英雄啊，英雄那就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不错，哎呀，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徐茂公吧。徐茂公说，你们应该在城墙上观察我多时了，不然的话也不会对我突然下手。你们猜得不错，我正是西魏国右武侯大将军徐世绩。
1: 好，既然你承认了，就证明我们眼力没错。徐茂公，今天晚上我们是奉命来要尔等的性命的。
0: 他们说的一点不假，宇文化及这老贼呀，那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呀，派的敢死队由打地道钻进苍城，想里应外合，把这苍城城门打开了，放大队人马进去，好夺黎阳仓啊。但是老贼多疑呀，眼珠又转了转，如果说这个地道被那徐茂公做了手脚了，如果说他们守着地道那口，我这些敢死队进去，那真就敢死了，仍然徒劳无功啊。看来呀，我今天得多手准备，三管齐下。闹了半天，人家宇文化及不是双管齐下，三管齐下。我让这敢死队钻进地道，如果徐茂公没发现，那他们进入黎阳仓那就是内应啊。如果说徐茂公有所准备发现了他们，那他们就是诱饵。什么叫诱饵？ 吸引着徐茂公的注意力，让徐茂公光盯他们了。我另派一支骑兵，这骑呀、啊、还是奇异之骑，奇怪之骑，让这支骑兵越城而进，对徐茂公、尤俊达进行斩首行动。那这几个人呢，必须是武艺高强，绿林豪杰。他又想到了沙门武将，反正是你们原来是司马德堪的手下，归顺我齐心，我还没有考察，这一次让你进城杀了徐茂公，对我表忠心，杀不了徐茂公，被徐茂公杀死，哎，也省得我费劲。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朋友们，爱上微笑就这样开始了，而我呢就是爱上微笑的主持人上微。每天呢我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我们的生活，聊一聊我们的处境，聊一聊我们每天的见闻感受，当然其中要以喜剧居多。悲剧我就不愿意提，因为呢我不想影响大家的心情，而且我告诉你，我每天为什么讲的喜剧比较多，就是因为我想让大家能够热爱生活，热爱微笑，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开心和快乐。另外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人。为什么我热爱家乡呢？因为我跟你说，在我曾经在学校的时候啊，学校里的人就跟我说，大庆是个好地方呀，好地方。因为啥？因为它属于一个非常好的省份，黑龙江。而且我跟你说，黑龙江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啊，我给大家读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就能囊括我们黑龙江很多很多有名的城市。床前明月光，疑是牡丹江。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庆。会当凌绝顶，一览兴安岭。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双崖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回绥化。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宜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哈尔滨。九雨南湖掌，心情回鹤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是鸡西。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想黑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佳木斯。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七台河。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要回鹤城。

是不是我这个诗非常霸气？如果说你要是听着我今天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回家呀，跟大家说：床前明月光，疑是牡丹江，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大庆。记住没？记住没？记住没啊？每天在路上会发生很多的事儿，有些事儿呢是也是有比较有喜剧色彩的，当然了，还有一些事儿啊是让我们比较伤感的，就比如说交通事故，交通事故你是怨谁？怨人还是怨车？当然咱没有目击，咱不知道哈，但是你加点小心不就完了吗？哎呀，每天看到大家这样，我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感伤，但是呢，有的时候。我愿意溜达溜达，去寻找那些快乐，比如说我去广场，比如说我去青葱的校园。每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活真是无限美好，尤其是在学校里的时候，真的啥事儿都有。我那天呢，上那个巴依农大图书馆，我就转了一圈，在那借了两本书。另外呢，我又找了几个学生朋友哈，一起聊聊天，然后就给我讲说学校里边有个美女小美眉啊，每次上课都要站第一排最左边那个位子，哎，站不着就跟别人吵，站不着就别人吵，人不是强迫症吗？就非得坐第一排最左边的位子。后来呢，大家伙儿不跟他一样的啊，久而久之也都默认那位子是他的了，也不跟他争。后来呢，哎，有一个学生，新来的一个男生啊，也不知道啊那位子是他的，然后就坐到了第一排最左边的位子上。结果这个美眉走进教室一看，心说，哎妈呀，我坐你都敢坐，立马就对男生嚷嚷说，你看你怎么能坐这儿呢，这座位是我的，我都已经坐了好几个月了啊，你给我起来。那男生啊，他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他有大男子主义，本来他不想坐这儿，你要好好说他能让，你要这么跟我说，那我能让吗？男生当时就冷笑了，说，哎呀，你坐了几个月就想霸占呢？女生说，那当然了，大家都让着我，凭啥你不让着我呀？然后男生就说了，哼，坐了几个月就想霸占，我脚下地球我都踩了快20年了，现在我也不敢说是我的呀。

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你平时啊，看人不能只看缺点，对不对？你得先看优点。当然了，你看完优点之后，你不能觉得它是完美的，因为人人也都有缺点。你就比如说我妈，我妈呀，从她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换手机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不是丢了就是坏了。尤其是我上学那会儿，我妈那手机换的相当勤。现在反正平时在家呀，也不咋丢了。现在换的不是很勤了。我上学那会儿，我妈那手机换的简直是太频繁了。后来我就问我妈，我妈你怎么整的呀？你磕手机呀？我妈当时就找理由呗。我妈说，我磕手机也比你爸强啊。你爸磕房子、磕车、磕钱，我总得磕一样才平衡啊。哎呀，我当时是那你磕手机，我爸磕房子、磕车、磕钱，我就啥也不磕呀。后来我妈低头想了一会儿，说：“你啥也不磕吗？我感觉你磕成绩吧。”

你不说实话，难道你难受吗？福袋这样子的，哎呀，每天呢，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呀、啊、是不太好，那关键是成绩不好，就能说明我不成才呢？不对吧？关键我为什么成绩不好？因为我偏科，数学不好，把那个成绩全拉下来了。但是我语文好啊，人往往都是这样，你有一个方面啊突出的，那么你这个人基本上哈就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了。像我语言比较有天分，于是乎我现在是一个用嘴吃饭的人，当然你们也不是用别的吃饭，老猛了。大春录那广告咋说的了？太猛了，是这么说的吗？特别猛。猛在哪儿？我给你讲的这个是动物界的故事。话说有一只公鸡被打死了，那人家警察能干吗？黑猫警长啊就询问那个看门的狗大爷说，大爷我问你一下，你知道是谁杀死的公鸡吗？狗大爷当时想了想说，母鸡呀。结果母鸡听了这句话之后跳出来破口大骂说，大爷大爷，你说话能不能不带广东味儿？母鸡呀，广东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得了，还母

你说那个压力锅那事儿，哎呀妈，给我笑完了！我跟我媳妇儿一块儿听你节目呢，我媳妇儿当时笑嘎嘎的。我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再爆料点你小时候的事儿啊？你以前的事儿啥都行，只要你跟我们说，我们就愿意听。”你就说这人都什么心理，就愿意听人以前的事儿，而且最好是着笑点的事儿。难道说把我这个痛苦拿出来让你们笑笑你就得劲儿吗？反正也行，我跟你讲个事儿啊，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我小时候，大概多大岁数我不记得了，10岁左右吧。当时呢，我爸买了一个保险柜，啊，保险柜，放进去了很多他心爱的东西，比如说他之前藏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碗呐，啊，还有他跟我妈在年轻的时候照的照片啊。等等等等，放进去一些他最心爱的东西，然后跟我说：“老姑娘啊，爸爸钥匙交给你了，啊，你千万千万不能弄丢了，知道吧？你要整丢了，你懂的。”我当时我说：“爸，你对我的信任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爸，你咋这么好呢？爸，我告诉你，你要把钥匙交给我，我一定给你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呀，过了一个月，我爸就跟我说，说他要打开保险柜，要拿一个东西。他问我把钥匙放哪儿了。

我说我把它放在了一个最最安全的地方。我爸说，我爸当时就说，老姑娘，你太聪明了。

刚才不是有人说让我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儿吗？我就思考了一下我的人生，我就回想起来之前很多的事儿啊，很多事情历历在目。有一次啊，我爸带我上银行那个自助取款机去取钱去，结果哈，就刚上台阶的时候，我就看到地上躺着1块钱硬币，结果当时我直接跨过去了，根本就没捡。后来进去之后，我爸问我说：“老姑娘，地上有1块钱，你怎么没捡起来呢？这不是你作风啊！”我说爸，我不敢，因为银行有监控。我跟你说，我当时6岁，你能想到6岁小孩有这智商吗？闹呢，这就是未检。所以说，薇姐平时跟你们拼啥？拼的就是智商啊！今天咱们说的是为什么燕子冬天要飞向南方去过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那个，就为什么燕子冬天要飞向南方过冬？因为走回去太慢了。谢谢，谢谢，不用夸我聪明。

0: 每次公布完答案之后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呀，这个答案往往是比较出人意料的，要不然他也不能叫脑筋急转弯儿。很多人说净扯，你这答案一点都不靠谱。谢谢，我们节目它就是一个不靠谱的节目，所以说你选择了我们节目就应该不后悔。之前呢，有人问过我，说尚薇，虽然说你这节目有点不太靠谱，主持人呢，哎，也有点跑偏，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我还是想跟你说。薇姐，我妈不让我看《哈利波特》，你说咋整啊？你给我出点招呗。不让你看《哈利波特》，你就不看呗。还有人，就是有大学毕业生哈，要去应聘去了，不知道怎么办。哎呀，等等等等吧，我觉得大家跟我谈心是好的。啊，不过一说到这招聘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我曾经啊，真的是目睹过一次招聘的全过程。当时我是去采访去了，我是记者出身，不知道吧？我当时采访去了，招聘会现场，有一个招聘主管坐在这边，然后那边呢，排一溜人应聘去了。然后招聘主管就问这个正应聘的人员说：“你上一份工作干了多长时间呢？”应聘这人说：“我干了4年。”人主管就问：“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呢？”后来那应聘人员说：“人家就判我4年。”啊，就判你四年啊，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就想跟他说，我说同志啊，朋友啊，不知道叫啥好啊。哎，反正就是你啊，你别管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你现在有悔过自新就是好的。以后努力工作啊，没啥事儿中午听听《爱上微笑》，也许你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哎，《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这句口号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啊，一个节目就这样来了。哪个节目？就是爱上微笑节目。当然伴随着爱上微笑来的，他只能只有一个人，除了这个人，他别人这个节目他来不了。这个人是谁？就是爱上微笑的上微。我发现我今天有点语无伦次。因为什么？因为呀，昨天呢我被人给绝了。人家说上微，你这平时挺自信的人，你怎么还让绝了呢？我跟你说，昨天跟我一堆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说到自己的状态啊，有人说我在浪费时间，有人说我在挥霍时光，有人说我在模糊现在，我现在发现我有点恐惧将来呢。为啥？你就比如说哈，每天哈，我这日子过得倒是挺好，可是我不敢往以后想。你说以后如果说我没有了这个节目，我没有了收音机前大家伙的陪伴，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感觉有点恐惧啊。但是啊，后来经过大家对我的开导，我也发现了，你恐惧没有用啊，你恐惧它将来不还是得来吗？对不对？来了，你就是有招架之力了。人的潜力永远都是无限的，你现在想那些它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用处。所以说我感谢昨天晚上开导我的人。另外我跟你说，昨天我几个小姐妹坐在一起唠嗑，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几个小姐妹里边哈，有一个是南方姑娘，然后其他我们几个呢都是北方的姑娘啊。我们昨天一起四五个小姑娘在一块儿，哎，吃饭唠唠嗑，当然了喝个下午茶。周末的时候大家伙还不是享受青春，啥时候享受啊？然后后来呀，就经过大家伙的说话哈唠嗑，我就总结出一点，我总结出这一点啊，我不说拉倒了，我一说大家伙都会产生共鸣，觉得上回你说的太对了啊。哪一点？就是关于如何判断一个女生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其实呢，你只需要听她说一句话。哪句话？就是关于你错了这个说法。如果说北方的小姑娘要说你错了，就是说什么呢？你胡说。哎，你听着，你胡说，这证明是北方的小姑娘。如果说婉约派，你乱讲。后来他们说，那要上回你要是说你错了这个事儿，你怎么表达呢？我怎么表达？我就是净扯。豪放派。

你看哈，这个女的在一起，多数聊天的内容她都是男的，因为啥？因为你没发现吗？男人和女人是这个世界的对立面，往往有对立的时候，她才能有一些冲突，有冲突她才能有故事。人就是这样，哲学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昨天呢，我们姐姐在唠嗑喝下午茶的时候就说到了，说这个男人你说他最性感的十个瞬间分别是啥呢？我们经过讨论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答案。你看我说的准不准啊？尤其是女同胞们，如果我说的准的话，你一会儿给我发个短信咱呼应一下啊。说男人最性感的十个瞬间，第一个瞬间刷碗，第二个瞬间刷碗，三刷碗，四刷碗，五刷碗，六刷碗，七刷碗，八刷碗，九刷碗，十跟媳妇儿说放那儿吧，我刷碗。我告诉你男人们，如果你们想体现自己的魅力，赶紧刷碗去吧。不过我们也发现了，经过总结我们发现哈，就是即使最美好的婚姻哈，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即使最幸福的工作也会有200次你想要辞职的想法，50次想要撂担子的纠结。所以说现在我总结出来了，坚持就是最好的品质，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只要你能坚持下去，那你就酷毙了。所以说在家庭生活当中，你就看哈，丈夫和妻子之间通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而且呢丈夫和妻子之间也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很多事情让我们啼笑皆非。我就给你讲，我们隔壁李大爷他大儿子，我叫李大哥，李大哥不就有个媳妇吗？媳妇长得老好看了，真的，媳妇不止长得好看，也喜欢打扮。我告诉你，女人呐，女为悦己者容，但是如果她不悦的你的时候，你依然容，那你就简直了。我这个大嫂子就是，她以前打扮啊，她老公觉得，哎呀妈，我媳妇太漂亮了。结果后来结了婚之后，她媳妇还打扮，她老公就受不了了，是这你这都到手了，还打扮什么玩意儿？可是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那她必须也得把自己打扮漂亮的精神的。像我，她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你不管在什么时候，漂亮是最重要的。然后啊，她媳妇有一天那个就跟我李大哥说，这老公那个我觉得现在买现成的领带哈有点贵，亲爱的，我昨天我买呀。我李大哥一听这话，寻思你看我媳妇儿，你看。

我多好，真是。嗯，他现在自己不买裙子了，自己不买裤子了，自己不打扮自己了，还想着打扮我，买一匹布，说要给我做领带。不过媳妇儿，你对我好倒是好，你说做一条领带，你买一匹布，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后来我李大嫂我就说了嘛，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老公啊，剩下的布我正好能做6条裙子。

家庭生活，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琐碎，不管琐不琐碎，那是我们每天呢必须要经历的。而且我觉得大家伙儿平时你要想自己的生活，你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你让自己乐乐呵呵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刚才这个讲李大哥跟李大嫂的故事，李大哥、李大嫂他们俩有孩子，孩子叫小文儿啊。小文小的时候啊，曾经啊，犯过一个致命的错误啊，他当时不小心把10块钱的硬币吞下去了，大家伙说该怎么办呢？人家说这扯，尚伟你这什么问题？我这问题是脑筋急转弯，你别想多了。哎，今天脑筋急转弯问题出来了啊！小文不小心把10元的硬币吞下去了，大家说该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讲我的事儿，有的时候讲我家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也讲讲别人家的事儿。虽然有的时候别人家的事儿啊，我不见得知道，但是呢，最后我以各种手段终于知道了之后，我在节目里说，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太道德？但是，我跟你说，这些事情啊，我必须得让你们知道。因为让你们知道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当然了，这些事情也可能让我们听完之后哈，咯咯一乐，微微一笑。但是无论怎样，是不是对我们有帮助吧？今天我跟你讲谁的事儿呢？讲我同学，小学同学，老吴的故事。老吴跟他媳妇儿那俩人简直了，绝对哼哈二将。媳妇儿把钱管的那叫一个严啊！老吴平时出来特别的抠，他反正不抠也不行，因为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我们出去吃饭一毛不拔，反正也对，媳妇儿每天给10块钱，那玩意儿他都想掏，掏不出来，对不对？媳妇儿把钱管的严呐，家里有个保险箱，密码呢只有媳妇儿自己知道。有一天呢，老吴着急用钱。然后就跟媳妇申请，说那个媳妇啊，这最近要用钱儿，然后那个你给我拿点钱呗。媳妇说那行，那个你上保险箱拿去吧。完了，当时哎呀，给老吴乐的呀。老吴寻思，哎呀妈呀，我媳妇这么多年头文这么大吗？但是媳妇有个问题呀，那你让我上保险箱拿去，保险箱有密码啊，那你得先告诉我密码是多少吧。完了，媳妇儿就跟他说：“密码呀，你知道，是我们初吻的日子。”老吴当时就蒙圈了，我的个妈呀！结婚纪念日好不容易记住的，生日好不容易记住的，这怎么又出来个初吻的纪念日？我再也没敢问，找朋友借钱去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有家的啊，各位经营婚姻的各位好朋友，无论哪个日子，你都要记住了啊，这没准将来在什么地方你就能用得上，这是战略思想，知道吧？然后有一天，老吴呢，回家了。回家跟媳妇儿诉苦，因为老吴最近在单位呀，受到一点气，受一点气。老吴就觉得有一些时候吧，这些事儿他完全他想不通，他就跟媳妇儿说，跟媳妇儿诉苦。媳妇儿，你现代人真是太可怕了，怎么可怕法？太敏感，敏感的跟什么似的，刺猬似的。真的太敏感了，你随便说点什么，他们都以为是在说他们。媳妇儿，你说现在人怎么这样式儿的呢？媳妇儿当时眼睛眯缝起来了，非常警觉，说：“哎，不是老吴，我问你，你不是说我呢吗？”老吴当时一下想通了，啊，始作俑者在这儿呢。

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问题，说小文不小心把10块钱硬币吞进去了，该怎么办？薇姐，脑筋急转弯是啥？我没听清。我在节目里边捣鼓这脑筋急转弯题目，最起码不低于5次，你还没听清吗？那我就怀疑你这个生理方面有点问题了，耳朵啥的，是不是得检查一下了？薇姐呀，你让小文喝点醋。咽下去，千万别卡着。我通常那个嗓子扎鱼刺儿，我都这么干。薇姐，这还用说吗？凉拌呗。我发现你跟刚才那朋友一样，都特别有生活。吞就吞呗，你再去挣个10块钱不就完了吗？起床，看你们听不懂吧？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很是有觉悟。那硬币是巧克力不？薇姐，10元硬币是用糖做成的吧？137尾号8475说巧克力做的10元硬币吧？不是，这真不是，真硬币，真硬币啊！我感觉答案应该是一个字儿，该。那没事儿，吞硬币不就是该吗？那小孩儿他没有危险意识。吞10元的硬币，他吃饱了撑的呀？哪有10块钱硬币啊？是什么单位呀？是美元啊，还是卢布啊？人民币薇姐，你今天没玩3岁的，也没玩4岁的，你出了个100多岁的问题，薇姐，算你狠。哎呀，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明你小子还是有前途的。来吧，公布答案啊！问题是小文不小心把10元硬币吞下去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答案是把他叫醒，因为他是在做梦，不做梦哪来的10元硬币？谢谢。

0: 有时候做梦也挺好的啊。我就有一天呢，上班的时候坐公交车，其实我跟你说，我这人挺懒的啊。打车的时候呢，相对多一些，其他的时候呢是坐公交车。有一天我在公交车站牌儿，我看一对小情侣啊，小情侣他俩在那块儿说话，我就不小心听着了。其实我真不是故意听的，俩人在那说话，男的说：“亲爱的，咱俩买辆车吧，写你名儿。”当时女孩说：“哎呀，我看你就是怕到时候咱俩开车出事儿，然后你赖上我，所以说你写我名儿对吧？”啊，后来那男的说：“那亲爱的，那写我名儿行了吧？”女孩又说：“哼，我一看你就是不想写我名儿，你装什么装啊？”男的说：“那媳妇儿，咱俩还是继续坐公交车吧。”完，俩人牵手上公交车了。有时候我就发现哈。其实这种生活也是很开心的。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有的时候你不能太当真，有些事情你……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400052400。

0: 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阳破城》《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

0: 松原多云转小雨，14度到24度，白山小雨9度到21度。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抖音早开了几分钟的时间，抖音的平台上就已经很热闹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怎么着呢，也不至于说长得吓人吧，反正还可以看一看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什么样。老朋友们新朋友们都可以借用抖音的平台，咱们共同来相见一下啊。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尽可能跟大家做一个全程的直播。雨过天晴，之前咨询过交通事故啊，一个电动车疑似闯红灯，和机动车，它是一个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刚才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回复了一下，他说电动车确认了闯红灯是全责，他是出租车，在本起事故当中不承担责任。哎，其实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刚才在这也感慨，他也，哎呀，捂着脸呐、也哭着笑不得的说，我说这你回头一想啊，这天天咱们这出租车，包括网约车，在路上多不容易。每天琢磨着往哪儿跑，跑到哪儿能多接单，跑到哪儿能多看到招手，需要坐车的乘客。每天在有效的时间里，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到底能拉上多少钱？这一天工作了10个甚至更多小时，我到底一天能剩下来多少钱？每天在这个过程里边，要比别人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你要比我们这种上班的人，真的是要费时费力费脑费体力，大家都在精力集中的琢磨这个事儿，哎，时不时的还得砰砰砰，要么你撞别人承担责任，要么别人撞你，他得负责给你修车，还得耽误了你的赚钱的生活。其实想一想，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应了他这句话吧，自己说的那句话，就不发生交通事故是最好的啊。这是另外的一位网友，我们的初雨蛋糕发来信息，他说不出事故是最好的，真是这样，就不出事故就是最好的。雨过天晴说谢了勇哥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勇哥说八几年呢，小波波，你管那事儿干啥？我又爱八几八几的呗，你操那心干？你是想比对一下我的面貌吗？比对一下模样跟你所了解到的年龄是否相同吗？80后，自己往上安吧。基本上我要说80后，所有人都给我得安到80年的1月份去。说行，你小子不撒谎，你是80后，但是怎么着我得赶紧给你安到这个80年的1月份，尽早的越早越好，要不然的话可能感觉年龄和长相有点不太相符，是吗？行吧，爱怎么安怎么安啊，反正也跑不了那几年。天涯子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啊，路上的老头乐算机动车吗？老头乐算爷。老头乐算不算机动车我不知道，老头乐算爷啊，至少算爹。大家琢磨琢磨，老头乐算啥？老头乐算爷算爹。年龄大一点的，主意再正一点的就算爷了，稍稍好一点的呢基本上算爹了。你别管你开车的年

咱们这个老头乐里边驾车年龄最年轻的，目前我知道的是40出头的。那上一次有一次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互动，说自己开的其实就是老头乐。我问他，我说你多大个岁数啊？他说跟你相仿，40来岁。那后来说呢是40出头，我不知道呢开着这小车到底干嘛用的，反正开老头乐的，至少算爹，那不算机动车，算不算机动车咱不知道，为啥呢？为啥你还不知道呢？我知道啊。如果你说它不算机动车吧，它长得越来越像机动车；你说它算机动车吧，它不需要驾驶证，不需要落牌照。你说它到底算个啥玩意儿呢？就是二把坑子。所以呢，各位啊，就是千万别玩这个玩意儿。你盘个核桃，你盘个手串，你盘点啥都行，你别盘老头乐。盘着盘着，你就未必能达到中间那个字了。我就把这话送给你啊，要不你赔的，你够不上中间那个字。啥字？不是中间那个字，是第一个字，不是头啊，不是，是第一个字，是那个老字，第二个呢，你盘着盘着，可能就把自己盘没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危言耸听，老头乐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导致严重后果的比比皆是，因为这些车，它既像机动车，又不按机动车的规则走，它驾驶的方式和给别人带来的影响根本没有小到哪儿去，但是它却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开老头乐车的人，80%以上，90%以上，都是当时当刻不具备这驾驶资质的人，要么年龄超了，要么因为各种原因驾驶证被吊销了，要么是因为自己不想去考取或者考取不了驾驶证了，基本上是这波人又怀揣着一个拥有机动车的梦想，当然还要对应着兜里的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开始去买上一台跟机动车长得差不多。开起来的感受虽然没有那种风驰电掣，但是呢，速度也要比蹬着自行车、普通的电动车要强了一些。开着这些车开始上道，你说开老头乐的人，有的说奔着这个大 G 的那个形象的，有的奔着路虎的形象的。你说开老头乐的人，他会因为你的车长成什么样，然后有一种炫耀感吗？不存在啊！你别看他那个车买，那就赶到哪儿买到哪儿。那你长得像四轮子的，他只要符合老头乐的标准，他照买不误。那他不会因为你车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就会买与不买。他只能是说好看和不好看当中去选择一个多花俩钱和少花俩钱的问题。但决定他买与不买的，绝不在于他车长得越来越像啥，而是说刚才我说的这几点：拥有着开车的梦想，想要在此时此刻的年龄段和身体的状态下和自己的技能的状态下开车，但是他不具备的驾驶的资质，没有驾驶证，很少有拥有了驾驶证，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然后非得买一台老头乐。为啥这么说？一个新的老头乐2-3万，甚至比这价格还要再高一点，都有吧，是吧？那玩意二手车也不太好买。然后你说你买一台真正的二手车多少钱呢？5-7000都能买到。我昨天同事刚跟我感慨，11年的指南者卖了多少钱？说排量也大了一点，可能这个油耗也高了一点。并且这台车到了这个年头啊，可能修车的这个频次有可能会增多一点，卖了5500块钱。当然，你可能卖的着急，可能卖的稍便宜了点，这人对人卖的话，没准还能稍稍贵一点。哎，咱就按1万块钱来说吧，买一台二手的1万块钱的车，能不能买到一个相对来说板正一点的？花2万块钱买一台二手车，能不能让这台车也相对来说板正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为啥不买呢？他开不了啊，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他没有驾驶资质啊，是吧？另外，有的人还会在考虑燃油的问题，多多少少，那跟啥有关系？不还是我总结那句话，钱有关系。那你不具备的能力是一方面，第二个考虑到钱的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两个原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他开不开老头乐，买不买老头乐。所以你说这玩意算啥呢？我还是把它总结为，要么是爹，要么是爷。那你开老头乐的，只能这么总结。你说激动不激动？你说，哎呀，我告诉你，你碰他一下他就激动了，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就非激动，他自己的时候可费激动了，你碰完了之后他可激动了，伺机激动，下来之后那家伙呜呜喧喧的，什么都怕的感觉，他怕啥呀？对吧？他是感觉自己都没有什么限制的，

0: 过来，我往右动了一下，啊，刮左侧了。电动三轮车可以上路吗？需要驾驶证吗？啊，当然可以上路。电动三轮车绝大多数都要被界定为机动车，啊，所以需不需要驾驶证，关键在于它的车辆性质。如果是机动车，它就应该具有着摩托车驾驶证，啊，三轮摩托车驾驶证，啊，电动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就得具有这个驾驶证。如果不是机动车，它就不需要驾驶证。但是绝大多数的电动三轮车都是驾驶证。啊，万马奔腾说，大勇啊，收的太多了呀，你是说我吗？啊，你可拉倒吧，你这到目前为止没有感觉比以前有瘦的地儿啊，瘦什么瘦啊，一点都没变呢。他说不会转发，我要转发，你要转发什么玩意儿？感恩啊，老头乐现在都是智驾，真的假的呀？就无人驾驶吧。老头乐都上智驾了，智驾太便宜了，不值钱了。天涯的说，但是好像都没有驾驶证。对了，你说的是电动三轮车呀？电动三轮车都没有驾驶证啊？老头乐都没有驾驶证，电动三轮车还真不一定啊。咋不带广播呢？有的还有空调呢，咋不带广播？咋不带广播呢？啊，有的还有空调呢啊！这话得这么说，月租楼，月租楼啊！他说咋不带广播？还带广播？带广播都给我关了！老头开骑老头乐开的开，别叫骑，开老头乐的啊！转发你的直播不用转发，没事了，就咱们这兄弟几个能看看就不错了。进入到直播间呢，像小杜一样，小杜的这位朋友您挺好，关注一下。没点关注的各位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老头乐现在还带空调了，哦，那多费呀，那点电能够使多长时间呢，是吧？我这么一忽悠，是不是有开老头乐的开始跟我们互动了，说哥我这个老头乐，你要管我叫声哥，然后你再开个老头乐那就厉害了啊。精神病说，说实话呀，勇哥现在的老头乐啊违规的都已经禁止了，这个第二呢还有九项啊也违规禁止啊，写啥呢？勇哥好，欢迎您啊，老头乐，语音控制、自动泊车功能都有。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瑞娜卓雪卓汉哈，老头乐都出七座的了，是吗？老头乐都出七座的了，哎呦我天哪，老头乐现在再出一出，基本上七座就开始奔保姆车去使劲了呗。老头乐都上七座的了，就一个人搭进去不算数，还得再搭六个人呗。老头乐满载的话，那可就妥了。这一起向西行啊，这别怪我说话狠啊。想保护自己的，想让自己家人安全的，远离老头乐，这玩意比啥都危险。行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咱不讨论它，我说了也没有用啊，所以咱也不再讨论它。各位有任何交通事故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好，一波老头乐，大家都在刷屏。看来我们在身边看到老头乐真不少。我有一天在路上开车，是一天周末的下午吧，不是，是早晨上班一个工作日的上班，我就跟在这个老头乐的旁边，我还刻意的把车速降一降，我看着点后边没车的情况下，我就开着这个我的车啊，跟老头乐的后边稍跟了一会儿，我仔细的端详了一下，大概看了能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后边来了一台车，我一看远远的车已经到我这个快要我的速度快要影响到人家了，我赶紧正常的开车走了，就没事就搁这块瞅了一会儿老头乐啊，我好好欣赏了一下，我看看他离风险到底有多大。那反正我时时刻刻我看着他，我心里边就发怵，所以呢，我就恭喜这些生产这批车的人，您呢确实满足了这一波想要偷鸡取巧、想要玩把赖、想要钻个空子的人的心态，然后呢，你有可能赚个盆满锅满，但是我跟你说，

0: 钱这个东西看你怎么赚得去，那你怎么赚得去？钱这个东西如果赚的没有良心，你最后你看你怎么花得出？所以呢，我就把这话送给这些生产这玩意的人。真是，你说小电动的小三轮车啊什么这些了，它有它实际的诉求，而且它有它特殊的使用的规范，可以去考取驾驶证，没有驾驶证你使用不了。咱同样是这小电动车，它两码事儿，是吧？所以呢，你真不如再使使劲儿，你改个行，现在也好改，你改个新能源，你也好改，真的好改。现在新能源不也是扣个棚子就往上上吗？但至少你那棚子大呀，你能够标准呢、啊。然后你开始出现驾驶证，你别管你人买完之后人的车用着糟心不糟心，你这个可以啊，它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啊。张导说，他说全村都出来了，说我们这个都骑，说我们这个都骑，不用驾驶证、行车证。我说、啊、只要上路就需要证件，无语了啊！你的意思是你之前？你是回村的时候跟村里边人去犟过这事儿吗？我就小心一狗把给你削回去啊！你就不要跟扎那个堆儿里边你去。你回头一想，就你在外边能嘚瑟啊！你有钱买台车啊！你年轻你能开啊！你怎么着？就把这话全送给你。我告诉你，你拍屁股走了，咱全村的其他人对咱家可能那就语言相向了，是吧？啊，不能说恶语相向，至少语言相向跟你唠嗑了。你可别回去跟人掰正那事儿去啊！你别跟人死犟硬犟的。别扯那个，他是没出事儿呢，说的就是一旦出了事儿，谁都后悔莫及。在我们节目里边出现多少个了，老头乐给人怼出四五万块钱去的。那各位前一段时间，老头乐受伤的是吧？拉着自己车里老太太出现死亡的，有几个？那各位听听了吗？我们上半年的交通事故里边有一阵老头乐的高峰期，可能我那一阵咨询老头乐的事儿多一点，这家老头乐都来了，陆陆续续打电话，还有老听众呢。我一跟他唠叨，说呀，老爷子，你需要驾驶证就过来。哎呀，孩子，你说的对呀，那这个确实是啊。好嘞，再见啊，不跟我扯了。意思就是我不跟你说了，你过来说那没有用的。他说我就是刚才撞电动三轮车的。明白了啊。你说的是你撞完之后全村人都出来了，在你旁边指指点点跟你唠嗑了，是这意思吗？明白了。小龙德说，说勇哥，交通事故护栏的赔付有必要较真吗？护栏的赔付有必要较真吗？你是有点嫌它贵了是吧？一米削机几千块钱，觉得这玩意有点不够，有点心里边有点踏实不下来了。什么样的护栏？城区的护栏还是高速公路的 W 版，还是高速公路的这种护栏？那个护栏可能会更贵一点啊，张导，那你就明白了吧？那你还没出现你给人鸡鸭鹅给人压了之后呢，那真是绝对啊。那个曾经听过那么一个笑话吗？其实不是笑话啊，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当时所有人都无语了。一个老爷子牵着一头母这个母羊啊，放羊啊，就几只羊，其中有着一头羊，就是一头母羊就被这个车呀就给撞了。这老爷子呢，当时呢就捧着这只羊就坐在了车的旁边啊，一是很心疼，不得不说啊，这羊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羊下崽儿崽儿下羊，就是来回这么循环嘛。老爷子坐这块就跟这个司机就给这唠这事儿。后来呢，这叔叔也到了现场了，保险公司也到了现场了，要查勘呢，看看这个财产损失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按价去赔偿的时候，问老爷子说，这个羊大概在这个价，是不是这么一个价？那行情是那么个行情，差不多。老爷不玩赖啊，一点都不玩赖。咱举个例子，说这头羊五千块钱，咱以这个为例啊，具体多少钱我不记得了，五千块钱。反正说是行情是那么个行情，但不一样啊，我家这个羊产崽啊可稳定了。完说那你啥意思啊？那你看啊，我这羊明年一窝，后年一窝，一窝一窝再一窝，就来回给算完了，把所有人脑瓜都算迷糊了。说老爷不能这么算，那你看你拿这五千块钱，你不还能买一头羊吗？你再买一头羊，这羊还可以再下一窝啊，还可以下崽啊，是吧？他说那不行啊，那这不是我家这羊下的，这个就开始跟你唠这个了。那报到那儿没，最后没招了。除了保险公司给做的赔付的这个额度之外，司机现场直接给多掏出一千块钱，也没办法了，就这么着了。老爷子呢说，最有意思的，我这事儿印象最深刻的，老爷子拽着小伙子啊，大爷可不是为了多要你这一千块钱呢，我跟你说的是下崽的事儿，这个跟钱没关系。最后说，哎呀，老爷就这么地吧，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老爷子，哎呀，那行吧，我吃点亏吃点亏吧，就这账就算翻不过来。你要赶上这么一屯子人过来跟你唠唠嗑，脑瓜迷糊不？ 小龙说：“勇哥说的对呀，我就是看了抖音，有个地区的驾驶员较真儿了，我还真挺佩服的。较的是什么真儿？我们曾经有过这个城区里的这个撞护栏的，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价钱呢太高，确实也较过真儿。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你自己买和人家的政府采购，它的价格是未必一样的，它的标准也是未必一样的。”这咱说的是早年间啊，咱现在的行情我不知道，已经好几年没有接触到这样的案例了。这个案例至少说起来得有个小10年8年左右。你当时你自己去买，它的价格跟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另外加上安装啊，其他的一些费用，可能当时我们的案例里边，它要比市场的价格要稍高一些，而且高出的呢，可能不在于10%、20%，可能还再稍高一点。比如说，正常来说1000块钱，可能这个得要达到1400，当时呢，他就在较真儿。他就较着这个事儿，后来呢，人家拿出了相应的采购标准，把这个标准摆在这儿了，没有办法。保险公司也说了，保险公司说我认赔，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人家拿出了这个采购的标准，我们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来。你最后走程序也没有用的，你到某院去走程序也没有什么办法的。然后当时也较了半天真儿，我也劝他，我说你既然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就得了呗。让他不敢，可以给做吗？和他这个护栏一样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为什么？你做完了之后，你拍屁股走人了，行，咱把那正常使用了。下一波，万一有人再碰了，没法赔了，他没有那个标准了。这玩意这不是啊，这些公共资源，它都不是说咱给做出来就行的。你手艺再好，你甚至比人家做的，你做个纯钢的，那都没有用。你做个镀金的，人家不要，人家要的就是人家。当时当刻的使用标准，1米1800，城市里的差不多，差不多，我有印象。要我刚才我说几千块钱吗？当时的那个案例应该是一共花了6000-7000块钱吧，就是给扫了那一下子，那一趟子，最后就花了大概6000-7000块钱吧。反正费用不低啊，这个费用绝对不低。要是如果是高速公路的 W 版的话，那就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行，这事就说到这儿。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好信儿，您可以呢进入到抖音。在抖音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到抖音的平台。抖音平台的朋友没事的呢，可以在平台上直接文字互动啊，评论区直接互动。如果有事的朋友，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啊，拨打这部电话啊，或者0431-8581-5422，哎，您打这部电话也行啊。今天上午问保险的朋友，在私信里的朋友，我都告诉给您了。我们的团队的专家都会各位回信儿。今天下午、今天上午，给我发私信的想关注那个保险的朋友，我都给您告诉您了。包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下信息的朋友，都让我们的团队给您回电话了。陆陆续续，别着急啊，因为人也不少，人家呢也是得串个空啊，才能给咱回电话。人正常工作还有，不能影响了正常工作啊，所以呢，大家别着急，陆陆续续的，咱们的小丽会给大家去回电话，然后告诉您您适合不适合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现在已经给我们反馈回的信息已经有这个买药成功的了嘛，所以今天一时激起千层浪，也就是说400多块钱的保险我买完了，买完之后呢，顺便借了一个，那就借了一个案例吧，就把这个事说了一嘴，说了一嘴，开始有人问我，我就把这个保险呢解释了一下，我说它包括了什么，这个房屋的责任险，然后还有家庭责任险，还有救护车的这个保险，人员的意外的，包括最高程度的像死亡的、伤残的、医院治疗的这些费用的都有了，都包括在内，这么一份保险400多块钱，然后全家3到7口人都可以用的。只要你用你的名头保了，你的亲爹亲妈呀、老婆孩子呀，这些都可以在这个承保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就3到7口人去使用的。我说这个保险挺好，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其中我发现中间一个非常好的地儿，就是这个保险可以在线就诊、在线开药。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要是把这400多块钱的药都开回来，那我不相当于得了这点药，然后免费的就把这个保险给保上了吗？还有这么多一笔费用，我就问了一下专家，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的。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就买了。我倒不图占便宜，但是我就觉得呢，有便宜不占呢，心里边还是不得劲儿。我就尝试了一下，我就买了。买完之后没等我操作，这不推荐给咱们听众之后，咱听众里边现在已经有朋友成功了，人家也花了400多块钱跟我一样，我现在是一分药钱没回来呢啊。人家花了400多块钱，前两天直接成功入手购药600多块钱完事儿。 第一个月的100%的报销，600多块钱开回来了，而且它是个慢病，叫什么病来着？我当时看完之后还有印象，现在想不起来了。回头我把这个案例还真得，我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给他打电话，咱们做个连线。如果您现在在听节目，你把电话打进来呗，我说的就是你。目前为止，给我反馈回来的购药成功的就这么一个600多块钱的。如果兄弟你要再听节目，还是说女士，好像应该是位男士，你要再听节目的话，你把电话给我打入广播直播间啊，0431-8581-5411，你打这个电话，你给我打进来，你把你的成功经验你介绍介绍。现在你最神秘了，今天上午大家都在问他那个到底是怎么赔回来，什么毛病啊？为啥这么说？如果大家也有这种的慢病，那直接就沿用着你的成功经验就可以了。他第一个月首月开回药600多块钱，第二个月开回药是打几折呢？打三折，赔付70%。比如说你同样花600块钱要买药的话，六七四百二，直接给你报销420块钱，也就是说你直接花掉18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600多块钱的药，就这意思，是吧？那36180嘛，18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600多块钱的药，所以他呢，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功案例，比我这要成功的多得多啊！我其实我这不算成功，我只把钱花出去了，而且如果不是为了给大家去演示这个过程，我真的不一定能够不够这个药呢，没准就把这事儿就烟消云散，就给撇到一边了。但是呢，真的有成功案例了，所以呢，介绍给大家之后，大家都在关注住院报销，它里边标准挺多的，因为在我手机里我不详细的说了，在我手机里边。如果想了解的朋友私信给我可以啊，就是私信给我。初雨说，他说那家保险呢，我也买一个。那哪家保险呢，我也买一个。想买的私信给我就行，私信给我啊，到时候回头告诉你。赔付护栏是山西宝鸡市民啊，这事儿是山西宝啊，这是在网上看的一个信息。私信或者微信平台上发信息都可以啊。乐叔说，勇哥，直行机动车与逆行的电动车相撞了，责任怎么划分？直行机动车与逆行的电动车发生相撞，责任怎么划分？乐叔，你现在方便吗？你要方便把电话打入直播间呗。我还想再问一点这个详细的信息。这俩人不能对等对顶着直接咣当就撞上了，他一定是中间有一些情况才出现的碰撞，这躲不过去才撞的。所以想了解一下具体的细节，别把你指错了。但是不得不说啊，不得不说，对方的责任一定会大。那不排除咱有一个小的责任在。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81-5422。刚刚说这个案例啊，你看杨超就特别好。杨超，我看了一下您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信息，他是在5月21号的时候听到之后，他发了6个字儿，他说啥保险？刚听见， 然后呢，随即呢把他的姓名电话给我们留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专家跟他联系完之后，他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刚才给我回复这一段话，我觉得他算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第二个成功购买的。我来听一听啊，他这个事儿什么情况？电话还断线了，再跟他联系一下，再跟他联系一下。他说工厂车间太吵了，你方不方便几句话啊？几句话，听听你几句话，吵没事儿，就几句话，你喊着说，只要你电话方便就行啊。要不只要不影响你工作，就几句话，我抓紧时间给你迎进来。就大家都在问这个成功案例在哪儿，我看看你这个是不是能达到这个标准。还有啊，那600多块钱的哥们儿，如果你现在听着我节目的话，没要你电话呢。啊，如果你在听的话，你把电话打过来，我给大家先透个底吧。这哥们儿是买了一些自己所需要的药，一共花了180块钱，全给报销了。也就是说他花了400多块钱买的这个保险，然后他首次就花了180多块钱，我看了一下他给我的截图是184.2元，其中有一味药，这个是不怕说出来，这说出来没事，别的呢，别的不知道，这别说了，上一个药咱就不细说了啊，这个药是6味地黄丸23块钱，上面加一串有31块钱的，有16.4元的，有各买两盒，都是各买两盒啊，乘以二，一共是184.2元，其中有配送费7块钱，然后配送呢还减免了7块钱，这样的话实际支付0元，就是1分钱没花，180多块钱报回来，他这就算少的，就买了180多块钱的，不让，66377电话打回来了，4号线就是他，看看啊能接回来我就接回来，听听他自己说的感受，我也好信儿啊，我到现在我还没和真正的购药成功的这帮哥们们对上口呢，对上头呢。所以呢他说他工厂有点吵，只要你那边接电话行，吵点没事儿，我就怕再打扰你工作，毕竟在工作的过程里啊，看啥车呗，收到，谢谢，那辛苦了，不辛苦啊，这个乐叔，如果你要方便你把电话打进来啊，我就详细的问一问，这样的情况基本上电动车会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那如果你机动车一方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或者有瞭望不够啊，开车没有注意的这些事儿的话，不排除给你拐个次要责任上去。如果一切正常的情况下，那对方就是全责。那如果你有点小毛病呢，那可能就给你个次要责任。啥保险呢？适合啥人群呢？适合所有人群。反正像我这样的人群，我买了，适合胆小、怕自己有一定的意外，然后需要往出花钱的人群，我就属于这号的，我就在这方面就胆很小。其实有的时候跟开车是一样的，越是老司机，你会发现胆越小，就是你越跟保险这个行当去接触，你越发现自己的胆越小，你总是担心和觉得，我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份保险，为什么我不去买它？万一有点什么情况能用得上的时候，我会不会有所后悔？所以在适当的范围不方便接，太吵了。好，不接了啊，不接了，37度啊，行了，哥们儿，这打扰你了，咱就不扯这事儿了。你空间车间太吵了，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然后我看到了你给我发的截图，我跟大家也分享了。药名我就不说了，以最后一个药名为例吧，同仁堂的6味地黄丸，23块钱买两盒，上边的还有一个叫同济的一个药，两盒。31.4元，上面还有一个16.4元的两盒，我没细算，这加一起是不是184啊？上面应该还有，他给我拿了部分的截图，6月4号购买的吧？对，6月4号支付成功的，184.2元全额报销，400多块钱保的保险，自己买了自己的一些需要的一些药，花了184块钱，也就是说就定花小300块钱呗。不到300块钱，就这份保险他只花了300块钱了，你说这事儿简单不简单？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有意思？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干了个正事儿啊，我干了个正事儿，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了该如何去享用这份保险，该如何去享用这份保险。刘先生说，勇哥，正常开车走在乡村公路上，路口忽然出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发生了碰撞，开车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对方一人销户，怎么划分？如果是这样，就对方全责，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他出现的突然性也在，那就对方全责，那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啊，比较担心的电动车如果是个非机动车的话，这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了碰撞，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次要责任在。但在实际的案例里边，即便是个次要责任，往往也会说清楚， 就是给个次要责任，关键是靠交强险，交强险的18万元以及财产损失、人员抢救治疗加在一起20万元的限额进行赔付。除此之外，如果有商业险，可能在商业险范围之内做一点赔付；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那可能就要跟对方说了，说那你就什么都别再争取了，对吧？这交强险这头毕竟有人员销户，然后呢，你这边可以达到一个18万元的满额赔付，啊，你就消停，就别吱声了，也不排除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关注啊。电动车要是在你的右侧，你还全责了呢。你乡村公路，他说路口忽然出现，这个我压根我没认为它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没认为是这样。如果是十字交叉路口的话，如果对方没有礼让标牌，那还真得看一下左和右的问题啊。刘先生，你看一下是不是十字交叉路口？一般这样的表达都不是十字交叉路口，都是个小路口。一般都是个小路口，所以才这样表达。要是十字交叉路口，一般都不这么说了，他说的就不是这个话了。他说对，不是十字交叉路口，应该啊。来，我们迎进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9: 哎，你好，英哥。
0: 哎，请讲。
9: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个事故在就人家路还没下来呢。就是我是出车嘛，在那个一个小区的北门。然后直行往东去，然后逆向电动车行了。然后现在就不知道责任是怎么划分的。
0: 一个小区的北门，你直行往东去，你指的这个北门指的是正常的，你在正常的机动车道内向东行驶吗？
9: 对。
0: 啊，然后这电动车从哪儿出来的？
9: 电动车从前面，就是红灯没到红灯的地方有一个掉头的地方，它从那块逆行过来。
0: 掉头的地儿，它是从马路的中间打着斜往你这边走的，是这意思吗？
9: 对对对，
0: 是吧？
9: 对，
0: 就是
9: 因为我们是三车道嘛，然后我起步我直行不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嘛。然后他就是现在他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间的车道逆行过来了，然后我要他车身往南，我就以为他要靠南的，然后我就正常的直行。然后我正常直行的时候，他就已经他就往里又打了一下，然后才撞上
0: 的。哦，正常直行，你当时有变更？
9: 但是
0: 你当时有变更车道吗？
9: 没有没有。
0: 就你还持续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走是吧？
9: 对。
0: 你说他往南，你指的是他？你认为他要直接过这个路口，要直接过这个机动车道？但是呢，当你走到跟前的时候呢，他又奔着你这个方向，他又躲了呀，有可能是躲着你，是这意思吗？
9: 对对对，
0: 他有可能看着你来车了，他不过了，他想让你先过。
9: 对。
0: 然后他往回一兜，就你们的撞击点就在你的机动车道内是吗？
9: 对。
0: 你撞的是他的侧面还是他的前轱辘啊？
9: 他撞我左前了。
0: 他撞到你的左前，用他的前轱辘撞的呗，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0: 撞到你的左前的位置。当时你的行车速度大概有多少？
9: 我起步到那儿也就20米，二十迈左右吧。
0: 二十迈左右。你起步了大概有多远了？
9: 我起步到那块也就十多米吧。
0: 十多米哈，要是我不会形容这个起步的过程，我就是形容一下我正常直行的速度是多少。其实要加上这个起步，它就开始捋顺你的起步是否注意安全的问题了。当时你有溜号吗？比如说在起步的过程里边有看着右边有活没活啊，因为您是个出租车嘛，就看着有活没活啊，还得有事没事的有往别的地儿看，完忽然一回头看见他来了，有这个过程吗？
9: 没有
0: 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太容易给你界定个次要责任。当然要看具体的现场情况。如果你有一些
9: 因为交警在我这个行车记录仪调监控了。
0: 都调完了。
9: 调我这个记录仪，但是他拿自己的手机拍的，然后就是录到我就是从这小区起步一直到完事。
0: 起步的过程到底结束没结束？10多米，两台车左右的距离是吧？
9: 对，三台车左右的距离
0: 。
9: 三四台车左右。
0: 要算完事儿，也就算刚刚完事儿。这个呢，就在这个过程里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排除给个次要责任吧，就主次。反正主次和全责，对方受的伤严重吗？
9: 还算不算太严重，就是牙掉了半颗，然后鼻梁子骨折。
0: 还 还好，鼻梁骨折，费用不会特别高。目前看病大概花了多少钱，知道吗？
9: 这个还不清楚。
0: 还不清楚哈，问题不是很大，即便有责也是个次要责任。

0: 嗯，就配合着结果得了。啊，我觉得
1: 对。
0: 呢，不给责任的几率也有，但是呢，就看你的停车起步到底结束没结束。如果你的停车起步没有结束的话，那是可以给次要责任的。如果停车起步已经结束，行驶速度大概在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话，但从正常来说，你这个速度来看，停车是这个停车起步是没结束的，因为你想啊，20公里的速度，那稍点脚油就20了，是吧？所以呢，可能还在进行的过程里。如果按照这个说的话，我给你一个更加百分比更加高一点的责任吧，这个结果吧，就是主次责任，给你个次要责任吧，啊，这样你心里
1: 这
0: 也有点数。
1: 跟那个压那个实线有关系吗？
0: 你压实线了？
1: 就是刚压了一点点。
0: 你看，你是躲他压的还是压着
1: 我是
0: 撞
1: 躲
0: 的？
1: 他压的，
0: 你是
1: 对，我
0: 躲
1: 是
0: 他
1: 躲
0: 压
1: 他
0: 的是
1: 压
0: 吧？
1: 的。
0: 躲他压的不算数啊，躲他压就我为了避免事故，我撞上去的，
1: 对。
0: 我压上去的，这都不算数。但是如果你是持续的压着这条线在走的，这必须要算数啊！
1: 不是，
0: 你
1: 就
0: 躲没
1: 刚
0: 事
1: 压
0: 儿
1: 了一点。
0: 啊，你躲没事儿啊。
1: 行，好，谢
0: 嗯，
1: 谢我。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再见兄弟，希望你这事儿处理的顺利一点。哎，勇哥啊，前一阵有个行人翻越护栏，然后呢，鬼探头让我给撞了，结果呢，结果你能猜到吗？结果你我能猜到吗？鬼探头让你给撞了，这结果我猜不到啊。翻越护栏，然后鬼探头让你给撞了。这如果按照严格来说的话，那可能就要给行人、给鬼探头的行人一个全部责任了。但是呢，也不排除给个主次，所以这事儿真不好猜。天地正气说，我上午发了私信了，没回我呀。私信里边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是不是有这事儿吧？你只要发给我的，我都转发给我们的这个专家了。你就等着就行了，别着急啊。刚刚我还说这事儿呢，就是这个确实他比较。啊，他确实比较忙，得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回复。37度给我回信，他说还有一共4种药，8盒184块钱。嗯，这就挺好。你咋没多整点呢？多开点不让开了，就你没达到那再多开的标准吗？你也够实在的，你能看看能开点啥你就开呗。你整个184，你整个841都行啊，它不超1000就行。首次购药不超1000啊，首次购药100%赔付，不超1000就行。那不超1000，人家那个整600多呢，你说你这整个180多块钱，结果是行人全责，头一次开眼了，我以为我得有责任呢，怎么样？那没问题吧？要看突然性，要给你处理这个事儿的叔叔点赞啊，敢给行人全责的，这是好叔叔，这绝对是不容易的。不是所有人都敢给这个选择，因为有的时候怕行人这头不接受，那不接受起来，有的时候那就无理取闹了。他跟你这个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不一样啊，所以你让我猜，那我就猜。我正常来说，找我内心里来说，我刚才的话不没白说吧？我说我觉得应该是对方全责，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也不排除给你个次要责任。这就是原因，就是在实际情况里啊，所以应该和实际还有一点小区别。那往往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它确实有小区别在。那有了这个区别，不得不说，那你就得认可这个区别，要不然的话，那最后都不好办。刘先生说：“真懂啊，哦，工作狂说咱长春的叔叔真的太棒了，不得不说，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啊，很专业，很专业。你看出来我真懂了，是不是？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0: 好了，来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喜悦薛发来信息，他说：“那当然了，勇哥相当专业了。这一几年的时候啊，就帮过我忙。哎呦，这个好啊。这个还有说比叔叔懂的，这个不存在，这个不存在。我一切都向叔叔学习。不像有一些抖音里边啊，啥人都能直播交通事故。”瞎白活，别别别，但凡能支个话筒，但凡能让自己露脸的，总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你也不能那么说，我也有瞎白活的时候，所以呢，就是且用且珍惜，且用且实用就得了。就是你用着你觉得实用，那你心里有数就得了啊，你用准成了。但是有一点，有一些呢，可能私下里他会跟你唠什么，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费用啊，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但凡你遇到这种人，你就拍屁股走人。

听他瞎白话没问题啊，你听他咋说都没问题，你信与不信都无所谓。你但凡涉及到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你做好了准备，你别受到伤了就行，别的都是好办的，别的都是好办啊。刘先生说对，呵呵对，我听到了有听众跟我反映这个问题了，在某这个直播间里边，然后就私下里呢就是私信开始聊上了。然后开始沟通，哎呀，没问题啊，这事儿给你处理吧，哎，处理吧。说那怎么办呢？说，哎呀，那好办，这事儿你放心啊，这全程我们都什么什么了，老专业了，又给他发这个发那个发那个的，发了一大堆东西啊。发完了之后了，让交钱。哥们儿寻不太对劲儿，说我就是个咨询，我这事儿也没那么严重啊。完回头问我，他说勇哥，你说因为这俩钱怎么？我说你琢磨琢磨。第一，你看他直播间里有多少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正有谁能跟他联系？好不容易抓住你这么个事儿，别管事大事小，有个三头二摆的，可能他今儿也不白忙活。我说你得看这事儿啊，你不能说的，你要说这么说，人直播间里边上则大几千或者是几百号人，你看那个互动连线的也都很多的，他不会扯这个，为啥呢？他犯不着，他犯不上，对吧？你比如说像咱们那个蛇王，我们小熊那儿。那好，这个小兄弟，您在直播间里边上则就万十人左右，甚至更高的时候，那扯这干啥呀？你把自己的名声整臭了，那不比啥都严重吗？所以对吧？各位你自己琢磨琢磨啊，有一些事儿不是说对就对的。这个新骄阳说，这勇哥，你说的那个蛇哥也不错，那是当然。我虽然这好赖不计叫做内行人，就是内行人一看一听就明白这中间是啥情况。就我们能听得出来，也能看得出来，包括有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实际操作上，是这个到底实际操作跟这些理论上一不一样？它这个中间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可能你不从事这个行当，你未必第一声就能听得出来。然后就那天他说这个，涉及到一个收费的问题的那个段子，我也看了，看完之后我一看，确实是那么回事，说的真的没毛病，所以给我们兄弟一直都在点赞嘛，我也在推荐大家可以去，没事的时候，因为我这播呢有一天没一天的，我基本上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的，他呢晚上八点都会持续的播，专门到了晚上的时候开辟一些时间给大家去播，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小兄弟一直在点这个赞和推荐着，然后说你别谦虚了，有的真不敌你了，别，两码事儿啊，绝对两码事儿。刘先生说，勇哥，你开车发生过交通事故吗？发生过，发生过。曾经给别人追过尾，但是呢，这是哎呀，说起来都汗颜，都不好意思，人家赔的我。最后我那小破车也没需要修啊，那还开捷达的时候呢。但不得不说那事儿真怨我，雅阁刚上市的时候，他选择路口，大晚上的。那个年代啊，九点来钟，从电影院，从这个重庆路的电影院，跟我爱人我们两个看完电影出来，走到了那个全广场那个位置，全广场口腔医院那个路口那块，大经路和解放大路交汇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呢在前面呢呜呜喧喧，他要往右边拐，打个右转向，好了，我在后边点了一脚，哎，他呢把右转向关了，就往前走，往前走，我就在后边开始跟，然后他又打了一个右转向，我说妥了。你正常按照咱老司机，当年我也算老司机，开车年头也不小不少了，那零几年的事儿呢啊，零几年，然后我说这是准准的了，他选好道了，车还没挂牌子呢，他这是准准的选好道了，这是准备要出去了，我后边顶了一脚油，往前一跟，其实速度一点都不快，反正捷达油也挺冲，那时候开车我开车一直都挺稳的，不是那种上蹿下跳，年轻的时候也不上蹿下跳的，往前顶了一脚油，这老妹儿可倒好。王家一脚就把这车原地踩停，我那天手也懒了，其实我左边倒没车，右边倒没车，那边都没车呢，那前面高架桥都没修的时候，那啥年代，零几年嘛，刚刚零八年左右吧，差不多吧，零八年左右的事儿吧，那个年代的事儿呢，还没做这个节目呢，绑一脚他就踩那儿了，我后边咣给顶了一下，哎，顶完了，顶完了下我就跟他唠，我说你看看吧，你这车，你说你新车，那我这小车咋都行，你不行的话走你保险，你是修车还能板正点啊。到了现场之后呢，他反正也说了啊，他自己说形容这个情况，叔叔一听之后呢，反正也挺来气的，说你这确实是你这个道开的，然后就说行，那帮家真的给他把责任给他了，保险公司来了一只伸舌头，说什么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去临河街那会儿，那保险公司的理赔中心啊，大地保险，他是大地保险的，好像当时去了。赔我车赔了1100块钱，啊，赔了一个前杠，再加上前边

灯边上有点擦伤，翼子板那个边上有一点小印儿，上面机器盖子有点小印儿，加在一起正好那个三角区那个位置，赔了1100块钱。捷达，原来捷达啊，赔了1100块钱。回来反正糊了糊了，就那么地了，就也没修。后来也车被别人碰过，反正你要说责任事故啊，不得不说是真的是很少，极少极少。小刮小蹭的有过那么一次，有过那么一次，非常非常的轻，那就毫厘之间碰了一下，两头其实好好说说都没啥事儿，但是呢，咱表示诚意。我记得当时给人扔200块钱，当时还是个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着急的一个工作的原因。哎，那哥们也特别好，我俩一个信号灯没结束呢，就拍屁股走人，这都多少年前以前的事儿了，我记得，再就基本上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再有碰都是别人给碰的了。行吧，这事儿就交流到这儿啊。你的交通事故在所难免，所以保险保的齐全一点。我事故发生的不多，但是你看我的保险很齐全。三者险呢，包括车损险呢，我那10年的途观到现在还是车损险、三者险、司乘险满座，就是满额的往上保呢。10年的途观到现在这么多年不出保险了，反正钱也便宜，保到现在一年才2000多块钱，就全磕下来才2000多块钱，那还保着，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了，但是还在保着呢。原因在哪儿？但凡你动过一次车，你的保险不齐全，你面对的风险就太大，犯不着。行吧，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各位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点一点，好吧，没点关注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今天咱们的抖音的直播呢，看看我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刘勇哥，你说的那个蛇哥也不错啊，这还是这几个内行人看门道，一听就知道。从事哪一行都是，但凡你是个内行人，你一看他这玩意儿糊不糊弄人，你比如说他是做菜的，你是个厨师，你一看就知道。你别管说的你猜他做的好不好，那这个程序他有的时候不对，那是不是你一猜他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就不对劲儿。你能做到关注了啊，谢谢啊，山川之美关注了，谢谢各位的关注。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各位把关注点一点，感谢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刚才还有几位外地的朋友在观看，感谢吉林省以外的朋友您在关注着我们，谢谢您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继续播，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包括明天下午的2点钟咱们都将会继续播。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事儿，您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保持联系就行了。有什么为难招载的事儿，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啊，但是呢没啥事的不用打招呼啊，不用打招呼，打招呼的我肯定也不回，但是有着急事呢都会看一下。保险是好不会弄，啥意思？你保险什么保险不会弄？你是买车险呢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就私信给我就行了，把你的信息私信给我就行啊，私信给我，然后我让我们的专家跟您联系，你就会弄了。畅游天下关注主播，谢谢您啊。在哪看回播呀？在哪看回播呀？我有回播也没发呀，所以在哪能看回播呀？现在没有哪能看回播的地儿了。行，各位，那就私信了没回呀？私信的你别着急啊，私信的只要管您要过电话的，我们把电话都已经发过去了，都已经发过去了啊，您就按个等着就行了。他这边工作量也比较大，他得抽空，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得抽着空。没点关注把关注点一点，今儿咱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明天上午9点再会。好嘞，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个短袖，这个到了夏天买短袖，有的时候说好买，有的时候说不好买。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款阿迪的短袖，阿迪的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的运动顶级。像一些明星啊穿的都是这款产品，像马思纯呐，还有叫宋雨琦呀，这些明星身上频繁穿的都是这个品牌的衣服，哎，妥妥的明星同款，真正的一个经典款。现在买一件呢，就今年穿明年穿你什么时候都行，后年穿那依旧时髦。这一件衣服你一年能穿几回呀？夏天的短袖大家都是经常换洗的穿的，对吧？短袖也都不老少，换着穿呗。关键是这款衣服便宜啊，你比如说必备的黑色短裤只卖149块钱，阿迪的短袖只卖179块钱，您可以直接搭上啊，闭眼睛搭，这是非常时尚的，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还可以再立减10块钱，组合入手就更加划算。每款限量一百件，我们最后的清仓破价，每款限量一百件，在官网和专柜的阿迪短袖都要卖到400来块钱。今天给您的价格是179块钱，而且颜色款式非常多，大家可以随时的去选择一下。

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你去选择这个款式。比如说，你喜欢一些经典撞色搭配的，你可以选这个插肩的女款的短袖啊，黑色的领口加上肩膀上有三道杠的设计，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小清新风格的，你可以选米色的绿杠的短袖。再比如说喜欢运动风格的，你直接来一个米白的 polo 衫，哎，这就非常的舒适，运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些复古款呢，啊，条纹款呢，黑色三道杠款呢，哎，全都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是阿迪的东西啊，这都是大品牌的东西，产品的质量不用多说，就是这品牌的啊，正品保真的，咱说啥价是啥价，但是产品的质量这个不用怀疑，就是阿迪的正宗的阿迪的东西，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了穿搭困难。如果您有需求的话，现在您就可以发送阿迪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发送阿迪啊到直播微信，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进行抢购了啊。直接发送阿迪，尺码非常齐全，而且从颜色上，像白色的、杏色的、黑色的、绿色的，很多经典的搭配、经典的颜色都可以。有的发阿迪达斯，阿迪达斯也可以，发阿迪达斯也可以啊。发阿迪也可以，发阿迪达斯也可以，149元起。阿迪的短袖加短裤的合集啊，经典的三叶草大牌都是50%起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大家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国际大牌，面料舒适，穿着显瘦，而且藏肉，多款可选，大家随便入手。复古款、条纹款、黑色三道杠款，全是一眼就是阿迪的经典设计。你哪一年穿，你一点不夸张。这个衣服10年前市场就有，再往前推还有，也就是说你买到手5年之后再穿，它也不过时，它就是这种经典款。那永远它卖什么款，它都有这款衣服在。所以呢，这是一个什么时候穿都行的，只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喜欢的颜色、穿的码的大小，自己进行选择就行了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您就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节目的最后提醒各位吧，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时间里啊，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继承流派的问题。在最近几年中啊，随着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呢，其艺术流派呢也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凡是在群众当中有过影响的、起过作用的流派，都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传播。那么旧的流派啊受到如此的重视，新的流派必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产生。我想京剧艺术的辉煌前景啊必将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单从字面上看，继承流派呢可以解释为原封不动，一丝不走样，照模子脱坯，把流派传下来。只要是模子的尺寸对了，那么继承流派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著名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呀，在继承流派方面，有人照模脱坯、生搬硬套，那恐怕就不是什么继承流派了，而是对于流派的一种伤害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够拖出一些和原样差不多的模子，那也是假货、仿造的东西。纵然外表很相像，但精神气质一无是处，叫人看了以后呢，不但不觉得舒服愉快，反而感觉到很难过，娇柔造作。继承流派呀，不能简单的去模仿，而是全面的从精神实质上去学习，然后呢再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因为继承的结果呀，不但要求把这个流派的艺术学下来，而且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新的风格、新的流派，这才是真正的继承。因为事物的规律是不进则退，我们不能总是梅上成群、马谈杨希这几大派，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事物就静止了。近些年来啊，在京剧舞台上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年演员，他们的条件很好，肯钻研、勤努力，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么京剧事业呢，可以无愧地说后继有人。尽管这样啊，新的流派并没有产生出来。这些年来大家听到过又有什么新的流派流行吗？大概没有，还是什么梅派的传人某某某、程派的传人某某某、马派的再传弟子某某某。过去流派诞生啊， 是民众公认的，并不是哪个人自封的，说我今天我是陈派了，说我现在是什么什么派了，那大家不承认是不行的，这个恐怕不能这样。要想让社会公认，那么就得受到广大民众的公认，那么要想受到社会的公认，那么就得经常演出，并且演员要有自己的代表剧目。你比如过去一提到《霸王别姬》这出戏，大家都知道这是梅派的代表剧目，一提起《锁麟囊》，大家就会想到这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一提起《借东风》，大家就会想到这是马派的代表剧目，一提起《徐策跑城》，当然就知道这是齐派的代表剧目。而今现在有些优秀青年演员呀，他们的演技水平很好，应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是呢没有属于自己的代表剧目啊。有了代表剧目，并在代表剧目当中展现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只有这样才会有机会产生新的流派。我觉得目前旦行当中比较走红的哈，当属于李维康，还有李胜素，等等吧。那么尤其李维康，李维康的他本人呢，没有专攻哪一派，而是博采众长，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当中呢，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也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但是苦于没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剧目。当然了，这些年来啊，也为李维康写了许多剧目，你像李清照、宝莲灯等等吧。这些剧目呢综合水平很高，但是呢演出时间和场次稍微少了一些，这个原因呢就是观众的问题了，我想这就是社会原因。因此说，一个新的流派的诞生要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才能够成功，继承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我想这句话呢用在这儿也是比较合适的。好，下面呢请大家欣赏梅派传人李胜素演唱的《连锦风》。

0: 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啊，他是张派的创始人，是继梅上成群四大流派后的第一个造成广泛影响的重要旦角流派。其演唱艺术创意清新，于新意当中又透出传统的厚重感，风格华丽，多彩而又稳健，是50年代以来韵味派的典型代表。张君秋先生啊，他的祖籍是江苏省丹徒县，他生于1920年。他13岁的时候呢，他就拜了李林峰为老师学青衣。李林峰呢是王瑶卿的弟子，因此啊，他经常出入王门，从而得到了王瑶卿的亲传。他15岁的时候呢，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被尚小云收为义子。17岁啊，他又拜了梅兰芳为师。后来呢，还不断的向程砚秋、荀慧生等著名大师啊请教。张君秋的演唱艺术呢，是在多方面继承四大名旦升迁艺术经典性的成果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精彩发挥，也就是天赋条件优厚，同时他的功力极深。他的高音、中音、低音音域是又宽又亮，而且非常软润。在京剧史上啊，继梅上之后被人们公认为首屈一指，也就是说他的先天条件得天独厚。那么第二呢，唱腔设计方面呢，他的成果丰硕。他注重这个节奏的变化，旋律呢它这个又非常丰富，既有情韵又有气势。第三呢，就是他对四大名旦所创造的一些新的板腔做了较大的发展。你比如你像西厢记，这个戏当中呢，他的西皮滚板、反西皮散板、反西皮二六等唱腔嘛，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第四啊，就在唱法上呢，他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以装饰唱腔、运用气口丰富的技巧，创造了张派的点唱法的范例。第五，就是张派唱腔和他的伴奏音乐密不可分。张君秋与京胡演奏家何顺信先生呢合作长达50多年啊，还和第二胡演奏家张四云合作大概也有30多年。他们朝夕相处，使唱腔和乐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何顺信、张思云的伴奏音乐和他们的独创一格的演奏技法，成为张派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经过张君秋先生创作整理的新的板腔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西厢记》当中的西皮滚板流水。

0: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83集。
9: 马明金忙垂下头来，他越来越觉得徐兰香的性格太有伸缩性了，照顾她时细腻体贴，说话也温柔，但辩驳起事理儿也真是咄咄逼人。你现在的态度还依然如你心中所说的没有改变吗？马明金遭此一问，还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了。说呀，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么难回答吗？马明金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扯到这个话题上，本来他就没有心理准备，另外他不但喜欢眼前这个姑娘，确切说早爱上这个姑娘，绝情的话他能说出口吗？包括在乌拉街匆匆急救那封信，婉拒的话语中不也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徐兰香扑哧的笑了，笑得自信，笑得开心。 马明金不敢正视他的目光和紧张的神情，已说明了一切。他还需什么回答吗？马明金抓耳挠腮，半晌还是没说出个所以然。好了，咱不唠这个了，多累呀。
8: 我。
9: 马明金似乎还陷在这个话题中拔不出来。徐兰香下炕给马明金端来凉开水，拿来丸药。我啥呀，别我了，想唠以后有的是时间唠，来吃药吧。马明金像个听话的孩子，顺从把药吃下去，放下水碗，看着徐兰香言犹未尽。徐兰香只想做得多，不想说得多。他看出马明金还想说什么，怕他说出自己不愿听的，便说石老先生吩咐了病人要多歇息，话说多了也会累的。这时一个人不合时宜又来得正好，走进来是郑永清。徐兰香叫声姐夫，借故去找马明玉，走开了。郑永清经常来看望大舅哥，大舅哥伤重时他来了默然地坐着，大舅哥能说话了他来了也是默然地坐着。这种情景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的，自小到大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说，在各自都成为军官后相谈的各自的主见不同，观点相左，滔滔不绝辩论着，甚至发生争执，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之间的感情。可现在四目相对却不知说什么。外面的阳光挺足，屋内的气氛也不错。
10: 永清，你咋这么憔悴？是不是在满军干得挺憋屈啊？哥呀，啥也别说了，窝囊啊。
9: 马明金已知道妹夫从团长降为营长的原因，他不觉得奇怪，不过他猜测出妹夫的心中的苦闷绝不是因为官降一级。郑永清性格内向，轻易不对人表露心迹，就连对妻子他都有所掩饰。现在面对大舅哥，他最诚挚的朋友，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深处的感伤。
10: 哥，你说咱们俩一同进了讲武堂，一同毕业回到吉林驻军，你受张作相赏识，我被西洽看中，按说都该有个远大的前程，可是风云突变，你我是一跌千丈。看看咱俩现在的状况，我成了日本人手下跑堂的，你躺在炕上伤成这样，唉，不能往远处想啊，咋想都没个奔头了。我走上这条路没后悔过，原本想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也算尽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本分，却不想受伤被俘，这是我最遗憾的。是啊，所以说一切的一切都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呀。
9: 马明金同情妹夫，却从未劝说过妹夫。记得千年乌拉街一别，秋风瑟瑟，凉气袭人，两人互道珍重，却没有对彼此的选择说三道四。因为两人都是成年人，各有各的志向，双方既然都知道说服不起作用，那就不如相互尊重。
10: 哥，你知道当时你率队出走我是咋想的吗？我以为关东军占领是暂时的，你我虽然成为对立的双方，说不定哪一方胜了，咱们兄弟之间还能有个照应。老话不也说胜者王侯，败者贼，现在看你我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了。
9: 马明金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相继接触不少满军中的人，或多或少情绪都是悲观的，想必他们与妹夫一样，心中都尚存一定的天知和天良。
10: 哥，你伤好了有啥打算吗？
9: 马明金默然，他又想起他曾说过的倭寇不出誓不还家，现在再重复这句话似乎有点空洞，不过他抱定的信念是一息尚有，他就不甘做亡国奴。
10: 吉林市不是久留之地，我的意思， 你伤好之后尽快离开这里，日本人太狡诈，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8: 这个我想过，可我听咱爹说，九井已有言在先，限制我离开吉林市，细想起来也无所谓了。我已死过一回，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10: 事变前，我总觉得日本人尽管工于心计，但待人文明，彬彬有礼。现在再看他们，一个比一个骄奢淫逸，残暴无比。
8: 永清啊，说到日本人，你也不能大意呀、啊。以后尽量少来这儿。
10: 不，你听我说，我没别的意思。我现在是敏感人物，日本人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我。我听说大门外特务设了好几个小摊位，我怕他们盯上你，无事生非，找你麻烦。
8: 我怕他们？我这是来我岳父家，我来看我哥哥，我就不信他们还敢把我抓起来。本来我这个小营长当的就够窝囊的了，他们真把我惹急了，就像你说的，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9: 马明金叮嘱妹夫是有道理的，因为前几天徐兰香向他讲述了一件事儿。他说他出入大院时经常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他，他猜到是特务并不在意。后来姐姐告诉他说，凡是到过马家大院的人，宪兵队都有记录。姐姐还拿出一张纸，上面清楚记录他每天出入大院的时间。姐姐说这是西洽拿过来的，他说这是酒井给他的。西洽让大老徐劝妹妹不要再与马明金有来往。

0: 吴晓不得，他还能说什么呢？徐兰香随后调皮地说，特务要是敢盘问他，他就敢用手枪与特务对话。马明金听了更加的担心，还好徐兰香没有与特务发生冲突，但大院处的人多，难免与特务发生口角。这天，一个经常往马家送菜的挑夫从院里出来，挑光瓜碰到在门前晃悠的特务，发生了口角。特务骂过，还扬手给挑夫了个大嘴巴。挑夫不干了，与特务撕扯在一起，引来不少人的围观。恰好马明满喝完酒，坐着人力车回来，上前问怎么回事。挑夫向马明满诉说理由。马明满没等听完，借着酒劲儿骂那个特务。
1: 你妈了个蛋的，打狗还得看主人，你在我们家大院门口逞啥威风？滚，给我滚得远远的，别让我看见你。
0: 这个小特务是当地人，认得马明满，要是在平时挨了骂也就忍气吞声了，可周围那么多人，他有点下不来台了。更何况有日本宪兵队做靠山，他脖梗硬了起来。
1: 你嘴干净点啊，你马家大院有啥了不起的？现在是日本人当家，你小子再想横膀子挂，我治不了你，有人能治得了你？
0: 马明满在街面上见得多了，不用听小特务说话，一看穿戴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说心里话，他还真没把小特务放在眼里。听小特务这么刺激他，他脸面挂不住了，撸胳膊挽袖往前凑合着。
1: 哎呦，小兔崽子，有点来头啊！今儿个你不提日本人还好点，就冲你拿日本人来吓唬我，我非得削你一顿不可。
0: 小特务把衣服撩了一下，故意露出手枪。
1: 反天了，我看你敢动我一下子，有种的你把枪拔出来往这儿打。
0: 几个特务凑过来站在小特务身边，其中有穿便衣的日本宪兵。大院守门的人见苗头不好，忙往回拉马明满。马明满也许是心情不快有所压抑，脾气还越发的张扬起来。
1: 跟我扯这个，也不看看我是谁，老的日本朋友多了去了。
0: 一个戴着警衔的男子分开人群，原来是老油条，宪兵队属下的特勤署长，低声询问小特务几句话后，转向马明满，皮笑肉不笑地说着：“
1: 啊，马家少爷，算了算了哈，为了这么点小事，干啥干啥去啊，这有啥可看的？”
0: 人们不敢再围着了，怕老油条和特务找邪火，挨上两波怪，那可就太倒霉了。特务样样的推到一边，颇不服气的看着马明满。马明满以为占了上风，来劲了，不依不饶的连指着老油条：“
1: 这都是你手下的，你回去好好管教管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管不管是我的事儿，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咋说话呢？会说话不？见好就收吧，马少爷，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老油条现在是宪兵队的人，还有啥了不起的？”
0: 马万川从院里出来，走下台阶儿。这是守门人见劝不住马明满，进去禀报的。老油条不怪称之为老油条，见到马万川，马上转换面孔，强挤出一丝笑容，并学日本人的样子施了个重礼：“
1: 哦，老掌柜。”“哦，这不是高署长吗？这么闲着？我这儿也是闲溜达啊，打这儿路过，凑巧碰到二少爷。老掌柜啊，我是吃这碗饭的，不能不管呐。整天喝得五迷三道的，进院去。”
0: 马明满不知是想在父亲面前逞强，还是感到面子过不去，咋咋呼呼的：“
1: 爹，你老别管这事儿，我今儿个非得跟他们弄出个高低来。老掌柜，你看见了吧，这二少爷能耐大了，日本人都不放

0: 上的眼里，你的话他都不听了。
1: 少跟我提日本人，我跟你说，日本人我见得多了。是，我知道你交的广，在吉林市有一号，我也知道你有个日本朋友叫全养。
2: 马明满一听这话，身子打个冷战，不知为什么扫视父亲一眼，脸色都变了。
1: 可全养的日本守备队是负责防务的，我们宪兵队是管治安的，这是两档的事儿，明白吗？
3: 你少说那些没用的，我听不懂。
1: 那咱们上宪兵队细唠唠。
3: 回去，我没工夫陪你。
2: 马明满冲老油条甩下一句话，悻悻地往院里走，但还有些迟疑，不时地回头看着父亲。马万川似乎也不愿意与老油条多说什么，拱下手。
3: 高首长，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里面坐一会儿。
1: 哈，老掌柜啊，你这儿子你得管管呀、啊，要不会给你惹出大事儿。好了，回见，回见。
2: 马万川脸色很不好看的回到院内，在上房门口碰见明金娘，让他去把二儿子喊来。明金娘知道二儿子又惹事了，她看出丈夫要训斥二儿子，便说二儿子去看他哥哥了。马万川想去大儿子住处，走了两步又停下了。明金娘趁机上前劝说丈夫几句，马万川打了个探声回到上房。马明满确实是为了躲避父亲才跑到哥哥屋里来，自哥哥回来他很少出现在哥哥面前，不应当说在哥哥昏迷不醒和嗓子说不出话期间他常来看哥哥的，但也仅限于看，话不多，甚至不说话。后来哥哥基本恢复正常了，他再来看看哥哥做得不错，问候一声借故离开。有几次哥哥问他话，想跟他唠唠，他不但在言语上躲躲闪闪，目光游离，神情还特不自然。马明金有些疑惑，为此他问过妹妹弟弟这是怎么了，妹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马明金想弟弟心情的变化或许也是因为受日本人的压制所致。
3: 哥，你说咱爹这人是不是有点怪？ 我知道他讨厌日本人，讨厌日本人的腿子，可我刚才想教训教训老油条那帮人，咱爹还紧着拦着。爹怕你硬磕硬吃亏，为你好。
2: 马明满把自己在院门口的壮举绘声绘色讲了一遍，他知道哥哥最恨日本人，所以他想表现出对日本人的义愤填膺，这样才能与哥哥有更多的交流。马明金当然欣赏弟弟这种骨气，不过他还是理智地劝弟弟不要采取这种无效的过激行为。他说日本人为加强统治，其镇压手段越来越血腥，父亲之所以避其锋芒，正是为了保护家人。他说这次回来看到家中举步维艰，在夹缝中生活，他心中难过无法用语言表达。至于凝结的仇恨，他不想对弟弟说，怕弟弟过于情绪化做出不当的事情。他劝弟弟要理解父亲，多帮助父亲照顾家中。马明满苦笑说他做梦都想帮父亲做事儿，可是父亲不信任他。他提起父亲把他比作兔子的话，说到这儿他一脸的委屈和懊丧。
3: 兔子？咋说起兔子？爹说兔子能拉车，他还买马干啥？意思说我是兔子，是没用的东西。爹说的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2: 马明金太了解父亲对儿女的慈爱了，要不是弟弟做了那么多惹是生非的事儿，伤了父亲的心，父亲不会说这种话的。马明满知道哥哥在父亲面前说话的分量，灵机一动。
3: 哥，你跟爹说说呗，我也不想这么游手好闲下去，我是真想为家做点事儿啊。那你想干点啥呢？ 随爹指派。
2: 前些天父亲来看马明金，还真的说到弟弟，不过父亲眉头紧锁，他猜测这必有原因。他劝说几句，父亲并未出声，只是摇头叹息。马明满大脑皮层内的酒精还在发挥着作用，踌躇满志的样子。
3: 哥，咱们家不能就这么让日本人压下去，我不赞成爹那种消极抵抗的办法。是爹要强了一辈子，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家的龙字号垮下去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爹同意，我豁出去了，由我出面对付日本人。你是说与日本人合作？其实日本人没啥了不起的，好糊弄。哦，对了，哥，你不也说了吗？尽量少跟日本人硬磕硬吗？
2: 马明金心中陡然对弟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同时也参透了父亲叹息的原因。他正看着弟弟，暗想：这是那个曾在圈楼痛打拳养的弟弟吗？
3: 哥，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哦，没啥，我是在想。
2: 马明金欲言又止，他本想以哥哥的口吻说弟弟几句，又想弟弟这么大了，所接触的环境不同，有想法也是正常的。至于更深层次的，他没有去想。弟弟毕竟是弟弟，兄弟间的手足之情是不容置疑的。马明满打了个冷战，他不知道哥哥在想什么，但他却意识到什么。
3: 啊，不不，哥，我看咱爹啊做得对，日本人太可恨了。
2: 马明金弄不清弟弟为什么瞬间态度发生了变化，并且说话还结结巴巴了。马明满见哥哥不出声，他更沉不住气了，神情慌乱地站起来。
3: 哥，我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你这一说有事儿，我还正想问你呢，你天天很少在家，都忙些啥呀？哥，咱们哪天再唠啊，哪天再唠。
2: 马明满说着话，脚已迈出屋门。马明金一脸疑虑。马明满自有去处，这就是他和三丫子的家，时髦的称谓叫外室。他高兴时去，不高兴时也去。高兴时销魂，不高兴时解闷儿。过去隔三差五留一宿，现在经常一连住上几天。马家大院，确切说是马万川已把三丫子当成这家里人了，逢年过节接回大院。他明白二儿子在三丫子身边，总比在外面胡扯乱拉强得多。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

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徐怀钰的《踏浪》描绘了山上花开、海边浪涌的场景，充满了自然的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它的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轻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仿佛漫步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轻拂的感觉。这首歌在2000年推出后受到了广泛欢迎，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视野，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好了，下面就把这首徐怀钰的《踏浪》送给你们。

一个美丽的姑娘，尽管遭受了爱情的背叛和伤害，但姑娘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展现出了坚强的一面。她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决定尽情愉快吧，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哎，体现了她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和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传达出一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勇敢面对，努力提升自我的精神世界。好，下面就把这首梁咏琪的《灰姑娘》送给你们。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啊，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对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展示了周杰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创新精神，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歌手和音乐人都受到了这首歌的启发，纷纷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的创新元素和个性化表达。此外，黑色幽默还被众多歌手翻唱，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展现出了黑色幽默丰富的音乐魅力。

黎明的歌曲《全日爱》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收录于黎明2000年8月推出的专辑《北京站》中。曲风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节奏明快，动感强烈，旋律简单易记，具有极高的传唱度。歌曲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如节奏鼓点、合成器乐弦等，营造出了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的音乐氛围。这首歌在发行后迅速在华语乐坛引起轰动，不仅在各大音乐榜名列前茅，还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之一。

朱传雄的《出卖》旋律优美且富有感染力，以抒情流行的风格为主，节奏较为舒缓，音符的流动犹如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配合着朱传雄深情的演唱，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

周杰伦的《可爱女人》作为周杰伦的成名作之一，在发行后迅速走红，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开始。用漂亮的让我面红，温柔的让我心疼，透明的让我感动，坏坏的让我疯狂等词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可爱女人的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对可爱女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周迅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将飘摇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经历了很多故事的感觉，空灵而略带忧伤，使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所表达的爱与哀愁、迷茫与挣扎。下面就把这首周迅的《飘摇》送给你们。

0: 我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张国荣将此曲演绎得深情大气，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以及对自我的深刻感悟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之中。他的声音充满了真诚、坚定、孤独与释然，高音部分饱含深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力量完美地释放了出来，深深地打动着听众。下面就把这首张国荣的《我》送给大家。
1: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

0: 历代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老子的姓名字号。有一种说法，他生下来就是满头白发，所以号为老子。还有一种说法，老子的母亲是在李树旁生下的他，当时指树为姓，所以就姓李。概括地说，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去世后追谥为丹。也有人认为老子就是太史丹或老莱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到他这里查阅资料，并向他请教许多问题。有一天，孔子又来拜会老子，问道：我研究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非常精通了，可是我周游列国，用这些学问去游说诸侯，谁也不采用，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子谦虚地说：也许你的学问不合时宜吧。孔子说：是啊，我也经常在想一些问题。谷子种在田里会长成禾苗，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母亲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不投入变化，怎么去变化别人呢？老子点点头，似乎表示同意，随后露出笑容，向孔子张开嘴，问他：你看，我还有牙齿吗？没有了。孔子回答说：你再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硬的容易掉，软的却能保留。
0: 你很聪明，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老子说：
0: 那您不是更有学问，可以更有作为吗？
1: 孔子说：不，
0: 你有为，我无为，道不相同，你走向朝廷，我走向山野。后来东周王室发生内乱，老子便决定退隐，丢下官职走了。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伊喜认出了他，热情地把他请到关上。伊喜亲自打开城楼上的大厅，请老子坐下，端茶倒水，忙个不停。老子不卑不亢地坐下，朝窗外一望，只见黄土平原延伸到天际，苍苍茫茫，没有尽头。函谷关地势险要，关外左右都是土坡，夹在中间一条路，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伊喜恭敬地对老子说：学生仰慕您的道德学问，想拜您老为师。
1: 老子道：我已经老了，肚子里的那点货色也很有限，而且说话又七颠八倒的，怎么好意思开口教人呢？
0: 伊喜见他推脱，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您满腹经纶，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来，恐怕很难走出这个函谷关呐。老子知道无法推脱，便接过伊喜地上的笔，一口气在竹简上洋洋洒洒写下了5000个字，这就是后来世称为老子的一部书。因为这书上篇开卷谈道，下篇首章谈德，所以又称道德经。伊喜拿起老子刚写好的书稿，认真地拜读起来。老子连忙提醒道：时候已经不早，请您放我出关。

你再三挽留老子多住几天，见他不答应，只得马上放行。可心里有些遗憾，因为自己还没有读懂老子的这部书稿，正想着慢慢请教呢。老子终于出了函谷关，骑着青牛扬长而去，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道教创立后，奉老子为尊神，称作帝君、太上老君。到了唐代，道教在太清、玉清、上清三境的说法上，安排了三位大神各主一方，形成了三清的说法。这样，太上老君也就被称为道德天尊，与元始天尊、灵宝天尊组合在一起，成为道教的最高神。唐代皇帝姓李，便尊老子为李氏祖先，追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又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浑元上德皇帝。老子的神话过程完全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变化为教派的祖师爷的过程，也是道教形成发展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老子从人到神，从太上老君到太上玄元皇帝，他的地位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道教发展的缩影。从前每逢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不少道教教徒都会去道教庙观奉祀一番，连一些铜匠、铁匠以及也会在这一天用酒食祭祀老子。这是因为道教有炼丹之术，相传太上老君炼丹有方，便被后世以烧炼为业的匠人奉为祖师爷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承了王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父亲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嚭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二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将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与大夫文仲带5000残兵突围到了会稽山。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时文仲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勾践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美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嚭的军营内，请伯嚭帮忙向吴王说情讲和。伯嚭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文仲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时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与越国讲和，对夫差大叫：“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了礼物，我一定分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哎，等越王接受10年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就要灭亡了。”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吴王对他渐渐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仲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上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住在里面，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也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叹息声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时，有时要勾践给他牵马，
郭建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在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越国，一面按月不断地给夫差送礼物，一面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将都城迁至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将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与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仲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越王还让范蠡秘密地在太湖中训练军队，准备复仇。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眉徐良来到贾家老店，这事儿多巧啊，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金掌佛禅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那位说他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过来的？旁人呢？旁人呢？徐良这一哼哼，全跑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谁不怕白眉大侠呀？金掌佛禅有点挂不住，他这么高的身份，他能跑吗？再说他也不在乎徐良，因此飞身行跳过来跟徐良见面。徐良有个最大的特点，不管什么场合，遇上什么样的高人，徐良总是嬉皮笑脸，毫不介意。再看老信儿，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哈着个水蛇腰，脑瓜直晃的，嬉皮笑脸看了看，经丈佛禅，你挺好呗。放屁！徐良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在此相遇，小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休走接掌。泰山压顶一掌就砸下来了。斩南侠圣手就是风渊，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们会过这个佛禅，知道这家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超群，替徐良捏着把汗呢。梁子，多加谨慎。一点关系都没有。徐良嬉皮笑脸，一看你呀，不使家伙，我也不使家伙，我要动刀动剑的，显得有点丢身份。再看徐

晃动双臂，大战金掌佛禅。两人交上手了，佛禅偷眼观瞧，哎呀，多日不见，白眼眉长囊耐了。哎，徐良这本事大有提高。想到这儿，格外留神。咱这么说，徐良哪有心恋战呢？他知道这次主要的目的，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不是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徐良一想，速战速决吧。打着打着，老仙一伸手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佛禅呐，我看你有点饿了，给你点草纸糕吃吧。徐良多缺德，管这飞黄石叫草纸糕，有这么硬的草纸糕吗？再看徐良手指头一抿，啪！他打着暗器可太绝了。金掌佛禅知道老心儿爱扔零碎，也知道是百发百中啊，吓得紧扑了脑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躲右闪，上蹦下跳，一个没留神，有块石头子儿正拍到鼻梁子上头，啪！那可不说这玩意儿呢。徐良用手指头捻这石头子儿，发射出去的爆发力比那弹弓射出去还有劲儿。那也就是佛禅换旁人把鼻梁骨给逮折了。就在这一下不要紧，徐良利用这个空隙拽出青龙宝剑，剑光一闪，佛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他呀也是忙乱了，怎么办呢？很本能的把左手伸起来了。你想想，左手能挡得住青龙剑吗？他哎，往上一滑了，宝剑正碰到左手上，噗这一下把左臂给砍断。佛禅哎呀一声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徐良这个人呢，心地还比较善良，再补一宝剑，佛禅的命肯定保不住了。老心儿一看，砍掉的左臂那手一张一合还带动痕的呢，一看佛禅痛苦的那样，心里头一软，不忍心再下手了。张大叔，你帮帮忙，给他包扎包扎。哎，斩南侠也是心地良善的人，赶紧取出止疼药、止血药，帮着徐良给金掌佛禅包扎好了。好半天，佛禅才明白过来。用手一摸，少了一块，左膀扇没了。能不心疼？用眼一看，在地上放着。佛禅睁开眼睛，一咬牙：“徐良啊，白眼眉，你快给贫僧来个痛快，别让我活受罪了啊！你来吧。”嗯，我说佛禅，你这个出家人，你怎么贪婪红尘，净做坏事？我本应该要了你这条老命，哎，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一时糊涂，我饶你不死。以后你要再敢做坏事，遇上杀西人，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你逃命去吧。好小子，你想放我？嗯，正是。徐良啊，我可要报仇啊。你记住，今日在贾家老店断臂之仇，到了时候你可别后悔。你要后悔，你现在就把我收拾了。撒西生从来不后悔，说放你就放你。好嘞，徐良，你等着我的。

0: 佛禅有功底儿啊，换旁人断个膀子还起得来吗？他呀，心里头有股气儿撞着，晃晃悠悠站起来，转身就走。冯渊说话了：“乌鸦昏真无比鸽子，你不要这么走了，不要把膀子扔地上，不要了。你要不要，我拿去喂狗。
1: ”啊，对呀。
0: 佛禅转身回来了，一下腰捡起断臂，眼泪下来了。哎，现在落了个四肢不全呐，夹着这膀子，他跑了。那么说佛禅死没死？没有啊，后文书有他不少戏呢。这佛禅呐，你别看断了个膀臂，剩了一条膀臂。日后苦练真功，那一条膀子比这俩胳膊还强。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他走了，徐良这才倒出功夫见展大叔，见臭豆腐冯渊，把这个经过相互说了一遍。徐良说：“这么办，咱别给本地方找麻烦呢，先得到县衙报个案呢。”那让县衙得知道知道，这活儿就交给冯渊了。书说简短，冯渊到了县衙，从怀里一伸手，把开封府的龙鞭信票拿出来了，是证明啊。一看六品带刀的校尉冯大爷，知县也有点麻爪，问怎么回事。冯渊把经过一讲。知县亲自坐上轿子，带着三班人役赶到出事地点现场勘查。展南侠把经过又讲述一遍，知县连连点头：“展老爷、冯老爷、徐老爷，你们放心，在我的治下出了这种事儿，本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呐。既然发生了，我首先向各位道经，一定很好的处理善后。”这些事儿，知县去处理，咱不必细说。什么查封了店房啊，没收他的财产，通缉罪犯等等等，这是县里的事儿。单说徐良众人，把这事儿都办完了，牵着马匹来到福寿堂。南侠心说，老刘头要没回来，这事儿就麻烦了。刚一进门，那个伙计从里边出来了。正好走个碰面，那伙计乐了：“哎呦，展老爷您来了！老爷子回来没回来？
1: 回来了，刚到家，
0: 现在正换衣服呢。老爷子一边换衣服，我一边介绍情况，把您的事儿都说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说着把马匹拴好，三人进屋，落座了片刻，刘世奇从里边出来了。”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着刘世奇老天巴地的弯腰驼背，不定多老呢。结果见面一看呢，不介，跟几年前没有区别，腰板倍儿直，还那么精神，看上去也就是55、56岁，其实老头70挂零了，人家保养的好啊。另外，刘世奇不仅懂得西洋八宝、消息埋伏，而且老头武功也不错呀，那练武术的老头，气功也练得好，所以满面红光，透着精神。刘世奇出来跟南侠、徐良、冯渊一见面，老熟人了，在南阳府团城子住在一起将近一个多月呢，当时见了面是非常亲热呀。刘世奇把他们让进内宅，给老伴儿找出来，还做了介绍，然后摆上酒宴给南侠众人接风。南侠一边吃一边说：“老先生，您知道我们的来意吧？”“
1: 啊，听说了，听说了。”“
0: 既然如此，老人家，真叫我们不好意思，您得费心劳神呐，给我们帮帮忙。”
1: 哎。
0: 南侠。我说各位，我先把丑话说到前头。老朽今年70挂零了，别看我精神头挺足，正所谓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啊、哎，老不老先搁到旁边，就是原来我这老本行我扔下多年了，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削线埋伏，我连问也不问，想也不想啊。自从那年帮着你们破了藏针楼之后，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我的原籍开了这么座药铺。哎，原来呢我学过医道，把这行当我捡起来了，现在我们家过得就算可以吧。原来那个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诚如南侠所言，郭昌达又摆下什么九兽朝天庭，我也没见过，我也不了解情况，我怎么能破得了呢？我呀不是推脱，我实在是心里头没底呀。南侠，能否另请高人呢、啊？恐怕我无能为力。徐良一听着急了，
1: 洛正家不要客气了，如果能请到旁人，我们就不给你找麻烦了，现在时间紧迫，就是有高人我们也没法请了，无论如何洛正家您得劳神费力了。
0: 哎呀，徐三将军，这算不了什么，咱们交情在那儿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心没底，一旦破不了九兽朝天庭，耽误你们的大事，尤其这里边还困着八王爷呢，万一八王爷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我心里害怕呀。南侠也说，老人家尽管放心，只要您尽了力了，我们就感恩不尽，那么一旦发生意外，谁敢保险呢？谁敢担这责任呢？是不是呢？您老人家跟我们去了，见了包大人了，我们呢就算有个交代。老人家您看好吗？
1: 就是老人家，你帮帮忙吧。
0: 刘世奇考虑了半天，好吧，我可只是帮忙啊，我可不敢说就破得了九兽朝天庭，一旦破不了，各位别让我埋怨，别说因为我身上耽误事了，绝不可能，你老尽管放心，千万打消顾虑。这刘世奇到家呀，可以这么说吧，歇了不到半个时辰，命伙计套车，人家家还有专车呢，这老头经常出门，而且这专车非常轻快，被褥铺好，应用之物带着，老头告诉老伴看好家，药铺暂停营业，跟着徐良起身赶奔开封府。南侠冯渊骑马，徐良跟着坐车，这一路上无话，驾得热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那边说怎么那么快？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到了开封府门前，当差的就看见了，哎呦，南侠回来了，冯大老爷回来了，回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这是为什么呢？家里人盼的眼睛都红了，就听南侠的信儿呢，轮流到门口张望啊。哎，没想到南侠真回来了，还有一辆车，不用问，把人请来了。这消息一直传到后面包大人耳朵里头，包大人赶紧叫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到门口迎接。等蒋平领人到了门前，车子也到了。呀呀呀呀！
1: 徐良从车里跳出来了。
2: 各位挺好，蒋四叔挺好。哎呦，我的良在！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你回来了，怎么这么巧，跟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咱到里边再说。
1: 白云瑞也过来了，
3: 三哥，
2: 洛兄他，你挺好吗？
1: 哎呀，好什么呢？我只说咱哥们见不着了，我是死中得活呀，有了功夫我再详细跟您唠吧。
2: 我也听说了。
1: 哎，我说兄弟，往宽处想吧，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没有那么顺当的，遇上点坑坑坎坎也算不了什么。
0: 哎，是，您说的非常对。说话之间，众人请着刘老先生下了车，赶奔开封府。门前有人处理车马，咱不必细说，请刘世奇到差官棚校尉所坐了片刻。李才包兴出来说：“包大人请。”众人陪着刘世奇又来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欠身离座，在门口迎接。刘世奇双膝跪倒啊，相爷在上，草民刘世奇，我给您磕头了，老先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来来来，里面请坐。包大人可随和了，怎么这么说呀，那不是在戏台上，也不是升堂问案，那包大人脸蛋都呱嗒往下一沉啊，扎刀伺候，不光那样，分什么场合，在私下包大人可随和了，有时候也开几句玩笑，要老那么绷着脸儿，谁敢跟他亲热呀。只是包大人这个人，公是公，私是私，绝不混为一谈，所以呢才这么随和。到了屋里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包大人首先道了辛苦，问了刘世奇家里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谈到正题，啪啪啪把用意一说。刘世奇站起身来了，相爷，展老爷、徐老爷、冯老爷都跟我说了，我来帮忙算不了什么，这是我应尽之责。当初我跟北侠欧阳春，我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共过事，相爷让我帮点小忙，这算个什么呢？这是瞧得起我，往老汉脸上贴金呢。但是呢，我有顾虑，我这顾虑我都说了，我多少年不干这活了，现在心里头没底，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我一点底都没有，万一救不出八王来，我这不有罪吗？因此我有负担。老先生及早打消顾虑，你放心，一切全由本阁做主，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破得了破不了另作别论。你还能糊弄我们吗？你还能藏心眼吗？肯定不能。那么尽了人力了，破不了，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依然感谢老先生，谢相爷，既然相爷如此信任，老朽就竭尽全力。展昭啊，你们都累了，陪着老先生下面休息去吧。
3: 啊，不不不，相爷，我一点都不累，我除了着急，我一点都不累。我的意思是说，谁跟我介绍介绍情况？我没见过九兽朝天庭啊，我心里没数啊。
1: 方初安过来了。
4: 老爷子，我三次赶奔九寿朝天厅，我闭眼睛那瓶子什么样，都在我脑子里呢，我可以向你详细介绍。
1: 哎，你别光这么说，会画画吗？能不能画到图上，我一边看一边跟我做解释。
4: 那行啊，那咱们到下边。包大人能陪着吗？
1: 接待完了，由蒋平、展昭、徐良、白云瑞众人陪着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在那吃着茶，介绍莲花观的情况。房树安到了里间，吭哧瘪肚画了几张图。
4: 哎，您真别说，你看房树安长得不怎么地，能耐也一般，画画画的还不错。
1: 拿着一摞纸的出来见刘十七。
4: 老先生，画完了，请您了过。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6: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6: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8: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6: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刘世奇来到开封府，房树安呐，自告奋勇把九寿朝天亭的亭图画出来了。当然他画这玩意儿是草草的，就是根据他看见的他画出来的，看不见的他也不明白，当然也画不出来。双手递到刘世奇面前，老先生捋着胡须仔细看着，房树安在旁边戳戳点点给做介绍。
4: 老人家看见没，第一张图上这一圈是外边的墙，哎，这瓶子就在中心。那个这瓶子我画的是两层，看着没，下面是石头打的台阶，这瓶子建筑在这青条石上。哎，这亭子一共是分八面，大概就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哎，第二张图您再看，我们是从这东门进去的，大概能有25步走到中央木屐土。您看这两边我还画俩柱子，这个右面这柱子和左面的柱子高了下能有3丈多，外边刷着红油漆，用手一拍右面这柱子，这顶上这天花板就开了，从里边徐徐的下了一个大笼子，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笼子里头装着，几次去全这样。哎，完了再一拍那个柱子， 这笼子又升上去，嘎巴天花板又合上了。

0: 这就是这个情况。
1: 对，
0: 蒋平也做了补充。刘世奇一边琢磨着，一边询问着，半天基本情况掌握了。刘世奇说：“这样吧，凡是你画到图上的，我都清楚了。万变不离其宗啊，各位啊，据我所知，他不管叫什么名字，比方说什么藏真楼、九寿朝天亭、达摩堂、罗汉堂，这个楼那个楼，这亭那个亭子，都有一个基本的要领，他肯定有总闸，只要把总闸给控制住，这亭子也好，楼也好，整个实效，就是神仙摆这亭子，他也得采用这个办法。不过呢，顶多在各个局部的方位上有点变化而已，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除此之外，我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要是外行人，那是绝招变化莫测；内行人一看，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说这东西啊，唬外行，唬不了内行。徐良一笑，明算说对了，唬我们这样的可以，唬你老人家就唬不了了。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也是知道的一知半解。我看这样吧，我呢在这图的基础上，根据我的想法，把他可能的消息埋伏我都画出来，那么大家呢根据我所画的做的心里有数，咱们是尽量避免伤亡。好嘞，您说的太对了，老爷子你也累了，打个盹儿，休息休息，然后没人打扰您，您静下心来在这画图，我们干点旁的事儿。好嘞，就这样给刘世奇腾出一间房来，非常安静，非常干净，让老头在里边休息，笔墨砚瓦应用之物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大伙儿退出去。大伙儿回到差官棚校尉所，开始坐下长谈。梁子，你小子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家里都怎么样？我三嫂还行吗？托各位的福。徐良利用这机会把回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介绍，但是徐良什么都说了，就是没提学剑的事儿。他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24路魔山剑，没提。不是徐良藏心眼儿，没必要，而且飞天魔女龙云凤交代的清楚，不让徐良说这件事儿。老信儿遵守诺言，只字未提。那么徐良又问了开封府这些事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是非常热闹啊。一直吃完了晌午饭了，大家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刘世奇把图也画完了，蒋平众人赶紧来到房间之内，问刘世奇怎么样。老先生说：“行了，我能睡得着吗？我闭眼睛上想呢，想一点写一点，想一点画一点，画了4张草图。各位啊，大家上眼，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东方甲乙木的情况，这是南方丙丁火的情况，这是西方庚辛金的情况。”这是北方人贵水的情况，这是中央无极土的情况。还是那句话，万变不离其宗，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遇上这种难题了应当这么这么解决，遇上那种难题应该这么这么解决。那要说怎么解决，哎，要讲起来没有

老先生，可以了，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您了也休息休息，谁知道我讲的明白不？既然大家心里头都有数了，我也不虚此行啊。蒋平说，我说各位啊，趁热打铁，既然大家心里都有了数了，我们还等什么呢？不用非等到十天呢，现在屈指一算六天过去了，我们应当力在速战，争取把八王爷快点救回来。我建议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众位以为如何？同意、赞成、应该，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蒋平说：“这样吧，既然各位英雄都在，我呢就分派分派，派到谁头上，大家可别推辞啊。”那蒋平是老资格了，一向是主帅，经验又丰富，他在这分兵派将，不管比他官大的还是官小的都服气呀。四爷头一个叫徐良，我梁子，哎呦，我梁子你刚回来，连休息都没休息，这叫能者多劳啊。你带着几个人？你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小侠龙天彪、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以你为首，你们是包打东门，破九兽朝天庭的东门交给你们了，冲进去之后一直到中央无极土，到那会儿不见不散，你懂了吗？我明白了。好了，这张图是东门的图，方才我点名说过这些人，你们到下去研究研究怎么办啊，交给你们了。哎，是。徐良一招手，带着方才点名这些人找了个地儿去研究去了。蒋平一回身把白云瑞叫过来了，云瑞啊，在你领帮人，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圣手秀士冯渊、行如龙行如虎，交给你了，你们包打西门，从西门杀进去打到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明白了吗？明白。好嘞，这张图纸给你们，下去研究研究吧。遵命。走，各位。白云瑞并伙人下去了，蒋平一点手把南侠叫过来了。哎，展大兄弟，你可够累的，刚从县里头回来连口气儿都没喘呢，但没有办法，人手不够用啊。四哥您说吧，咱自己人还有什么客气的，好吧。我展大兄弟，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再给你四员英雄好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哎，你起身赶奔南门，破南门杀到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余下的人跟着我走啊，咱赶奔北门，明白了，明白了。同时蒋平还派下留守人员保护包大人，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那么大伙儿讨论到什么时候？定惊天，简短结束。定惊天之前，四队人马全都准备好了，蒋平点了点名，交代的非常清楚，为了以防万一，还得让这老头刘世奇跟着，万一到那块蒙灯转向说不清楚怎么办呢？哎，这带着人呢，行家可以随时指点，刘世奇也愿意去，这玩意救八王爷呀，万一救不出

0: 还不麻烦了吗？还得派专门的人保护刘老先生的安全。咱就这么说吧，一切就绪，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万分激动啊。包大人说，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各位英雄身上，我在开封府听信，希望你们凯旋归来，本阁设宴给你们贺功。相爷放心吧，相爷放心吧。蒋平把手一招，各位起身。那位说，光他们够吗？当然人手远远不够，但远水不解近渴，有很多的人都没回来，那怎么办呢？就得这些人大家发挥力量。众人起身，一直赶奔莲花观。那位说，离这50里地呢，50里地分谁走？要一般的老百姓那麻烦了，搁到这帮人身上那不费吹灰之力，全会夜行术啊。离开开封府东京汴梁城，众人往下一塌腰，蒋平把手一挥，各位加劲儿。哪是人呢，都跟那飞燕差不多少，一个个拿出最大的积极性，豁出去了，一个比一个，一个赛一个，以最快冲刺的速度到了莲花观。大家停住脚步，稍微定了定神，哗，兵分四路，按照刘世奇交代那样，分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然后越过大墙跳到院里，这是第6层院子。徐良等来到这块一看，哦，九寿朝天厅。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原来这个亭子顶上用铜铸的9个猛兽，什么麒麟、狮子、老虎、豹等等等，加在一块是9个，所以以这个取的名。亭子高叫朝天亭，这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这东路人马，徐良拿着图纸呢，他最聪明啊，早就啃烂了记熟了，看了看台阶，按着走单儿不走双，哎，你踩那单儿13579没事儿，别碰24680。24680底下是空心儿的，有滚轮刀、转轮锁，一踩上嘎巴一转，半截腿没了。那行他懂的，所以很顺利的登上台阶来，在东门。徐良告诉手下人分在两旁，把这门先闪开。再看徐良，左手提着金丝大环刀，腾出右手来抓住门上的铜环子，往外边拧了3扣，嘎吱嘎吱嘎吱，然后往地上一趴。再看东方甲乙木着门，咔吧就开了。刚开开，从里边连火箭带火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射出来了。不了解情况，一开门，好，浑身上下就不会有好地方。幸亏刘世奇事先交代的清楚，大家都趴下了，所以射了半天也没了，平安无事。众人这才站起身来，韩天锦一拨了脑袋，心说好险好险呐，不家就得射成刺猬呀。往亭子里头一看，昏昏暗暗，因为这个黑天里边灯又不太亮，隆隆目光这才看清楚， 门刚一开，火箭火球射完了，就听见里边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来到门这儿，马站住了。韩天锦记了个葫芦巴肚，哎，我徐良，马来接咱来了。老先生不是说了吗？这马管接管送，带着你的，你懂得上吗？你看看什么颜色的马？
1: 红的。
0: 我红的不行，黄马管接管送，红马上去咱就得玩完。
1: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黄马管接管送，红马呀、白马呀、黑马呀都不行。
0: 嗯，对了，以后办事情千万记清楚。就见这匹红马站了一会儿，没人理他，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回去了。又等了一会儿，换了匹黑马，大家还不理他，黑马咯啦咯啦咯咯啦回去了。最后变成了黄马，徐良点了点头，行了，上。一匹马一次顶多运俩人，有一个人坐鞍子上，一个坐在马屁股上的，还挺快。然后又回来，把这些人分批送到里面。众人到了中央无极土了，再看黄马走了。墙上有扇门，门一开，马进去，嘎巴门关上了。这玩意儿研究的真地道啊！众人心里想，这郭长达把这点精神头都使这上头了。你要办的正事儿好不好？可叹走入歧途啊！就在徐良他们到的时间不长，白云瑞从正面领人到了。三哥，洛兄弟，怎么样？一切顺利？我也顺利。这波人刚到，蒋平、南侠领人从南北两方面也到了，四路人马聚齐呀、人们非常非常兴奋，但是又非常非常担心。现在可到了紧要关头了，按照刘世奇交代的那样，再看徐良大踏步来到正面红油漆柱子近前。房叔安就说，你干老啊，就这柱子，你拍三下那笼子就下来，撒开了，大家做好了准备啊。徐良把胳膊抬起来，对着红油漆的柱子，连着三掌，就听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众人抬头一看，徐徐分开，紧跟着里边晃晃悠悠下了个大铁笼子。方叔安就喊，你娘不娘呀，帮忙前孙赵德芳就在这笼子里边，哥们呀，八王爷就在那儿，马上见面了。咕哒当当当当的，铁笼子平平稳稳落了地，众人围着往里观看，哪里有八王啊？里头空荡荡，就是一把椅子，人影皆无。哎呀，干老，咱上当了，八王爷没了，八王爷被转移了。八王爷被杀了，把蒋平气得一扑了脑袋。好啊，郭长达呀，郭长达，你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破了九兽朝天庭，你把八王转移到哪儿去了？八王爷现在是生是死，找他拼命去，找郭长达算账， 找郭昌打算的。众人一起从东门出来，刚到门这，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莲花观的小老道，一个个张弓搭箭，如临大敌，把九兽朝天平给包围了。在灯影照耀下，再看老道郭长达手提一对量天尺，在那儿嘿嘿的冷笑。蒋平、徐良、白云瑞，叫你们高兴一会儿，现在你们是有来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0: 域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赴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赴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赴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赴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6: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8: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6: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9: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现在

0: 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

0: 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1: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

0: 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

0: 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 别人39块钱就能

0: 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 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

0: 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5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
0: 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就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1: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2: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3: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3: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4: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5: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的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

0: 只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报案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4: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5: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4: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5: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8: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六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她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的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6: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7: 检察官还提示，
6: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 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2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5: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12.8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 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0: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1: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是人无完人。实际上呢， 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他的劣势，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是 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0: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1: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 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20分之一。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价值几千万的大片，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2: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了、啊。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1: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 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

0: 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线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啊。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几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 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闭源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2: 好的，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明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点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点30分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明天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最高法发布了一则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玻璃幕墙强光扰民，房企被判赔偿居民6.5万元。生活里随处可以见到光污染啊， 更换低透玻璃能够缓解强光阻隔热量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山东青岛的5岁小朋友邱浩林发来的，他说，我超级喜欢小喇叭节目，最开始我在爸爸的车里听到了小喇叭讲的故事，特别喜欢，后来爸爸专门给我买了一台小收音机，爸爸告诉我每天晚上8点小喇叭都会准时开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8点我都会搬好小板凳，准时打开收音机，乖乖坐好听故事。小喇叭里的每一位姐姐讲的故事我都爱听，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丝路传奇大海图了。小喇叭里的每一句话我都特别喜欢，我真的好喜欢各位姐姐，也衷心祝愿小喇叭节目越来越好，以后每一天我都会准时守候听姐姐们讲好听的故事。我的心里话就分享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谢谢你啊，邱浩林小朋友，小喇叭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感谢你的喜欢。那除了丝路传奇大海图之外，小喇叭还有很多特别经典的广播剧呢，你可以在云听 APP 上搜索小喇叭的节目随时收听。也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祝福，小喇叭一定会在你的喜欢和支持下越吹越响的，哥哥姐姐们也会一直给你讲好听的故事。好，接下来的来信是一个叫周全莹的1年级小朋友发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小喇叭，祝你生日快乐，我听到你讲的丝路传奇大海图，我感觉他们那些人在海上肯定会晕船的，还有你以前讲的我最开始听的那个北极熊找他的家乡的故事，就是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完我感觉他一定会找到的，最后他确实是找到了，我感觉很激动。我听过好多人给我讲的故事，正经姐姐、楚楚姐姐、春天姐姐，谢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我以后还需要听这些故事，等我长大我要给我的孩子也要听。
0: 谢谢你呀，周全莹小朋友。哇，丝路传奇大海图有这么多小朋友们喜欢呀，太棒了。你还能想到这群人在大海上肯定会晕船，说明你听得很细致呀，也很有想象力。还有哦，小北极熊的故事也非常棒，楚楚姐姐特别开心你能从小北极熊身上感受到智慧和勇敢的力量。小喇叭呢，就是想给孩子们讲更多经典的、好听的、动人的故事，也希望这份讲故事的温暖可以一直传递下去。 小喇叭会一直给你，还会给你的孩子讲故事。谢谢你对小喇叭的喜欢呀。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是一个叫小陈的13岁小朋友发来的。他说，我大概是在2019年误打误撞地听到小喇叭这个节目的，当时我6岁。我上1年级的时候，每天定时晚上8点打开 iPad 来收听这个节目的直播，因为太好听了，所以我一直听了6年多。现在我初1了，感谢你们的陪伴，你们的故事真好听，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好的，谢谢小陈同学呀。小陈同学，你现在应该很忙吧？进入了初中，学业压力肯定更大了，可能你还会面对一些成长的压力。楚楚姐姐希望，如果你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听一听小喇叭呀，听听好玩的、温暖的故事，想想自己快乐的事情。你要相信，小喇叭一直在守护你，这里永远是你温暖的家。希望你能茁壮成长，天天开心。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12岁的家长黄志虎发来的。这封来信很特殊，他寄托着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美好祝福，而小喇叭正是这份温馨的父女情最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亲爱的恰如，今天是你12岁的生日，时光匆匆，12年一个轮回，看到你已长成为一个温柔灵动的女孩，眼里藏着星光，心中装着美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骄傲。猜猜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对，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将频段调成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栏目，让你听听我在你这个年龄最爱听的节目。你不是很好奇我小时候的生活吗？我的童年岁月简单又纯粹，收音机是我最好的伙伴。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我的爸爸妈妈每天只让我听半个小时的广播，我便将这半小时锁定在了小喇叭节目。每天在听广播之前，我会先把作业做好，把该做的家务活也完成，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好，小心翼翼地准时打开收音机，等待着那醉人的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声，然后是熟悉的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屏神凝气地开始收听，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漏掉每一个字。广播里有童话，有故事，有歌谣，还有科普知识，而我最喜欢的是孙敬修爷爷讲故事。那些从广播里流淌出的故事、知识与歌声，像温柔的星光，让我沉醉，让我回味。我细细聆听，静静感受，心无旁骛，翱翔在声音构筑的美好世界里。那份安静的专注，让我至今仍能感受到温暖与力量。宝贝，这就是我送你小小收音机的心意。我想你会喜欢里面的小喇叭节目，相信你能延续这份专注与美好，帮你守住心底最珍贵的安静，从中汲取宁静而沉稳的力量。 我们处在一个视频节目越来越多的世界，但我希望你能沉下心来，多多聆听，遇事不急，处事不惊，从容不迫，沉淀自我，成长为一个充满好奇、热爱生活、温柔且有力量的女孩。知道吗？小喇叭节目已经70岁了，她曾陪伴我长大，她也依然保有着那份初心。今天我送给你这台收音机，向你推荐小喇叭节目，希望你开启人生崭新的起点。愿你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与热爱，敬畏自然，认识人生，热爱生命，去听风的低语，去感花的芬芳，去看万物的成长，勇敢奔赴每一段旅程，在成长中打磨自己，永远保有一份纯粹的童真。希望小喇叭继续陪伴你，愿你在声音的陪伴里保持专注，保持好奇，保持向上，保持成长。祝生日快乐，爱你的 Tiger。
0: 哇，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封来信是不是很动人啊？这位父亲对女儿的祝福，其实也是小喇叭对所有小朋友们的期望。我很喜欢最后的几句话：永远对世界保持热爱，敬畏自然，认识人生，热爱生命，去听风的低语，去感受花的芬芳，去看万物的成长，勇敢丰富每一段旅程，在成长中打磨自己，永远保有一份纯粹的童真。谢谢你呀，亲爱的老虎父亲。小喇叭节目会继续陪伴女儿的成长，我们也会讲更多关于真、关于善、关于美的故事，为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打造一处温暖的栖息地。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正经姐姐，学好普通话，吐字。

0: 把冰、泡、北、坡这几个字的发音咬清楚，等读顺了再慢慢的加快速度。来，咱们再一起念一遍。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好的，非常棒啦，只要勤加练习，你一定可以练就口齿伶俐的好本领。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毛毛虫的建议》。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毛毛虫的建议。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在蘑菇上看见了一只大毛毛虫，它正环抱着胳膊坐在那儿，安静地吸着一个很长很长的水烟袋。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爱丽丝或者是其他周边的任何事情。最后，爱丽丝和毛毛虫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好半天，然后毛毛虫把水烟袋从嘴里拿出来，用懒洋洋的昏昏欲睡的声音和他说话了。
8: 你是谁呀？
0: 毛毛虫说。这个开场白可真是不那么令人振奋。爱丽丝有一些羞涩地回答，她说，
8: 嗨，你好，我其实我现在也搞不清了，先生。本来至少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可是自从到这儿来之后，我都已经变了好几回了。
9: 你在说什么话？你解释清楚。
0: 毛毛虫严厉地说。
8: 先生，我恐怕真的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您看呢，先生？
9: 我才不看呢。
8: 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得更清楚了，我自己都迷糊着呢。这一天里，我的身高真的是变长又变短，实在是把我自己也弄糊涂了。
0: 毛毛虫说。
9: 那可不见得。
8: 哎，先生，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过呢。等到你不得不变成一个蛹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然后你还会从蛹变成蝴蝶，我想你肯定会觉得奇怪吧，是不是？
9: 当然不会了。
8: 好吧好吧，也许你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在我看来，我肯定会觉得很奇怪的。
9: 你到底是谁？
0: 毛毛虫撇着嘴说。问题又兜了回来。毛毛虫说话简短而又傲慢，让爱丽丝有一些恼火。她努力克制住自己，非常严肃地说，
8: 先生，我觉得您应该先告诉我您是谁吧。
0: 可毛毛虫说，
9: 为什么？
0: 这又是一个难题。爱丽丝也想不出来什么好理由，而且毛毛虫看上去似乎心情不太好，所以

0: 爱丽丝准备转身离开。
1: 哎，回来回来，我有重要的话说。
0: 那毛毛虫冲着爱丽丝的背影喊道，这话听起来像是有希望。爱丽丝转过身走了回来。毛毛虫说，
1: 那你别发脾气。
0: 爱丽丝想，反正她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做，不妨等一等，毛毛虫说不定会告诉她一些有用的话，或者值得一听呢。等了好几分钟，那毛毛虫都在一言不发地抽烟。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松开抱着的胳膊，把烟嘴从嘴里拿下来，说道，这么说你认为你变了是吗？
1: 对对，是的先生，我一向记得的事情现在都记不清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啊，十分钟就要变一次。
2: 什么东西不记得啦？
0: 爱丽丝沮丧地回答说，
1: 我刚才想背忙碌的小蜜蜂来着，结果我全都背错了。
0: 毛毛虫又沉默了一会儿，说，
2: 那你想变成多大呀？
0: 爱丽丝赶忙回答，
1: 倒也不是要变得多大吧，我只是不喜欢老是变来变去的，你知道的，真的不喜欢变来变去。
0: 毛毛虫说，
2: 我不知道。
0: 爱丽丝没有说话，她这辈子还没有这么被人抢白过呢，她觉得自己快要发脾气了。那毛毛虫又问，
2: 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1: 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变得稍微再高一点。
3: 这像您一样的这个身高实在是有点太不像样了吧。
2: 这身高其实很好，
0: 毛毛虫气呼呼地说，把身子挺直了，正好和爱丽丝一样高。但是可怜的爱丽丝哀求道，
1: 真的先生，像这么小我真的不习惯。
2: 假以时日，你慢慢就会习惯了。
0: 说着，他又把那水烟袋搁在嘴里，开始吞云吐雾。这一次，爱丽丝耐心地等着毛毛虫自己开口说话。隔了一两分钟，毛毛虫把烟嘴拿出来，打了一两个哈欠，抖了下身子，然后从蘑菇顶上挪下来，爬进了草丛，走的时候说了一句，
2: 嘿小家伙，一边让你长高，另一边让你变矮。
0: 爱丽丝听了暗自纳闷，什么东西的一边，什么东西的另一边。说来也怪，那毛毛虫像是听见了爱丽丝心里想的话似的，回答说，
2: 嘿蘑菇的。
0: 然后一眨眼，毛毛虫就不见了。爱丽丝若有所思地打量了那个蘑菇一分钟，她想弄清楚蘑菇的两边在哪里。她发现这是个难题，因为这蘑菇圆滚滚的，完全没法分边。后来没有别的法子，他就使劲伸长胳膊抱着那蘑菇的边，一只手掰了一块下来。
1: 那么现在到底是哪边呢？
0: 小朋友，爱丽丝到底吃了蘑菇的哪一边呢？吃了蘑菇之后，她的身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 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5: 好了，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孙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孙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孙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孙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0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0: 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0: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

0: 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德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等，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3: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流程，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合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地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义务关联等一系列新举措，各地同步其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3: 我将会同相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群众应尽知、应信，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易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生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国之声记者郭颖报道。
5: 2026高考今天正式收官，考生眼睛喜悦。考生张俊说：“
6: 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爸爸妈妈去和我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行政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最费两评，每道题最少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即可以由仲裁进行问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8: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组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版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产规模有望超5850亿元。
4: 鉴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收费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许可权利。截至声明发布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说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 已授权上海五中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男星形式向公众提供每届世界杯赛事节目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区从事任何形式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记者李金南综合报道。
10: 现在分布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袭击，伊朗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对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伊洛克州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袭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严和广泛的袭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称，海军于十号凌晨的0:30，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随后就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于天继续行动，称报复行动，为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斯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F-35国际部以及美军指挥中心。伦冲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冲突源于美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发动机直升机，但在美方已通过媒体做出将要一样的表态。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号公布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借物价同比上涨6.3%至134.5%，除教四月进一步达2023年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防务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已经造成5人死亡。
4: 刚果金卫生部第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日本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1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气候的气候班尼措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摄氏度，仅次于2005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4: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轨电车线路，为世界赛事交通保障每天通道。
1: 这次全国的联播编辑平程慧、张明、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多一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止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满级不选，山东舰福摩相伴，
11: 总有新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阿里峡大桥。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有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的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正式而上，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21:00。
9: 人民广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本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公办智库、跨国企业等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基建成果、央视听大模型3.0、该模型立足总台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布局，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周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际方面，总台报道有悉，当地时间10号16时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暂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10号，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

0: 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2: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6-700瓦、7-800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的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0: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个情况？
2: 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考。

0: 法国美食呢，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拿它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了。
1: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给挡住吗？
0: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到760纳米这个波长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因为热效应主要是红外线的效应，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就进到屋里边的热红外的这一部分的能量被阻隔，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它的主要手段其实就是在玻璃上镀膜，通过不同材料和折射率的设计来做。通过镀膜来实现对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提高，来实现的这种所谓的低透玻璃的影响。
1: 哦，那，
0: 这个低透玻璃呢，它这个低透主要指的是红外波段的低透，就是造成热效应的这部分，提高它的反射率。那么可见光波段呢，虽然也会有所损失，但是相对损失比较小。一般我们普通的普法玻璃，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玻或者超白玻，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80%左右。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4%到10%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80%-90%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质量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15%以下，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1: 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0: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说的低透玻璃就特指的是这种对热阻隔的玻璃，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杂色玻璃或者是高反玻璃，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透射率，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率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玻璃，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率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玻璃。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1: 那至少就是这
0: 你
1: 个
0: 或
1: 屋
0: 者
1: 里，
0: 说，
1: 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0: 对，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玻璃上的贴膜，这个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就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屋里面加热，这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的这个家庭患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

0: 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波比较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对，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波类，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的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那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然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0: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它反，这个呢，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相互伤害的方式，那最终就是这个热，最终还是会被限制在你和我的窗户之间。这个呢，还是应该避免这种相互的反射啊。所以还是在做建筑的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1: 是，那生活当中呢，这光污染问题哈，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夜间开车的时候，车机屏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哈，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0: 这是另一件事儿了。这和偏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玻璃幕墙反光、偏光的眩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叫大几百瓦到1000瓦的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赫赫兹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边哈，就是因为人眼是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几万赫赫兹的偏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赫赫兹的这个偏光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的。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个赫赫兹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啊，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

0: 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开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啊？这个不对，
1: 对，
0: 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视。然后呢，第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光，不是能量意义上的强光，而是这个视觉意义上的强光刺激，就是对人的神经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刺激，会导致你呢，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人会在精神上会有疲劳，然后对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调节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能量那个角度的。
1: 对，另外就是直播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时间近距离对着眼前的这个补光灯去工作，这灯还挺亮的哈，相当于我们一直盯着这个光源去看，那补光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光谱，有没有对我们不利的？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是这些年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蓝光的问题。首先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照明的，就包括补光的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1-2000个流明这种亮级，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了，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着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这个除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你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这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绿、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用。有时候录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你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它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了影响。
1: 神经层面这个刺激下，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哈，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0: 对。
1: 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0: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一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然后呢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致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体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体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 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
1: 嗯，
0: 那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公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
1: 对，
0: 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
1: 嗯嗯，
0: 那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就会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它的变压器时间长的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零点几秒闪一下，零点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10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是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呀，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0: 这个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长波的成分相对较长，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柱细胞、三种锥细胞。柱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 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

0: 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柱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色黑质，这个色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这个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色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0: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他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啊，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这些概念啊，都还蛮多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哈，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是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雾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花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

0: 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嗯，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啊 ，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哦，
0: 这个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啊，我可能说五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
1: 嗯，
0: 就足以把一个二三十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得两个。
1: 对，是，
0: 所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 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
1: 嗯，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偷窥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偷窥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偷窥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
1: 嗯，
0: 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那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上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大概也只有30流明。
1: 嗯，
0: 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
1: 嗯，
0: 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是三刺激，三基色刺激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持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台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

0: 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有付出个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加了这个栅栏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纱窗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给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哈，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哈，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那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啊，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亮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大概300多个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这个。人一定要远离它，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

0: 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
1: 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哈、啊、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市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向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这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啊，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是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致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啊。我们但是一般的城市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城市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是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100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的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视宁度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1.2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

0: 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1: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2: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1: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2: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1: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2: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2: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它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它还勇往直前的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1: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2: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

0: 台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1: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儿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参议院10号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法案为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有事情况。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千帆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有。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美加墨世界杯本周就要拉开大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围绕着世界杯来展开，点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锁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

0: 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之旅，今天我们来聚焦 K 组。这个组的球队同样是四支：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解说员魏一东。魏老师晚上好。
1: Hello， 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生决胜时刻。这个组毫无疑问，首先的话题得围绕着 C 罗来展开哈。自从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以来，很多球迷也在说绝代双骄，绝代双骄，他有的，他是不是也该有？所以梅西已经圆梦了 ，C 罗这次机会能有多大？
1: 我不知道世间是不是有那么圆满的剧本啊？那个梅西和 C 罗这个一时余亮能够一直到退役，都是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我有点不相信有这么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说实话，以 C 罗他的敬业、他的努力以及他在过去20年里给世界足球带来的贡献，他配得上一个最高荣誉。但是这一切还存在太多的变量，而且葡萄牙队也并非是一支完美的球队。首先说一个问题，其实这两天呢，包括我跟一些这个球员，就是退役的、现役的球员，还有很多球迷的交流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分歧，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C 罗不应该在41岁这个年龄再成为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力，一部分人呢当然是相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C 罗他只要在葡萄牙队，那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场上。如果他没有在首发阵容的场上出现，那么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安置的。那现在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球迷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41岁的他确实和31岁、21岁的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跑动、他在场上的强度、他提供的进攻的锐利度，那41岁的一个人呢，肯定会打折扣，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可能葡萄牙队在前场在中锋位置会增加一点强度，可是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点强度能弥补回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0: 您的意思是不担任首发，只担任一个所谓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这个是没办法既让 C 罗满意也让全队接受的，是吗？
1: 对，因为在葡萄牙这个架构里， C 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这个队的，就是有点像一个企业里的联合创始人
0: 哦，
1: 合作伙伴，明白吧？就是他是不可以不在主宾席上、不在 C 位上出现的。对，就如果他不在那儿出现的话，别的地方没法安置他，那整个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可能是难以修复的那种裂痕。
0: 好，
1: 上届世界杯这个他就曾经在这个进入淘汰赛以后啊，被安置在了这个替补席上，对吧？这个我们都记得，在卡塔尔的时候，结果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更衣室的这个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桑托斯虽然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勇气、有魄力这么做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0: 那再说说他的帮手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届葡萄牙起码那个中场，说在世界杯上我们看账面实力那是数一数二啊，说毕席啊、毕费啊，还有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核呀等等，就是搭配在一起，这个账面实力在您看来不足以撑起比如说帮助 C 罗去圆梦的这种可能性吗？
1: 足以，我并没有说葡萄牙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届世界杯夺冠的三大热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就是这三大热门，没有第四家，我也不怕得罪其他家球迷。对，就是这三家。那么这个他是绝对有机会在这届世界杯上去拿到最终的冠军的。刚才你说到葡萄牙队的中场，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你和四年前比起来啊，毕席和毕费确实是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他们事实上也并不算老球员，对吧？他们也是正当年的球员。而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大巴黎的这一对中场双核，他们可是又年长了一岁，他们的年长是又成熟了一岁，他们还是相当年轻的球员，可以说是在欧洲概念里的中生代球员。就他俩这个年龄，你放到中国呢还是年轻球员，在欧洲呢就是中生代球员，对吧？他们是又成熟了一岁，而且 通过蝉联欧冠，连续两年拿到欧冠，他俩已经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无论从比赛经验、场上能力的增加以及比赛视野的开阔，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中场当中，你要说找出两个人同时在这么一个年龄段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也许乃至的像英格兰有莱斯一个这样能力的中场，然后法比安鲁伊斯在大巴黎的另一个中场，那是西班牙中场一个这样的中场，当然他可能还有加维啊、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球员跟他来配合。西班牙的中场是可以和葡萄牙中场相匹敌的那种能力，但是这个中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像谁呢，维埃拉，像坎特。
0: 您是说印度？
1: 对对对对对，像楚阿梅尼，他没有这种类型的中场，他全部都是控制系的球员。你不管是毕费、是毕席、是内维斯、是这个维迪尼亚，他都是控制系的球员，而且在真正防守拦截的时候，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去给到硬度、去给到强度，去有强烈的身体冲撞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有一点软。
0: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当年啊，就是安切洛蒂曾经带过的 AC 米兰不是有四个十号吗？当时也同时上场过，对吧？卡卡呀、皮尔洛啊、西多夫啊，说人家也是一堆的十号控球，那球权分配的明明白白的，也没抢，也没争，中场也能梳理的清清楚楚，说葡萄牙队就做不到吗？
1: 可能是在意甲呀。意甲呢，首先联赛和这个国家队比赛和世界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借鉴跟很多国脚之前聊天的内容，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俱乐部踢球，你踢的是一个体系，因为你天天在一块训练；在国家队踢球，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硬扛，你得靠自己去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然后化解场上你遇到的危机。因为你们在一起的训练时间和俱乐部在一起可能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可能也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而且在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拉满的程度是不一样。你面对的对手，他的那个情绪值、他的那个亢奋度也是不一样。所以你面对的对抗、面对的围剿，和你得到的队友的配合，都跟在俱乐部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大巴黎他们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能不能在国家队也成功，他们的这个硬度稍显欠缺的问题，在国家队的这个层面的比赛里，特别是世界杯的国家队比赛这个层面里，我觉得可能会暴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0: 聊到这儿，我也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说到 C 罗，大家伙还是很有这个情怀的。比如这位朋友就讲 ，C 罗拿过欧洲杯啊，拿过这，拿过那，就缺大力神杯了。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的朋友讲，葡萄牙还是有硬实力的。也有的朋友在推测这个夺冠路线图啊，就是演化。如果阿根廷、葡萄牙啊都各自安好，都一切顺利的话，有可能八强战就相遇了。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给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绝代双骄时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最高的舞台上，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1: 那个真的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确定之后，我就已经在畅想那场比赛了。那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美国的中部的一个球场来进行。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四年前成全了梅西，四年后成全 C 罗，会不会有这么圆满的故事？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现在又让梅罗爵在世界杯，他们两个各自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再上演一下，我觉得也过于圆满了。其实我有点，我不太担心葡萄牙能够作为小组第一出现，去往那个堪萨斯城那个方向啊。但是说实在的，阿根廷我有一点担心。
0: 就是您觉得梅罗如果要失约的话，反而有可能是那边？
1: 对，因为斯卡洛尼这次选择的阵容里面有17个是四年前帮助阿根廷夺冠的，甚至首发阵容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阵容他又老了4岁。而美国我们都知道，冬天在卡塔尔踢世界杯，那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而且那是32个杯时代。现在你在美国踢世界杯，去年世俱杯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现场看球的，说实在你别说踢球了， 连看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

0: 哥伦比亚现在呢，大家讲最核心的正值巅峰的是路易斯迪亚斯，说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里面终于实现了从原来所谓还在利物浦时代的英超一流前锋到世界级前锋的这个转化。另外一个说介罗，说你看一个是真正的进攻核心，一个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说这俩相处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看哥伦比亚的前景？
1: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支绝对不容低估的球队，否则他不可能在南美区域选赛拿到第三名的成绩。那这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成绩，凸显出在法国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阿根廷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这一罗呢，其实现在确实在哥伦比亚依然是中场的核心，是一个踢十号位的球员，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可能像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样星光熠熠了。但是他的经验会提供给这支球队在前场的很大的稳定性，而在这个稳定性就像一个这个稳定轴一样。那有了这个稳定性之后呢，其实才有路易斯迪亚斯有可能在左边路形成一个真正的爆点。那么他们在预选赛里其实也是这么打的。这一轮已经很难再去攻城拔寨破门得分了，但是呢他的出球，他提供的那个轴的那个作用，会调度好前场的那个3到4名的攻击手，能够充分的发挥各自的能力。其实呢在哥伦比亚的阵容当中呢，也不只是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你像阿利亚斯同样有非常好的能力，像这个莱尔玛，这也是在欧洲战场上的这个知名战将。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就证明了自己现在正在捏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哥伦比亚。他们能不能突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获得小组出线。
0: 讲到哥伦比亚，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啊，最早94年看那支哥伦比亚，就是巴尔德拉马呀、阿斯普里拉呀、林孔啊，那个时候大家讲哇华丽，然后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怕拼抢。但是印象最深的，现在你要说起哥伦比亚最近这几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应该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和英格兰队打到点球那场，对吧？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哥伦比亚变得这么硬，他的那个速度，他的那个硬度，好像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哥伦比亚完全不一样。这种风格转化是怎么产生的？
1: 我觉得这是世界足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因为哥伦比亚呢，它本国的联赛水平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的青训体系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每一届大赛都会有新的足星的涌现，而且是一批一批的涌现。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整个就是在这个世界足球的转会大潮当中，在博斯曼法案之后的这数十年转会规则逐渐的演变当中，他有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到欧洲更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锻炼。那么他从十几岁16岁17岁又一批一批的哥伦比亚球员来到欧洲的比赛当中，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足球层面的这个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一个变化。
0: 这一转眼这个30多年过去啊，哥伦比亚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哥伦比亚了，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竞争态势依然很严酷。接下来说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当然又有叫民主刚果又有叫刚果金的，都是一个队啊，但这个队就不太好预测了。但是首先我们得谈谈魏老师，您肯定有熟人吧，巴坎布。巴坎布大家原来效力北京国安的时候，大家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睛，说这样有的时候抽象，有的时候该进的球不进，虽然很努力等等，但人家后来离开国安之后在欧洲啊，哪怕你用流浪或者漂泊来形容，一直打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世界杯，这么一个大龄青年去打世界杯，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1: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在欧洲属于一流下二流上的前锋，他绝对够得上这个实力。就是巴坎布不光是从国安离开以后回到欧洲一直在主流联赛里效力，事实上他来国安之前他也是主流联赛里的球员，他就是葡超的球员，对吧？而且你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转会费已经达到3500万欧元了。2018年3500万欧元，你即便在欧洲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前锋的身价，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价值已经被框定了啊。确实在国安他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他身边不是都是在欧洲里。

0: 赛能踢得上球的球员。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对他水平的限制。当然他自己后来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在国安的后期是有一些态度上的不认真，这个咱们有一说一，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等等等等，那个我们都已经过去多年了，不去争论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的水平我觉得还是不用怀疑的。那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理想的足球运动员，他能够来到世界杯的殿堂，而且是第一次，你都不用怀疑他拼尽全力的那种决心跟愿望。其实我觉得民主刚果能够打到世界杯决赛圈呢，这个一点都不偶然。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洲际附加赛最后的机会啊，才击败了，是牙买加是吧，他击败了牙买加，最后进到决赛圈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你会看到除了巴坎布以外呢，像卡库塔，像维萨，还有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五大联赛效力。这个队里26个球员，有10个人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效力的。
1: 嗯，
0: 你觉得就这个阵容配置，他不配进世界杯48强吗？我觉得是完全够的，对吧？而且即便刨开这十个人，其他人也都是在欧洲的相对不错的这个联赛里面效力，当然也有在中东金元联赛里效力的球员。
1: 嗯，但是一说到这个非洲球队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刚才我们还在讲这个足球这战术风格的融合嘛，就是战术意识啊，这纪律的严明性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往往大家会印象当中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词儿，态度，就踢得好了，哇，这了不得。踢得不好的时候，碰到逆风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战术纪律性会显得比较随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下半场或者这场和那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您对这个刚果金或者说民主刚果会有类似的这种担忧吗？
0: 会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的世界杯初体验。我说初体验其实不准确啊，就是这个民主刚果之前有一个国名叫扎伊尔，
1: 对，
0: 他们对他们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参加过世界杯，是非洲第三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但是今非昔比了，因为这中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刚果，我们几乎可以看等同于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们不具备经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球员这个他们确实是，我觉得会有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因为缺少经验，也因为他们过往呢没有太多成功的经历，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参加世界杯，我非常亢奋，而且我第一场比赛我上来就是踢葡萄牙，对吧？我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能跟葡萄牙这种球队比赛，更别说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你在过度亢奋的这个情绪支配之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规的动作的出现，那么那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非战斗减员而崩盘的情况？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你很难去预估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他自己可能都估计不出来。
1: 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上限比较高，但是下限有的时候也很低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如果我相信他会是那种球队，就是说一旦出状况，可能会有崩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坚韧的，能够给足球提供更多美好的表现啊。
1: 嗯，起码我们的老熟人这几场比赛要扛住啊，对吧？多多少少也代表中超的形象嘛。再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吧，这更是我们的老对手、老熟人了。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球迷的老熟人卡纳瓦罗，但实话实讲，乌兹别克斯坦出现跟卡纳瓦罗其实关系不大，对吧？人家是出现之后才换的他来带，所以卡纳瓦罗这种我们不叫临危受命，起码出现之后再接过教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增加经验吧。乌兹别克斯坦可真是实打实的第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乌兹别克斯坦足球人一直在励精图治，他们确实在最近这20年青训开花结果，不断的出现优秀球员，像胡桑诺夫已经登堂入室到这个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踢，就可以认为他是主力了，对吧？因为他

0: 大多数时间是首发的，啊，就能出现在这样的球队踢主力的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自豪骄傲，也是他们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真正的一个硕果。我要提一句的是，这个球队也有一个这个中超的故人，国安的故人叫谢尔盖耶夫，对，他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支国家队里面，他也要出战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又是一个前国安外援。说到卡纳瓦罗，他的到来呢，我觉得不用怀疑，因为他在他之于世界杯的地位啊，就依然是那个天花板的存在。他至少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出征世界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征战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是球员和教练要完成的工作，它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调动。你后勤补给、这个医疗准备、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有的随行服务，这是一整套的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坎塔瓦罗一定非常清楚。
1: 嗯，但是说实话，
0: 所以他请来了这个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的医疗总监。
1: 嗯，但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的时候很硬朗，对吧？很能拼，很能抢，而且90分钟甚至12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又会想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他的个人天赋，尤其进攻线上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够用吗？
0: 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看，他们的锋线呢是一个在亚洲区域选赛上还能用的锋线，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在亚预赛上的表现确实够硬，而且锋线呢有突破、有强点、有硬度、有速度啊，这才使得他能够在亚洲杯、亚洲区取得这个出现。提一嘴的是这个萨姆罗多夫。他呢是最新一个赛季土耳其超级联赛的金靴，这个成绩可不软，能在土超这个奥斯维恩效力的联赛你能够成为金靴，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说，他后有乌桑诺夫，前有绍姆罗多夫，有强硬的中后卫，是就是在世界级强队能踢的中后卫，能在相当有竞争力的联赛能拿到金靴的中锋，我觉得这个他的中轴线啊就应该是能支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要轻视乌兹别克斯坦，我是觉得肯定是要吃亏的。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我挺担心这个球队他的那个第一次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世界主流的场合出现的国家，所以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球员会有很强的那种亢奋感。他和加拿大踢那场热身赛，我是关注了一下，球队踢得非常闪光，就是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是到了70分钟、75分钟以后，就一下子垮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过度亢奋，把体能全都消耗在上半场和前70分钟了，然后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的亢奋就支撑不了他的运动能力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垮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很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还是缺少经验的问题。
1: 是这个注意力、体能怎么去分配，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光画一张图表、背一本手册，永远比不上你亲身实地的去打一届世界杯，最后自己才能弄明白。但往往这个时候学费的代价是很难挽回的。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初体验究竟如何吧。说了这么多，四个这组的这个队都捋了一遍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小组赛前瞻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小组里边会有黑马吗？会有大黑马吗？第二，有没有重点的比如说比赛值得向大家推荐？
0: 我觉得这个小组里面不会有黑马。
1: 嗯，
0: 对，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民主刚果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都不太具备成为黑马的基本的要素。经验上，从球员的总体个体的能力的叠加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具备。教练其实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哥伦比亚我觉得他打成什么样都不应该算黑马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强队。那葡萄牙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在这个小组里。

0: 的这个比赛的推荐的话，我会觉得波兰上来的第一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
1: 嗯，
0: 就是他跟民主刚果的这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打到小组赛的第三轮，我觉得啊，在这个小组里，可能那个时候呢，葡萄牙跟哥伦比亚都已经拿到六分了。第三轮葡萄牙碰哥伦比亚，对吧？他们当时都已经拿到六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 K 小组的第一，因为你要拿不到 K 小组的第一的话，你要很有可能在第二轮比赛，就在这个淘汰赛的第一轮，你去碰克罗地亚或者英格兰。
1: 嗯。
0: 对，你只有拿到第一，你才能去找一个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找一个软柿子，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继续往下走。对，所以那场比赛会非常非常关键。
2: 换句话说，我们说回这届这个48个队的特殊赛制啊，就是以往如果我们要讲世界杯前两轮，这两个队已经双双联手出现了。往往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场可能比如说替补阵容获得更多的亮相的机会，大家要调试一下，给伤病啊、红黄牌啊一些喘息的空间。但是听您这意思，恰恰是因为面临着可能面临着比如说其他组第三名的这样一个诱惑，相对淘汰赛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路径可选，也许到那个时候真到了小组赛最后决战，反而是刺刀见红的时候。
0: 对，这个是这届比赛的赛制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在过往32队时代的时候，小组赛第三轮会出现大量的垃圾比赛。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赛制之下，这种概率会大大降低，除非某支球队已经完全在这个小组锁定小组第一了。
2: 是。
0: 对，
2: 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对于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来讲，又意味着，哎呀，这一轮又不能调整了，我们又没有喘息的空间了，又得做长征的准备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世界杯额外增加这个赛程更密集之后，这个赛制更跨周期之后给我们提供的额外的考验吧。所以考验不仅仅是在场内，有的时候也在场外。祝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魏东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您对世界杯分组 K 组的及时点评，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与李怡泽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因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中国篮协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治促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正风肃纪。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宣布结束与主教练阿维罗亚的合同，这意味着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的回归已经进入到倒计时。

0: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用世界杯拆解世界。圆的东西从来不止一面，正因为圆，才能去往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1: 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决胜时刻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我的同事郝迪和张文就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从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了吗？
2: 大家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2: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4: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
3: 我来介绍啊。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2: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伙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这个
5: 决赛那天，
2: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
5: 对
2: 中场秀
5: 这个习惯，
2: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苏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4: 从来没有过
2: NFL 的这个
5: 中场秀
2: 多长？
5: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
2: 啊，
5: 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那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
2: 啊，
5: 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
2: 啊，
5: 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
2: 哦，
5: 所以前后得有个40到50分钟的时间，
2: 不是足球比赛不允许这么长时间
3: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4: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的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有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第二天还去打。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等等，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你要让
3: C 罗
4: 梅西
3: 你
4: 让他凉个20分钟，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可能相对来说更长。
5: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
2: 那肯定是好啊，
5: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消耗够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更可能是更有利的？然后
3: 而且有气儿喘出来。
5: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中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个这 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
2: 哦，
5: 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一个小时，
3: 嗯，
5: 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它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
4: 对。
5: 但是用赌博踢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踢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
3: 嗯。
5: 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它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
3: 嗯。
5: 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达阵了。
3: 嗯。
5: 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2: 注意力不集中
5: 松弛
2: 啊？对，
5: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性前锋，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
3: 嗯，
5: 那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3: 嗯，这小聪明阿尔特塔干得出来，
2: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5: 哎，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啊。但是呢，这个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3: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是观众的影响。
5: 嗯，
3: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有吗？
5: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3: 嗯，
2: 还是为了看比赛。
5: 对，
2: 这是个附加值。
5: 嗯，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
3: 嗯，
5: 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呀，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2: 但是在美国不是，
5: 美国不是，
4: 美国它是反的，
5: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3: 嗯，
2: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3: 动态定价，
2: 动态定价的门票。
5: 对，
2: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拉到这儿了。
5: 哎，
2: 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5: 嗯，
2: 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3: 卖出去了吗？
2: 这个是挂价，但不一定卖出去。
3: 啊，
2: 但他敢挂，
5: 嗯，
2: 就证明有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
5: 哎，
2: 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但卡塔尔世界杯说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啊，
5: 对。
4: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5: 嗯，
4: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
5: 嗯，
4: 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3: 嗯，
4: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5: 对，
4: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
5: 嗯，
4: 而联赛这个是不一样的。
5: 嗯，
4: 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了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我这轮还没踢我就拿冠军了。
5: 嗯，
4: 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它是先娱乐，
5: 嗯，
4: 再竞技。
5: 嗯，
4: 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5: 嗯，
4: 再
2: 考虑
4: 娱
2: 乐。
4: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还没曼城，
5: 嗯，
4: 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
3: 嗯，
4: 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
5: 嗯，
4: 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看比赛。
3: 嗯，
2: 可以憋着。
4: 哎，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
5: 嗯，
4: 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 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
5: 嗯，
4: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
5: 对对，
4: 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
5: 嗯，
4: 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环境可以非常宜人。
5: 嗯
4: 啊，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
5: 嗯，
4: 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
3: 哎，
4: 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
5: 嗯，
4: 只要半场的洗手间人山人
5: 满，数量还是不够，
4: 哎，
5: 嗯，
4: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看就是八点开球，我七点半去。
3: 嗯，
4: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我看棒球的时候，当时在美国看棒球的时候，下午的比赛，
5: 嗯，
4: 早上就去了
5: 啊，
4: 野格餐，
5: 留宿一天，
4: 哎，野格餐，然后跟这个聊聊天，跟那个聊聊天，
5: 嗯，开始社交了，
4: 对，然后只是看球是他们今天整个娱乐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5: 对对对，
4: 啊，
5: 就刚才孙老师说棒球很。

0: 多时候就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回头看有一个球不错，
1: 他本身那个运动节奏可能就
2: 比较慢，
0: 适合这样一种。
3: 所以我说这个动态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也没有完全不可接受。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如果你是，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这个门票，$200，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0: 巴萨
3: 埃尔切还是皇马对巴萨，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他比赛价值的体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万美金
0: 那太夸张了，
3: 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是
1: 还有更贵的，还有更贵的。
0: 这两天据说有标出了，
1: 标出了大概是11.5米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4: 没事。
1: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
4: 对，
1: 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他面前，谢谢他对足球事业进行了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4: 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它挂了卖不出去，它就会降了。
0: 对，
4: 是吧？
3: 对，
4: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冉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0: 就是同时入厕多少个是吧？
4: 不是，就是他这个多少管理头，
0: 一个一个
4: 装了多少个厕所？不是坑呗？
0: 那我就放
4: 你放开了猜，
0: 放开了猜，
4: 放开了猜。
0: 你先告诉我快船能坐多少人？
4: 坐NBA 馆就2万人，
0: 2万人，
4: 40个，1060个。
0: 1060个厕所，那每个里面有几个坑位呢？
4: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把看球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这个社会化的活动。
3: 对，
4: 那他们去看一场棒球是每天下班以后的活动，因为棒球比赛一年打162场常规赛，
3: 对，
4: 每天下班你就是端着一杯去看。我在这个波顺看过一场棒球，我是就像刚才老人们说的，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这花了票钱进来的，
0: 什么都没买，
4: 我要是去上趟厕所，我要去买趟吃的，我亏了吗？我就看我周围的所有人，这
0: 都在，
4: 没有人在整场比赛就从头到尾坐着的，
0: 帅的，
4: 永远都离开一场，
0: 先是拿出来一个汉堡，又拿出一个炸鸡，
4: 不能拿出来，得溜达出去买完一趟回来，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店的门口都放了电视机，都放了实况，你在那儿你也不会错过这个赛况，是吧？然后呢，他保证你在赛况不错过的同时，你得有现场消费。
1: 而且其实我在想，刚才咱们多少提到北看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英式和美式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谓的北看台可能让我们国内的球迷有一些神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北看台实际上是最不好的位置，理论上说是最不好或最便宜的位置。对，爸爸坐完儿子坐，
0: 世袭罔替，
1: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一种票务文化？其实是个票务。
3: 对，我觉得他这个票务一开始严格上说他没有所谓的在这个票务上有所谓的文化，其实这个文化呢，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偶然形成的。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机票，然后这个什么爷爷给儿子，儿子给这个什么，其实你现在在中超有很多这个，包括了像国安泰，
0: 对，
3: 这个泰山，什么，他都有这样的传承了，你得经过时间的沉淀，你才能够有这样的文化，其实在欧洲呢，它100多年了，所以它这种文化呢延续下来以后，你在这个加以这个媒体的宣传扩大，我记得好像上海申花还是哪儿，是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就非常喜欢这个申花的球队，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中国的，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太太的球迷，也是90多岁，是阿森纳的球迷，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呢，就是它是一种先是竞技文化，随后是人文的文化，就美国不一样，美国它就是娱乐为主，
0: 娱乐文化，
3: 以乐为主，
0: 对，
3: 大家来了以后是看个乐子，至于赢球输球，这只是一部分，你难受，你就，我经常开玩笑嘛，就是当年这个在工人体育场，国安的球迷赢了，他得喝点酒，为什么呢？庆祝，输了
0: 也得
3: 喝点酒，为什么呢？加班，
4: 对，
3: 所以说这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0: 是的，所以这次比赛呢，就有一个矛盾的点，我们说这个足球更多它是基于。

0: 社群，并且呢，很多时候基于这个我们说普通这个阶层，
1: 嗯，
0: 你比如说这次啊，这个西汉姆联降级了，尔沃尔听说西汉姆联降级，他今年不重超了，回来等他，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码头工人德比，
2: 嗯，
0: 那时候很多的这个英格兰的球队都来自于工人阶层，
1: 嗯，
0: 所以他非常的有一个这个血浓于水，浓当地的一个这个情感，
2: 对，
0: 再结合一个升降级，
2: 嗯，
0: 这比赛的竞技味道和这个故事性就非常强，
1: 对，
0: 也容易结德比的梁子，
2: 嗯，
0: 他有好的这种特别。美好的一些这种足球的这种点啊，
1: 你其实说的就是回到了最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底层逻辑，就是对于现在的足球呢，假如说这个比如说哎，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降级啊等等，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它是最大的一个冲突点，就是由美国人来经营世界杯。
0: 嗯
2: 嗯，
1: 这如果用美国人，如果假说你就在我这儿举办个世界杯，
0: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争论，
0: 嗯，
1: 但是美国人把这个世界杯呢变了，
2: 嗯，
1: 又是中场秀，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嗯，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等等，大家都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就。
0: 嗯，
1: 产生了很多的话题。
2: 我觉得可能欧洲的逻辑是说，即使是非常热门的比赛，
0: 嗯，
2: 它至少有一部分，
0: 嗯，
2: 它不属于高净值人群，
0: 啊，
2: 而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高净值人群。
0: 对，
2: 嗯，这个其实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自从美国的资本开始入主英超，首先英超越来越贵了，
0: 嗯，
2: 其次原来传统的，刚才咱们说北看台的，
0: 嗯，
2: 或者说持季票的这些球迷的群体，好像那个座位越来越小了，反正一年缩一点，一年缩一点，越来越小了。另外，就是你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联赛，比如说德甲应该是这些所谓五大联赛里相对而言机票最便宜，
0: 嗯，
2: 可能德甲的机票你100多欧到200多欧，
0: 嗯
2: 嗯，它的就是最差的这个机票你就可以购买了。
0: 嗯，
2: 但是它对你的要求，一全赛季的上座率就是出勤率，你要在75%以上，你不来那明年我们这个票不卖你
0: 了。
2: 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我觉得一是美式资本入主之后，因为德甲是完全排斥，几乎完全排斥境外资本的。
0: 德甲有一个51%，
2: 对，所以他呢肯定是因为排斥美式资本，所以他保持了这个低的定价。
0: 对，
2: 但与此同时呢，可能他的联赛可能没办法像英超经营的，现在看起来经营的这么红火、
0: 嗯，
2: 对。然后可能我在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说，所谓的我要求你的上座率，或者是爷爷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
0: 嗯，
2: 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郝迪刚才说的在地性以及忠诚性，
0: 嗯，
2: 忠诚对于我能不能获取这个票是一个评判标准，
0: 嗯，
2: 但是对于美式的体育来讲，忠诚不是标准。
0: 美式其实它也忠诚，
2: 嗯，
0: 就是应该也有在地性，对吧？
3: 有，就比如，但是
0: 但它不会那么较真，
3: 相对小规模，
0: 嗯，它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来买开心的。
1: 对，我们现在可能是这种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翻天覆地，
0: 嗯，
1: 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
0: 嗯，
3: 对，
1: 你只是看着它慢慢习以为常了，
0: 嗯，
1: 哦，它有两三分钟的补水，
0: 嗯，
1: 哎，哦，这补水嘛，大家累了。然后呢，你跟什么你去倒个茶，上个洗手间，等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哎，他开始放广告了，你也接受了，
0: 嗯
2: 嗯，
1: 哎，他就是在潜移默化温水煮青了，慢慢这个可能就会变化。当然你说会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你不知道，
0: 嗯，
1: 但未来他和以前的90年代的足球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0: 没错，
3: 对，
0: 嗯，
1: 啊，
0: 嗯，来吧，让我们共同期许啊，这个马上要开始的一届完全不同，有可能改良足球的世界杯哈，
2: 嗯。
0: 那今天呢，也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其有关下属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约谈指出，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马尔康1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后，经调查评估发现，有关企业对勘查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不重视，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勘查设计转包、违法分包、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以及同类事故隐患屡查屡犯等问题，教训极其惨痛。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司局负责人参加约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目前暂无卡塔尔代表团具体人员和规模的相关信息。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10号发表声明谴责说，围绕古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这源于美国对古巴施加前所未有、毫无道理、不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压力。当地时间6月10号，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9号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文。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焦。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江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击腻里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制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霍胶、除捣、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一墨而起。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2: 救救我爹吧！
4: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5: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6: 制墨这一路
4: 还是不行。
6: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3: 下来，爷爷，你快瞧瞧。
7: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8: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7: 走位，
1: 复原出青烟古墨组。李征，
9: 给我就行。
1: 住。
9: 没事，我能拿得住。
5: 凤墨竞选开启，我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0: 这么说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祸。
3: 咱们全家都支持你，
11: 阻止你家遭难。
12: 后悔了，
11: 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13: 请真姑娘回来吧。
11: 真娘接了。
14: 想砍手就去做，
15: 我们认。
16: 我不认。
17: 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
18: 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
19: 真娘愿意，发誓死守护陈家，传承李墨，
20: 见天地，见众仙。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芝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袁默默，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
2: 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州，
1: 就想尽量的去复原灰人嘛。
3: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2: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2: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美和特色。
1: 不管是在坑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2: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种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烛球灯会，查资料，找到那个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个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默默。默默人，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剧的主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
2: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3: 黄继德，笔墨难调。
4: 从祖府出兵。
5: 请您叫我芝墨吧。
6: 真娘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7: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8: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7: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8: 他们是骂我捧我，是骂我过得好，我就偏要破，我偏要破得更好。正好将我们八房这几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用没，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7: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亦是严师。
9: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10: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6: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11: 芝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12: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白粮彩头，开一间磨坊。
7: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真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

0: 人长大了。
1: 他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他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2: 疼不疼啊？
1: 紧张。他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他永远站在女真的身后。他们之间像朋友，他会陪着女真唠家常，听女真抱怨，说他的困惑。
3: 我觉得小小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2: 你都多大了？
1: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妻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坠落之地，先是因为墨而起。

0: 多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墨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

0: 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诗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诗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赵靖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4: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余香。
7: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 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4: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7: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4: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西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十六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8: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制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树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4: 三十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7: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4: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裁下笔端，去上 心头。一方巨雁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雁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9: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4: 柳新祥，这位巨雁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巨雁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雁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9: 这些一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雁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啊，宫廷雁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4: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0: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锭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1: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至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灰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骨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结块。初步和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行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手工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在制作工艺的严整规范中注入了灵动的生性。这样反复揉搓、冲蒸、再除捣后的墨坯才可以用来制墨。除捣后的墨泥还要在蒸锅中加热，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墨泥分成小块，

等到第二天早上，木块冷却变硬后，就可以剥模了。经历了一夜的等待，第二天一早，木块终于可以脱模了。

0: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磨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文字。墨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代表，古人高雅的情致，别致的匠心，皆因寄情于墨，方得历久弥新，千古流传。墨的发明是中华文化之幸。
1: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亭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知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2: 西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记忆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3: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这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4: 刀山鱼龙。
2: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3: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 馆藏了10000多幅墨制。这一套玉渊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2: 用于制墨的墨炉，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炉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炉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11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于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于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鳌，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于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于鲁墨。方大鳌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于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于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于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于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于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峰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于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3: 对胡开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开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4: 我完成这一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玉渊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2: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渊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技艺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炉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炉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炉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炉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渊墨墨炉，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 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圆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黑色的墨条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1: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房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玉圆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锭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真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 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见，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进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之后，独自一人取到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鄂带回了2000多号高原植物标本。徐进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3个月。徐进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了高原上第一个测候所。与此同时，中山大学组织贡嘎山地理和生物考察，植物学家王启吾到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进行植物调查采集，植物学家吴征义在抗战期间登临白马雪山，地质学家孙建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建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是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进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1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 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孙宏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10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7月，珠峰科考总结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8年综合科考规划。孙宏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宏烈立了大功。青藏队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宏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畏途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 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六十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宏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

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七八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吴、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吴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振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跃进牌大卡车。孙宏烈和何西吴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振环就经历过三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那么科考队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惶惶

观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在天的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哎，你采茶坞去2句词给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水，他就比如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夕阳出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梅

0: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全面展开，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斗的全国人民。1964年，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响全国，这首歌如同号角一般响彻时代。首唱者刘秉义说，歌中所唱的一切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1: 比如说这首歌的节奏啊，我为什么选定了这样一个节奏啊？当当啷啷当，当当啷啷当，当当啷啷啷的当当，嗯，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种节奏。当时那个铁轨还是有缝铁轨了，这个列车在钢轨上运行的时候，它过那个节儿叫嘎啷一下，那个时候这个火车跑起来，咣啷啷，咣啷啷啷，它老有这个节奏。它是从生活里边，从油田的工人跟器材运过来这个过程开始，他就酝酿这个节奏。
0: 1964年，31岁的秦永成赶赴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他被安排到铁人王进喜所在的1205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钻井队简陋的生活条件和工人们的冲天干劲，让秦永成深受感动。当队里拿出10多首诗歌给作曲家看时，他一眼就相中了石油工人薛柱国所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激情澎湃的诗歌让秦永成思如泉涌，脑海里跳动的音符呼之欲出。
1: 这个歌的词作者，薛柱国，他呢本身就是一个石油工人，而且就是从玉门油田跟着这个王进喜、王铁人他们这个钻井队一起过来的。他对石油工人的这个生活工作的这个了解，那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别的人都比不过他的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啊，应该说是我们石油工人的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0: 当天下午，秦永成在招待所的食堂里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为了表现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气概，秦永成将这两句歌词处理成短促有力的8分附点音符与切分的节奏，使歌曲变得更加铿锵有力而富于动感。1964年五一劳动节，这首气壮山河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在长影乐团首次公开演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唱者接连被要求返场，把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雨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一集。
1: 我们结婚了。
2: 我们结婚了。
1: 来来来，安静。啊。我们在这民政局门口啊，合影为证。
2: 好。
1: 说吧，什么理由啊？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2: 得了吧你，高阳，咱俩结婚还突然啊？你多少岁，我多少岁？准确表述应该是晚婚。
1: 早上七点半电话铃响，接起来你就一句，带上户口本，咱们今天去领证。我还以为我做梦呢。挂了电话第一件事向我们主任请假，他听说我这个25岁大龄男请假是为了领结婚证，高兴地说，好好好。你看看咱们这对从幼儿园开始的青梅竹马，不结婚给大家的压力有多大，直接让旁观者都怀疑爱情。
2: 高阳，别总是抖机灵。
1: 但是你安静，我太了解了，从小到大所有荒谬无比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出来的，不像我急急灵灵的犯了好多错，到头来还是你说了算。说吧，你有什么重大决定要告诉我？放心啊，你老公我兜得住。
2: 哎呀，给你个惊喜不好吗？
1: 哪儿惊喜了，大学毕业咱们俩就该结婚，水到渠成的事儿。要不是你一会儿去培训一会儿去支教，我还想搞个求婚仪式提醒你呢。你今天突然袭击是提醒我直接策划婚礼吗？说吧，直奔主题，婚礼咱们什么时候？
2: 婚礼一年之约吧。
1: 啊，一年之约？
2: 啊，扯证是为了免除你的后顾之忧，你不是要出国培训吗？正好咱们明年吧，怎么样？
1: 嗯，停停停，我的培训取消了，重大新计划马上报告。
3: 两位看镜头，给你们拍照呢。
1: 荷花，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3: 我必须在啊，见证高光时刻，我不在你会觉得幸福都不真实，对吧？
2: 哎，高阳，接受采访，心情像不像闪婚？作为你老婆安静的亲闺蜜，你川大的老同学，我见证了你们俩幸福爱情的全过程。但是这次我眼里形成最靠谱的两个人，这婚结的太没商量了吧。高阳，要是我没猜错，你跟我一样今天早上接到他结婚电话通知来的，对不对？
1: 嗯。
2: 你们家安静啊，今早电话通知我和高阳今天结婚，然后挂电话了。哎，你俩说吧，什么情况？
1: 荷花，我还没审出来你就到了。还有，我俩结婚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什么时候你都想在现场？怎么打算把我们写进你的网络小说啊？
3: 今天本来就是网络剧情啊，多炸裂呀，一个电话说结婚就结婚，像不像微短剧的主人公登场？
1: 醒醒吧，作家，你以为都像你那个网名荷塘笑笑声一样模糊性别，或者像你那个过亿阅读量的网文十里桃花玄幻年代模糊不落地？我和安静的爱情任何时候办证办婚礼都叫水到渠成，这至于是否应了你的网文小说情节，那只是巧合。
3: 啊，我是来祝福的，我不和你怼，你是计算机系的算法高手，我正拍的剧还得继续得到你的流量策划加持呢。我知道你们俩还有信息没彻底交换，我能
1: 什么？
3: 能旁听吗？
1: 能
3: 啊，这扯完这儿啊就是默契。
2: 高阳，
1: 哎，
2: 你刚才说出国培训你不去了，新计划是什么？
1: 现在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多快啊，在国内培训比国外先进。
2: 说重点，新计划是什么呀？
1: 信息中心和雅安结对开展借助互联网助推乡村振兴帮扶计划，我们科呢有一个下乡。

0: 挂职的名额。
1: 我报名了，而且经过考核通过。
0: 这个重要计划是，我高阳立即马上就要去雅安市名山高岗村做技术干部一年，出国便下乡了。
1: 上任前夕，谢谢老婆大人给机会办证结婚，免除后顾之忧，这个大礼我收了。
2: 我的天哪，
1: 怎么这么惊讶？不至于吧，
2: 高阳，你不知道吗？
1: 啊，知道什么？
2: 你们家安静马上赴雅安名山荷花村工作，你们俩这剧本谁编的？
1: 真的假的？这么巧，太好了！安静，来来来，抱一下。让我感受一下这真实的人生。确实不是梦。
2: 你们俩这闪婚啊，这会儿我算明白了，像拆盲盒，喜讯一个接着一个。昨晚快11点了，我从外景地回家，收到安静短信，我去高阳老家挂职，我回电话关机，今天早上接到你们俩婚讯电话，哼，到现在啊，真是一分钟都没浪费，满满干货。哎，等我缓缓啊。安静，你一个高校老师，而且学艺术的，去农村挂职能干嘛呢？哎，高阳，你一个计算机高手，去农村又干嘛呢？带货？
3: 你就这点格局啊？
1: 能干的事情多了。
2: 哎，安静，你的电话，接接接，不出意外啊，是你妈，就免提啊。
4: 喂，安静。你在哪儿呢？哎呦，你是不是在民政局啊？啊，刚才妈妈的同事那个李阿姨看见你和高阳一起举着结婚证在民政局门口拍照，是真的吗？啊，哎呀，妈妈的血压都有点高。哎，你们结婚是妈妈盼了好久的事儿，但是你为什么没先告诉我和你爸爸呢？这孩子啊。
3: 妈，我本来想今晚回来跟您说的。
2: 干妈，我是荷花。
4: 哦，荷花呀，嘿，你和他们在一起呢？
2: 啊，您别着急啊，我这就把嫌犯给您押解回家，我让他们俩亲自向您承认这次不尊重长辈的错误行为。干妈，我先挂了哈，接下来你们俩怎么安排？
1: 听他的。
2: 妈的，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够淡定从容的。我建议分头行动，高阳领着你媳妇去高铁站，一个多小时就能到雅安老家，赶紧把这些个惊喜给你爹妈报个备。安静呢，你妈这边我帮你们搞定，听动静啊，安叔叔在家，问题不大。
1: 哎，这主意不错啊。安静
2: 啊，
1: 咱们走，趁组织送咱们上任前啊，先去我们村报个到。

0: 忙着呢，何老师。哎呦，做什么好吃的呢？哎呦，红烧肉来一块儿。嗯，
1: 老安，嗯，你说这安静啊，嗯，这主意是越来越大。嗯嗯嗯，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俩孩子谈恋爱啊。咱们家氛围也够民主。哎，结婚领证算大事吧？嗯，你就算通知，也应该是通知在前吧。
0: 就算他忙，住学校，但是一个城市他自己还会开车，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打个招呼呢？好了好了好了，老何，我亲爱的何老师，就别念叨了，这没完饭啊！这孩子结婚领证是好事儿啊，不结婚你操心，结婚你心里过不去。要我说，今天这叫大功告成，再来一块儿。嗯。
1: 我就是心里不平衡，自家的白菜被猪拱了。嗯，
0: 这叫什么话？这俩孩子从小感情就好，咱们应该庆幸啊！哎，再说，你不也说咱闺女主意大吗？哎，从小没高阳，跟她在身后就像个小尾巴。
1: 哎，你还别说这个啊，高阳比咱安静还小2个月呢。当初就这一点，我就是不百分百满意。嗯，姐弟恋。 高阳能照顾好咱们小静吗？
0: 何老师，现在的年轻人多独立啊，人家那叫比以前。

0: 齐飞，你那旧观念别掺和啊！别说高阳，老高家从小就把安静当亲闺女宠着。
1: 嗯，要不是你，我们一家也不会在雅安待那么多年。亲家未必是高家，我承认老高一家人不错，但我还是觉得照咱安静的条件哈、啊，应该找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搞艺术的更合适。
0: 打住！打住啊，何老师，这老高家怎么就和咱们家不般配了？你这样会让孩子们为难的。人家高阳哪点差了？1.8米的个头啊，长得有模有样，性格幽默，那从小一路学霸，高考那是雅安的状元啊。
1: 嗯，
0: 啊，你忘了当初为什么要上川大？那不是为了咱们安静吗？这叫知根知底，天赐良缘，是吧？
1: 那我也不平衡
0: 啊，
1: 我就琢磨着吧，老高他们肯定比咱们早知道领证的事儿。
0: 这有什么呀？这，人家儿子在成都工作，这一结婚，万一住咱家，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比跟老高他们多，那人家还不平衡呢，对吧？
1: 还有，你说高阳放弃清华选川大，哎，他俩是不是早恋？
0: 什么早恋？早不早恋？你闺女现在都算晚婚，我们要鼓励他们把日子过好。哎，我看呐，今天领结婚证这事儿，就是你闺女拿的主意。他们这个小家以后就像咱们家，肯定是老婆说了算。
1: 嗯，我当年是恋爱脑，为了支持你的水利梦想，不惜放弃音乐学院留校的机会，追随你到了雅安。等安静上了中学，你调到水利厅，我早就回不了专业了，只能到区文化馆工作。啊，对了，安静大学的专业宋老师当年可是我的大学同学，要说大学时的专业条件，我比他强多了。
0: 嗯，那你怎么没说你因此加了我这个好夫婿呢？
1: 得了吧，我这辈子啊是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掏心掏肺，又总是得罪你们父女俩。
0: 何老师啊，你这话又是刷短剧学的吧？哎呦，回来了，
1: 我去。
2: 安叔叔好。
3: 哎，
2: 干妈好。
3: 哎，荷花。
1: 哎呦，荷花呀，你这是打前站
0: 啊？
2: 我呀，吃凑饭来了。阿叔，干妈，你们今天所有的疑问都由我来负责解答。
0: 疑问？
2: 嗯，一，高阳安静今天办了大事，领证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哎呀，没有事先告知啊，是因为事出突然，他们有一个即将奔赴的新使命。
0: 新使命？
2: 二，你们说多巧啊！他俩接受组织派遣，即将奔赴雅安茶乡挂职。三。这好巧不巧，俩人挂职的地方啊紧挨着，而且安静去的村就是高阳父母的村啊，多好，有爹妈疼
0: 啊。
2: 四，他们有一年之约，一年挂职结束，他们在乡村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值得憧憬吧。五，我来报信，他们缺席是去雅安了，是我的主意。根据从小到大的经验，安静说你们一定会支持他。好了，我的解答结束了。
1: 哦，老安，你听见了吧？安静长本事了，给咱们的不是惊喜，是惊吓。你看，不仅嫁了，还嫁到农村去了。
2: 哎，干妈，是挂职，不是不回来呀。我最近在农村拍戏，生活质量啊，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1: 你是去拍个戏，他去是面对农村的鸡飞狗跳。
0: 好，啊，决定突然。但孩子有理想是好事儿，咱们都应该支持啊。
1: 你说何
0: 老师，
1: 你说安静他一个学艺术的高校老师去农村能干什么？
0: 何老师，
2: 干妈，现在的农村啊，尤其是雅安茶乡，生活条件很好的。
0: 对，
2: 干妈，我倒是觉得文科生去大有可为，乡村需要文化。这下一步我还准备去他们那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呢，拍微短剧。
1: 哎呀，荷花，你就宽我的心吧。
2: 哎呀，要我说呀，你想办法把他这个钢琴托运过去， 高阳他们家好歹也是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放钱的地方有。
1: 哎，你我这干女儿啊，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
0: 吃饭，哎，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来来吃肉吃肉。

0: 喊呢，我们回来了。
1: 哎，老高，高志远，哎呀，高阳他爸呀，快出来看谁来了。
2: 哎呦，我的乖乖哟。
1: 安静，高阳。哎，查博士，你去高铁站接的他们？
3: 是啊。
1: 这不年不节的，你们怎么想起来一起回来了？
0: 妈，不年不节，你是希望我回来还是不希望？
4: 哎呀，你妈一早就唠叨，说开春起呀，周围的鸟叫声比往年多，今早眼皮也在跳，说是有什么喜事要来。我说她迷信，结果，嘿，你俩回来了，
0: 我。我们是有喜事要宣布
4: 啊！
0: 啊，爸爸，你来说。
5: 妈，爸，我们结婚了。啊，
1: 你叫我妈。哎呀，结婚了呀！
4: 好啊，
1: 大喜事啊！高阳啊，安静啊，这可真是喜鹊喳喳叫。家门福气到，哎，心里盼着好姻缘，转眼媳妇儿正眼前。哎
4: 呀，瞧瞧你妈啊，一套一套的啊！你妈呀，现在是乡村网红，这些句子随口就来。
1: 哎，老高呀，啊，不要光耍嘴皮子了啊！哎，快去拿钱去，咱们这就把改口费给我儿媳妇儿。哎，正好。这些天呐，卖的春茶钱我都收着的，我去拿。
0: 哎，高阳，安静，哎，
4: 走走走，咱们进屋聊啊。
1: 好。
4: 安静，哎，高阳，不瞒你们说，你妈的钱藏哪儿，我是真不知道。
6: 高叔啊，这都中午了。我听高阳说他们今天还要赶回成都，要不然你们一家人说会儿话啊，晚点我再来接高阳他们去高铁站。
7: 哎，刘明，哪有这个时候让你走的，我还真敢把你当车夫啊，叫上你是来给我们做智囊的
4: 啊。智囊？高阳，你们要干嘛？
6: 高叔，你还不知道呢，你家高阳啊，马上就要到隔壁高岗村挂职，助力乡村振兴了。哎，安静也回来，就在你们荷花村挂职。
4: 啊！哎呦，双喜临门！哎呀，结婚还回家了？素芬，素芬，你听见没有？
8: 啊！
4: 我要回来。
1: 回来？
4: 啊！
1: 回农村呐！哎呀，高阳啊！
4: 啊，
1: 我供你读个211计算机专业，不是让你回来当农民的。还有安静，哎，你们回来这个事情啊，你妈妈知道不啊？你们结婚，我举双手赞成啊。你们随时回来休假，我分分钟给你们做饭。但是，回来工作，哎，你们怎么提前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高阳啊，你现在是在机关工作啊？
4: 哎呀，回来工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农村挂职的又不是只有你家娃，我支持。基层工作是长见识、长本事的事情，更不要说他们一起回来，我觉得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这是好事。安静啊，
1: 哎，
4: 我们家欢迎你们回来。现在农村条件这么好，你看人家查博士，杭州读的大学，如今做茶生意，你不是总是羡慕他父母天天都能见到自家娃吗？
6: 是啊，李阿姨，
4: 真是。
6: 你瞧我啊，我老婆还是我从杭州骗回来的，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呀帮我管理茶厂的对外业务，孩子也没在城里上学，在村里的幼儿园。我妈高兴得很，放长假呀，我们就回杭州去看外婆外公。现在的交通啊，哪是事儿啊？
4: 你听听这多好啊！
1: 哎呦，回来守着我过日子，我当然高兴啊。我是担心安静他妈呀，哎，何老师，别认为是高阳把安静拐回来的。
7: 哎呦，妈哎，我能拐骗安静啊？我丈母娘肯定知道，从小到大我都是听安静的。当然啊，往后余生谁对就听谁的，对吧，安静？
5: 是，而且呀，农村工作咱们俩都是新手，这可是新赛道。
6: 哟，这就同台竞技上了。我可友情提醒你们俩啊，高岗村和荷花村本来就是喜欢较劲的两个村，他们互不服气。
0: 呀，放心吧，我和安静最多算是工作竞赛，我们不打擂台。
5: 是是是，不竞赛，我们要把日子过好。
4: 嗯，
5: 就像这乡村，要一叶还要一句。
4: 嗯，安静这孩子说得好。
5: 爸，
4: 嗯，
5: 这两天组织就会送我们过来办交接，今天还得回成都，我们得回去准备准备。
0: 我们这回来呢，就是向爸妈报告我们的喜事，这以后呢，亲戚邻居问起来也能对答如流。
4: 哎，好，好，你还不赶快做饭去啊？
1: 哎，我去，我去，我去。
4: 哎，高阳、安静，查报事。
0: 哎，高总，
4: 我还真想听听你们的打算。
6: 高叔，要我说呀，您的思想就是先进。其实我刚回来那会儿，我爸并不支持我，他觉得他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我能过上城里的好日子吗？啊，就算他做茶叶赚了钱，也不希望我回乡接他的班。后来啊，那是木已成舟，加上我的茶叶生意做得还行，家里的小日子也不错，他呀才算认可了我的选择。
4: 查博士，这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呀？
0: 是啊，
4: 支持你们的梦想就是爱你们。我倒是觉得高阳从小太顺了，正好呢来农村磨练一下。
0: 谢谢爸。嗯，这次回来啊，我们就是梦想着能助力大家增收创业。咱们这儿呢是有名的茶乡，做好茶叶牌、旅游牌就是硬指标。路上我和安静讨论，到时候呢，一手抓好科学种茶，一手抓住茶博士这样的能人，用好互联网，大家挣钱多了，我们就算完成任务。
4: 嗯，高阳，每一代人的梦想都有差别，但我想，不管是谁，要成大事，都要从小事开始。
0: 嗯，
4: 别总想着一口气就能吃成个大胖子。咱们茶乡日子不错，环境呢也好，但是要想稳步发展，这基础一定要打牢，有基础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呢。这一年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件事，也算实现梦想。
0: 我知道您又要说您的水利建设了，咱这附近的村子水利基础建设早就成熟了，现在咱这儿就是绿水青山，就是城里人来度假的热选地，民宿、农家乐，条件多好啊！
4: 话虽这么说，水渠、湖泊都是长久工程，那都是农村农业的基础，要维护，是吧？机器用久了还要检修呢。我觉得这些年呀，大家都盯着挣钱的事儿，把基础设施建设不当回事儿，殊不知一旦下大雨，那是会有大损失的。
5: 爸，我在家听我爸也常说起这个话题。
4: 嗯，
5: 说咱们名山就是因为水渠养护的好，才有今天的好环境。
4: 嗯，
5: 你也因为当年修渠护渠立下了汗马功劳，还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称号。领导和我谈话也说，咱们这儿不论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都好。那河湖治理有新问题了吗？
4: 大问题肯定没有，但是再好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维护啊，是吧？这么多年，附近几个种茶叶的村收入都不错，遇上采茶季又忙得不得了，大家呀都不注意水渠的维修，就算是哪儿堵了，那也是能拖就拖。你们想，一旦下大雨堵了，水溢出来冲了农田咋办啊？咱们村耕地本来就有限，要保住啊。再说了，自然环境需要不断优化，那不好好爱护，水质不行了，茶叶质量也是会受影响的。
0: 爸哟，您那是老眼光，水渠经用着呢，哪儿那么容易坏？再说了，农田和茶林经济价值都不一样，要保也是保茶林呢。
4: 怎么，臭小子，你不听我的？
0: 哎呀，爸，我听，我肯定听。
6: 老杨，安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等你们真的回到农村，就会发现，城乡差距是有的，代沟是有的。哎，还有你们俩，结婚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哎呀，放心吧。
5: 放心。
0: 我们有思想准备啊。
6: 来，有准备不等于没矛盾。哎，就说安静吧，在大学当老师，在学生面前啊，就是天生的话语权。那同事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这儿，你面对的是谁啊？吵架声分贝都不一样。还有高阳啊，刚才你说要送安静一架钢琴，好让他在荷花村能弹琴。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就行不通，老乡们会认为你们作。人家有钱后修楼房，谁在家里摆个大钢琴呀？
5: 放心吧，查博士，等我来了，就是农民的样子，绝对不作。至少不会让钢琴像陪嫁一样和我一块进村。哎，不过高阳，我认为啊，农村一定不仅仅是田间地头挣钱盖房，还有绿水青山，还有文化娱乐。
0: 那必须的。但是呢，咱们也不能花拳绣腿，让老乡们觉得咱们干的活不接地气儿、不实际，对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一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6月9号下午，广西钦州一中的考点外，家长们举着向日葵，捧着鲜花，等待着高考最后一科结束。在人群当中站着一对夫妻，爸爸拿着锦旗，妈妈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封信。
1: 他们是熊建峰和汪玲，儿子熊威正在这个考点参加考试。高考结束，熊威走出考场，两年半前那场全程携手救人的故事终于迎来温暖结局。
0: 时间倒回到2024年12月31号，当时读高三的熊威因车祸紧急入院，医生诊断左腿大动脉血管断裂，急需大量的血源维持生命，而医院的血库库存告急。
1: 妈妈汪玲回忆说，当时医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她觉得自己的天要塌了。
0: 然而就在2025年1月2号，一条消息开始在钦州人的朋友圈传播，急需 AB 型血，钦州一中一学生正在抢救。
1: 随后第一位献血者赶到血站，随后人越来越多了。到2025年1月3号，仅在钦州湾广场参与献血的人数就达到138人，献血总量达到49900毫升。
0: 钦州市中心血站也通过临床紧急用血调配绿色通道机制异地调配，熊威被大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2025年5月，熊威前前后后经过13次手术之后，他第一次站了起来。在难得的空闲里，他一直在写一封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字数有5125个字，细致记录了每一位伸出援手的爱心人士、医护人员、学校师生。
0: 为了不打扰孩子的修养和高三备考，这封满含谢意的信件被悄悄收起，一等就是1年多。
1: 在考场外，他的妈妈汪玲回忆说，不是不想谢，是当时太乱太急，现在想认认真真替他说一声倾城有恩，钦州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0: 从百余市民挽袖献血到一封迟来的感谢信，一座城的热血托举了一位少年。如今少年顺利完成高考，善意与感恩终于圆满相逢。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
0: 全球封建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呀，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通道。
0: 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

0: 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0: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0: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
3: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3: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一个养老收入。
0: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一直以来呀，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让不少用户头疼不已。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当中就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了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6: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 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那么 App 乱跳转的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鹰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8: 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现在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7: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9: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7: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10: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7: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11: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7: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1: 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7: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7: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7: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
7: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六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13: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6: 这些动辄几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之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

0: 中国华电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遍的？
1: 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首先，我们会诊断、分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 我们会借助智能触控设备完成精种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0: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
1: 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0: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1: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0: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2: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万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
3: 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
0: 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 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 2026年全国高考也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考生们虽然暂时没什么事儿了，老师们却依旧忙碌着，各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阅卷工作怎么确保公平？
5: 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的心态又该怎么去调试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7: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8: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

0: 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1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1: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考生们就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
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
5: 那么这个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新的要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在做选择。
7: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7: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0: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7: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7: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7: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了首航，游客体验如何，
6: 还会聊一聊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5: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不用请长假，不用办签证，甚至不用规划目的地，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上旅行，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5: 上个周末，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就带着4000多名游客感受了一次全国首创的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不靠岸，游轮本身就是风景，就是目的地。那么这种新的出游方式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年轻家庭的追捧。
6: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愿意把周末交给一艘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介绍。
12: 我们下船的第一步骤，
13: 周一清晨6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结束行程，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他们经历的3天2晚的周末游航线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最低票价不足1000元。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了。
14: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3: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上线仅1个月，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
7: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游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3: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游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游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游客欣赏的是海洋的风景与游轮上丰富的休闲项目。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也无需签证，行程灵活。这些出行便捷的特点让这条线路成了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5: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游轮把它更多的视作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游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5: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着不少侵权转发或者是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片头也没有片尾的署名信息，该怎么来确定版权的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的比对，合理的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16: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17: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6: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8: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6: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8: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6: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8: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其实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6: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18: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6: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18: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辩解和解释啊。
16: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 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两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6: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两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的处罚。同时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且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025年6月，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是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所以就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但是没想到引贼入室。
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被害人和办案检察官对公众有哪些提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民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你好。
19: 主持人好。
6: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19: 好的，今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控告这个白某强呢，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呢，在本市担任被害人赵女士的父亲的护工的期间呢，偷拿了被害人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到被害人的家中，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在被抓获的时候，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取获了部分被盗财物，经鉴定价值是3万多元。案发期间呢，被告人白某强呢，将现金人民币40多万元存入了他的两个银行账户，并且还有转账给家人的情况。那么今天在法庭上呢，白某强是拒不认罪的，他说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财物呢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捡拾的，有的是老人送给他的。但是呢，检察院也提交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以及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的证据，来证明他构成盗窃罪，并且呢建议在11年至13年这个期间给他量刑并处罚金。那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在庭后呢，赵女士就表示一些担忧，因为她是精挑细选在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白某强作为父亲的监护，就是护理。然后她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平台呢还给她推荐这个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非常卖力。但是呢，今天庭审提示呢，白某强在2004年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然后赵女士表示呢，她非常的后怕，她说怎么能够去安全养老？作为平台，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所有的简历呢都是经过包装的，而且还积极向她推荐，说这个人非常干活非常好。他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监护，那么老人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更值得担忧。检察官孟瑶就建议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希望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为防止材料造假呢，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工作情况。同时他认为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的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同时他还认为既然平台有这个提供家政服务信息，虽然辩解不是提供家政服务，但是他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进行管理。主持人。
6: 好的，孙莹。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
20: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20: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张涵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0: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对此，张涵表示，
2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相继发布中国公民出国观赛提醒。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15%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后再行购票。谨防票务诈骗，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5: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呢？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1: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事，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22: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23: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22: Crowds and commotion.
24: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25: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
24: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25: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21: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22: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23: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1: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姚一斌演铃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2: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6-700瓦、7-800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有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的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0: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 哎，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个情况？
2: 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
0: 嗯，
2: 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啊，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烤化玻璃，现在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啊，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拿它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了。
0: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给挡住吗？
2: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到760纳米这个波长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因为热效应主要是红外线的效应，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就进到屋里边的热红外的这一部分的能量被阻隔，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它的主要手段其实就是在玻璃上镀膜，通过不同材料和折射率的设计来做，通过镀膜来实现对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提高，来实现的这种所谓的低透玻璃的影响。这个低透玻璃呢，它这个低透主要指的是红外波段的低透，就是造成热效应的这部分提高它的反射率。那么可见光波段呢，虽然也会有所损失，但是相对损失比较小。一般我们普通的普法玻璃，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玻或者超白玻，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80%左右。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4%到10%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80-90%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质量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15%以下，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0: 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2: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说的低透玻璃就特指的是这种对热阻隔的玻璃，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杂色玻璃或者是高反玻璃，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那个降低透射率，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率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玻璃，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率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玻璃。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0: 那至少就是这个屋里，
2: 或者说
0: 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2: 对，
0: 这
2: 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玻璃上的贴膜。
3: 对。
2: 这个膜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就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屋里面加热，这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的这个家庭换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前面这种靠镀膜来提高红外波段反射率的这种玻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隔热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汽车贴膜也是采用的类似的原理。
0: 对，我记得二三十年前哈，流行一种蓝色茶色的玻璃，然后网上把这种风格的建筑呢叫做千禧年风的建筑，然后我们到这种建筑里就会觉得好像光线明显就变昏暗了一些哈。那这种颜色的玻璃它阻挡的是什么波段的光？能够挡住对面的强光吗？
2: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玻璃就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所以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玻璃。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然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2: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它反，这个呢，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相互伤害的方式，那最终就是这个热最终还是会被限制在你和我的窗户之间。这个呢还是应该避免这种相互的反射啊，所以还是在做建筑的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0: 是，那生活当中呢，这光污染问题哈，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夜间开车的时候，车机屏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哈，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2: 这个这是另一件事儿了，这和天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光幕墙反光天光的炫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叫大几百瓦到1000瓦的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勒索斯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边哈，就是因为人眼是很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几万勒克斯的天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勒克斯的这个天光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的。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的勒克斯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啊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拍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了。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啊，这个不至于。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

0: 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1-2000个流明这种量级啊，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着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那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那这个除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你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获得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绿、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用。有时候录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你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它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了影响。
1: 神经层面这个刺激啊，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哈，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0: 对。
1: 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0: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一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然后呢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致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体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体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工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那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就会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它的变压器时间长了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0.几秒闪一下，0.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10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就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

0: 强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
1: 嗯，
0: 啊，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
1: 嗯，
0: 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嗯，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呀，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0: 这个啊，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长波的成分相对较长，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
1: 嗯，
0: 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 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柱细胞，三种锥细胞。柱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柱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视黑质，这个视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这个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视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那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他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哈，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概念啊，都还蛮多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哈，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是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 价格没有那么

0: 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啊，多花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啊， 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这个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啊，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就足以把一个20-30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得两个。
1: 对，是。
0: 所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10瓦的这个 LED， 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
1: 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偷窥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偷窥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偷窥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让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个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出来也只有30个流明。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是三刺激，三基色刺激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持一个

0: 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钻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真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裁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
1: 嗯，
0: 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有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
1: 嗯，
0: 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
1: 对，
0: 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
1: 嗯，
0: 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您加了这个栅栏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纱窗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对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那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量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 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这个大概300多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
1: 嗯。
0: 这个，人一定要量一量，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嗯，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哈、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是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像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这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啊，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是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致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我们但是一般的城市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城市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是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200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的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视凝度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 1.2 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3: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4: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3: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4: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3: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4: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3: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4: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它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它还勇往直前的 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3: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4: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1: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4: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儿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的定价呢，不仅违背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料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胜出，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却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大巡查惩戒，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直接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接手的老用户平等的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0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采用3+3选课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课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 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6: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0: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5: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7: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一些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5: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7: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

0: 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1: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4: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4: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5: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

0: 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0: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2: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4: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5: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4: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5: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3: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

0: 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6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她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16: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

0: 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 检察官还提示，
0: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
2: 案。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 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3: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12.8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12.2万部，占比超过95%。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6: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 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他的劣势，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 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在这儿。 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1: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6: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1/5甚至1/10甚至20%。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儿、价值几千万的大片儿。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 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1: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啊。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6: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旗帜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就是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 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 AI 加持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啊。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的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3: 好的， 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 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1号新闻事件。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

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30，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30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文。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归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焦。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乡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击腻里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制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霍焦、除捣、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依墨而起，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2: 救救我爹吧！
4: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5: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6: 制墨这一路
4: 还是不行。
6: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4: 下来，
3: 爷爷，你快瞧瞧。
7: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8: 谁跟这儿捡笑呢？
6: 真是有点意思。
7: 走位，不言出青烟古墨之美。
1: 李真，
9: 给我就行。
1: 住。
9: 没事，我能拿得住。
5: 幕末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幕，皆可献出。
10: 素不说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锅。
3: 咱们全家都支持，
4: 尤其你家刀呢。
11: 后悔了。
4: 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真娘接了。
3: 想敢说就去做，
11: 你们认？
4: 我不认。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利。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
3: 真娘愿意一死，那誓死守护陈家，传承李默，
4: 见天地，见众星。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知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严嬷嬷，嬷嬷严，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粥，就想尽量的去复原骨灰文化。
2: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中国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特色。不管是在棚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3: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地展现当时的这个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嬷嬷啊，嬷嬷人。

0: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足浴是明代徽州传统古风画卷。
1: 黄金一德，举步难求。
2: 请您叫我知墨吧。
3: 真娘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4: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5: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干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4: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5: 他们是骂我捧我，是骂我过得好，我就偏要我，我偏要过得更好。好像我们八房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由我堂堂正正的全部赚回来。
4: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亦是严师。
6: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7: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3: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8: 知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9: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掰两彩头，开一间磨坊。
4: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真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
10: 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长家人。
11: 七祖母要把李家给我。
12: 真娘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13: 七祖母她这一生洒脱如玉，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李墨一路前行。
4: 真娘就是近代传承的李家。
14: 我的真丫头啊，果然长大了。
3: 她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她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12: 疼不疼啊？
3: 真娘她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她永远站在李真的身后。他们之间像朋友，她会陪着李真唠家常，听李真抱怨，听李真说她的困惑。
4: 我觉得小小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3: 多大了？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墨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七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先是因为墨而起，

事了。

0: 多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墨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赵靖端溪边采石。

0: 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余香。
1: 我比较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0: 在朱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1: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0: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货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

0: 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制烧的烟，叫漆烟墨。漆烧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才下笔端，去上心头。一方巨雁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仅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3: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0: 柳新祥，这位巨砚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制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砚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4: 这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啊，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5: 昨日新闻重现。

0: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锭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1: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至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徽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皮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结块。初步和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一步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手工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在制作工艺的严整规范中注入了灵动的生性。这样反复揉搓、冲蒸、再除捣后的墨坯才可以用在制作。除捣后的墨泥还要在蒸锅中加热，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墨泥分成小块，搓成条，放到模具，再把模具搁上，放进螺栓压榨机压紧。等到第二天早上，墨块冷却变硬后，就可以脱模了。经历了一夜的等待，第二天一早，墨块终于可以脱模。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抹金，在墨块。

0: 墨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代表，古人高雅的情致、别致的匠心，皆因寄情于墨，方得历久弥新、千古永驻。墨的发明是中华文化之幸。
1: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丽亭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知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2: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3: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这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4: 它的鱼龙。
2: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3: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馆藏了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玉元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2: 用于制墨的墨模 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模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模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于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于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鳌，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于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于鲁墨。方大鳌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于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于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于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于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于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于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3: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4: 我完成这一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玉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2: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模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模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模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 64块玉圆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黑色的墨条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1: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房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玉圆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锭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真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
5: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古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时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

0: 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9: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2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8: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 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四十九集，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一晴娥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一晴娥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兵啥都不管不顾，而一晴娥还要面子和里子的。一晴娥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一晴娥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了。要是遇见一个倔巴佬，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一秦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他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一秦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格，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一秦娥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兵甚至还给一秦娥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一秦娥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兵问他咋耍流氓了，一秦娥说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好了吧？
3: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5: 说完，一晴娥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好好，你真是个生的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3: 你滚。
5: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一晴娥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一晴娥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
4: 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古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斌给撵走。可古老师说，娃呀，这死也不一定是坏死，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分心嘞。可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18、19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18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世嘞。古存孝跟易秦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秦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古存孝接着说，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看着你红火了，他能给你拾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了。可是你黑了，人老珠黄了，他立马就脚板抹油了。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洪斌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磨动真心。妈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8: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4: 娃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呀，是不是还记挂着为个风萧萧？
8: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4: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僧。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宁人啊、哦、仅仅够用而已。咱们省上的剧团在底下拔人都是挑尖尖掐的，加上萧萧他有某个得力的人手帮忙，看来恐怕是难呀。你看，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很难走到一起吗？
8: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4: 不说这个了吧。啊，古老师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洪斌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你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支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易清娥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 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洪兵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洪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一清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对永康县委书记说：“你们永康出了个刘英，牺牲时还很年轻，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自己的立场，把握住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欺骗与利用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这幅题词出自革命先烈刘英之手，题词的时间是1939年，题词的对象被刘英称为战友的魁梅，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受中老红军的影响，1929年刘英加入革命的队伍。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的刘英与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阜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挺进师穿行于人迹罕至、野兽横行的深山老林，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做干粮。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经常面对十倍于己的凶恶敌人，却始终毫不动摇。3年中，他们历经300余次战斗，粉碎1次次清剿，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1939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与省委机要秘书丁魁梅由革命战友结为终身伴侣。素来借鸿雁以传情，刘英写给爱人的信却鲜少在爱上着笔墨。结婚当月，他还在提醒妻子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1940年6月，他再一次和妻子谈及个人和集体问题，私人的利益应该放在整个事业的后面的后面，这是我俩必须遵守的原则。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浙江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1942年2月8日，刘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1989年，在一片公然告慰一直活在他心头的革命伴侣，你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已像巨人一样的站在东方，祖国在奋勇飞跃的前进着，孩子们在健康的成长着，你的壮志已长。

八年里，每天无论多忙多晚，他都坚持写工作日记。30本笔记，170多万字，记录着他夙夜在公、心系百姓的那些日日夜夜。

2014年8月15日凌晨，在连续工作超过17.5个小时后，45岁的中共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柴生芳在办公室里合衣而睡，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生命的最后一天里，柴生芳在高强度工作中记录了整整5页工作笔记。这是柴生芳留下的30个工作笔记本，里面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获。没有空洞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听到的群众心声，看到的百姓冷暖。2002年，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柴生芳放弃优厚待遇回到家乡。经历多个岗位锻炼后，他成为临洮县第一位博士县长。临洮当时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老百姓为什么不富，是柴生芳笔记本中时常出现的思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年我要跑遍全县323个村子，把每个村的村情吃透，建立精准扶贫机制。2014年初，临洮县扶贫攻坚大会上，他公开这样说道：在第28本工作笔记里，有8张柴生芳亲手绘制的乡镇村组地图。王家沟有第一批位金矿，含铜锰，没有移动信号，用固话。龙峰村183户人家有低保47户。汤泉村种百合、党参、大柴胡。他走一路就在笔记本上记一路，桩桩小事都不放过。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扶贫路线图，就这样渐渐地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除了工作事宜，笔记里还有柴生芳的学思见悟：升官发财，行走他路，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几乎每一本工作日志里都有类似的箴言。柴生芳以这样的方式时刻提醒鞭策着自己。正是因为这份公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鞭策，他办成了陇西李氏文化旅游节，将之打造成为陇西名片，促成了当地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他用最大的耐心和诚意解决企业后顾之忧，建设南川汽车工业园区，引进投资100多亿元。农民家庭出身的柴生芳，在工作笔记中默默对人民许下承诺：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和汗水。柴生芳每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此木生芳，这是他的自我要求，是他的赤子情怀，是他短暂而绚烂人生的完美注脚。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上次呢讲到子产助兴书的创举，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著名的水火的比喻，它以水火为喻，说明为政的宽和猛。这一点呢对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呢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啊，我们讲到宽严相济的行事政策还可以找到子产这个渊源。这里的宽呢就是宽大宽容的意思，像用道德感化百姓的德政啊，用礼仪去约束百姓的礼教，还有用较轻的刑罚去处理罪犯，都属于宽。而猛呢就是严厉刚猛的意思，重刑重罚就属于猛。在左传中记载啊，子产重病在身，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就对他的继任者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呢您一定会执政，有个事儿呢我得嘱咐你，宽容的政策呀好是好，但是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才能用宽容的政策让民众顺服，就说需要很高的个人魅力啊，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他的感化，其他的呢就不如严厉施政。这就是子产关于为政宽与猛的看法。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啊，像火势猛烈，人们看见呢就会害怕，会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烧着离得远远的，所以很少有人呢会死于火中。而水性呢是柔弱的，人们容易亲近它，就经常呢在水中嬉戏，所以很多人会溺死在水里。很明显呢，火是用来比喻严厉的政策，人们畏惧严厉的政策呢就像畏惧熊熊烈火一样，所以他们会小心谨慎保护好自己。而水呢就用来比喻宽容的政策，宽容的政策看上去无害，却会让人怠慢放纵，最后走向罪恶的深渊。子产去世以后呢，子太叔果然执政了，他不忍心呢推行严厉的政策，就推行了宽容政策。当然也许子太叔呢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足以征服民众，但是事与愿违，实行宽容政策的结果呢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盗贼，他们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湖泊里为非作歹。子太叔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后悔，他说呢，如果听了子产的话，使用严厉的政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于是呢他就出动军队消灭了湖泊中的盗贼，从此呢这些盗贼的活动呢才消停了些。孔子呢评价这个事说，哎呀好啊，你看政策宽容的话呢民众就会怠慢，怠慢了呢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而政策严厉了呢民众就会受到伤害，民众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就施行宽容的政策来补救，宽大和严厉呢可以相互协助，政治呢才能和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宽猛相济。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孔子真正理解了子产和子太叔吗？我们先仔细看看子产本人的态度。他虽然承认宽容政策很有吸引力，但是呢认为宽容政策对执政者的品德和影响力的要求太高，要想以德服人太难了，而严厉的政策呢是更易执行更有效果的。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要宽容和严厉相互协助，而子太叔呢为政是先宽后严，也只是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并不是赞成呢政令宽容民众怠慢以后再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否则呢就不会有他悔不当初的情节出现了。 而且呢，从火和水的比喻来看，宽容政策和严厉政策相比，看上去可亲可近，实际可能带来对民众更大的伤害。就像被水溺死的人呢，比被火烧死的人更多，可见呢，子产的心已经偏向了严厉政策。后世的法家呢，选择严厉的法治而抛弃德治，并且认为重刑才是爱民利民，可以说是延续了子产的这个思路的。韩非子呢，里边还对子产临终嘱托子太叔的故事做了改造啊，他们经常呢自己会把故事呢进行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啊。里边说呢，子产啊重病将死了，就对子太叔说，我死后呢，你一定会执政的，所以一定要用威严来治理民众，就像火看着严酷，所以很少有人被烧伤，水看着柔和呢，却有很多人溺死，你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让人们因为你柔弱而触犯法令。这里就完全没有什么宽容政策的事儿了，直接就变成了子产嘱咐子太叔要使用严刑重罚。韩非子呢，在这一篇中还有一个山涧的比喻，故事的主角呢叫董鄢余，他是春秋末期晋国人，赵简子的家臣。他在担任晋国上党地区晋守的时候呢，巡视到山中，那个山涧呢非常的深，也非常的陡峭，说陡峭的像墙一样直上直下的，深有几百尺。他便问居住在山涧边的人说，曾经有人掉到山涧里中去吗？那些人回答没有。他又接着问，婴儿啊，白痴啊，聋子啊，精神失常的人啊，有掉下去的吗？回答还是没有。他又接着问，那牛马猪狗有掉下去的吗？回答仍然是没有。董鄢余呢就长叹一声啊，食无智之无赦，犹入见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智？这就是说啊，如果我的治理惩罚犯人非常严厉，就像掉到深涧中一定会死一样，那么就没有人会触犯法律了啊，怎么会治理不好呢？在韩非子六反中呢，他又给了另外一个很直观的比喻，他讲了这个先生有个谚语叫不治于山而治于蝶，山者大，故人顺之，蝶微小，故人易之也。这个治呢，意思是被绊倒，或者是事情遇到阻碍。不治于山呢，是说不会被山绊倒，蝶呢是小土堆的意思，至于蝶就是被小土堆绊倒，重刑呢就犹如大山，人们是无法忽略的，反而就不会被绊倒，而轻刑呢就像小土堆一样，人民不在意，反而容易被绊倒。他接下来总结说啊，人民不会被那些轻刑所吓阻，因而犯罪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个时候说啊，法不责众，那不处罚，社会秩序呢就会混乱，国家就会崩溃的。那如果处罚呢，那就是陷民，这个陷就是陷阱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设置了轻刑，然后让老百姓呢没注意就犯法了，然后你又处罚他们，这实际上是给人民设圈套设陷阱的。这可以说一种国家制度体系意义上的钓鱼执法，就等着你来犯呢。韩非子呢还经常用父母教育子女的事例来给重刑理论做背书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呢，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配呢是慈母严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呢就是猫妈虎爸。人类的幼崽呢是很萌的很可爱，但是也经常让人抓狂父母呢需要通过自己对他们行为的反应，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韩非也承认啊，人世间最深的爱就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慈爱是什么样呢看着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事都是对的怎么看怎么可爱。而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可能变成溺爱，他们对孩子的包容呢就变成了纵容，孩子呢并不听他们母亲的话，这就是慈母有败子。所以呢母亲最后还是要把孩子交给严厉的老师进行教育，防止孩子行为不当甚至犯罪。而治理国家呢，在韩非子看来也是一样的，像母亲教育孩子一样，那仁爱宽容并不会有效果的，而只有严刑重罚，这民众呢才能够行为端正不犯法。 我们后边呢会讲到啊，商鞅主张重刑的目的是实现无刑啊，就是因为重刑大家畏惧了以后都不犯法，所以这个刑罚就不需要实际去执行了，这就是无刑。而韩非呢对无刑似乎没有那么执着，他提出夫行当无多，不当无少啊，认为呢判断一个国家治理的效果呢，并不是看他刑罚用的多还是用的少，关键呢是在于刑罚的标准确定和执行是否适当。如果刑罚适当就无所谓多，如果不适当呢就无所谓少了。他讲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晏子跪勇的这故事啊，说齐景公啊走访晏子，问晏子市场上什么贵什么便宜啊，晏子回答呢断脚人用的甲足贵，平常人穿的鞋子便宜啊。景公呢追问缘故，晏子就说啊，因为刑罚太多了，也就是说被砍脚的人太多了，所以呢那个甲足就贵了，大家都被砍了脚啊，不需要买人穿的鞋子了，所以鞋子就便宜了。这景公呢就很惊讶，哎呀，认为自己怎么能那么残暴呢，于是呢就减去了五种刑罚。韩非子呢认为啊，这个晏子做的不对，晏子呢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用的是否适当，而用刑罚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得治国的过错啊，是很荒唐的。他这时候啊有了一个比喻，就是庄稼和茅草的比喻。大家知道你种庄稼的话一定呢要经常除草，因为这茅草呢会阻碍庄稼的生长。如果你种庄稼的时候爱惜茅草，不愿意把茅草除掉的话呢，就会损害庄稼。他认为盗贼呢就像茅草一样，对于盗贼宽容，使用宽容政策就会伤害良民，因此他认为呢减轻刑法，实行宽惠政策，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啊，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啊。这个茅草的比喻呢实际上又为反对轻刑和宽容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啊，就是对犯罪者宽容就无法保护好人免受伤害啊。那我们到这里呢可以做个总结，子产是用火比喻严厉的治理，这样的治理环境之下呢，人们对违法乱纪会受到的惩罚会有清楚的认知甚至直观的感受，因此会更好地约束自己，使自己免受伤害，社会环境呢这样也会变好。像韩非讲的山涧啊大山的比喻呢也是如此，而宽容的政策呢却容易成为犯罪的温床，大家不注意就会犯罪，这样呢也会使坏人呢越陷越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好人呢就会被伤害被侵犯，却无法伸张正义。后世的法家呢对这一观点呢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和论证，我们后续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教您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
2: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当眼睛出现发红、疼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对视力或外貌都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然而眼科许多疾病啊都会有眼睛痛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呢？出现了眼睛痛的情况，首先要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是否受过外伤，如磕碰、撞击、刺伤等。在上述原因排除后啊，如果您是老年人，伴有半侧头痛，甚至呕吐、眼红、视力下降的情况，则要警惕青光眼的发作。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需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一，自我可感知的眼压升高，正常眼压为10到21毫米汞柱，指处眼球富有弹性。第二，头痛、眼痛，甚至出现呕吐。第三，有明显的视野损伤加重，如视野明确缩小，或者呢双眼视野范围有明显的差异。如果有眼红、眼痛难睁、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症状，则要怀疑葡萄膜炎的发生，这个时候需要去医院眼科急诊，规范用药，以帮助迅速控制炎症，并避免进一步的并发症。另外还可以看看是否患上了麦粒肿，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针眼。麦粒肿是因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炎症，症状除了眼睛疼痛外，还常见眼睑皮肤的水肿、发红、胀痛、按压疼痛感加剧，一般呢不影响视力。麦粒肿出发的时候，患者可以在家里用干净的毛巾热敷，同时在红肿的眼缘处涂抹抗生素眼膏或者滴抗生素眼药水。观察期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持眼部的清洁，毛巾勤清洗勤更换，不要与家庭成员混用毛巾，不要揉眼，不要自行挤压排脓，容易造成感染扩散，清淡饮食，少油少辛辣少刺激性饮食，尽量避免使用眼部化妆品。如果经过了上述的处理啊，眼睛疼痛的症状无法痊愈甚至加重，皮肤表面可见脓点，那么必须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抗感染治疗。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

0: 飞扬。
1: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冲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8集。一直到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仍难以瞑目。他拼尽了全身力气，用极度虚弱的手断断续续地给家人写下这样的遗嘱：
11: 此时面向西，大山口，祁连山，兰州。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从此一幕幕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抗战大戏在中华大地上上演。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不惜流血牺牲，顽强作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联以日军后方为前线，广泛展开游击战，从战略和战役上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在敌后战场牢牢地牵制住了日军。由于郑维山是从西路军回来的人，所以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没能像与他资历相当的一些同志那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在延安经过审查，郑维山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被分到抗日军政大学4队学习。他和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都是抗大第二期学员。进入抗大，学员们首先去挖窑洞解决住房问题，接着参加批判张国焘、陈昌浩的会议，接受思想教育。至于学习，也就是简单的语文数学课程。23岁的郑维山瘦削精干， 眼神里仍然透着不服输的劲儿。学习时，郑维山是班里面最刻苦的学生之一，不论什么问题，他不解决了就绝不罢休。很多时候，郑维山没完没了的提问，让老师们都有些无可奈何。这一天，四队学员集中在窑洞中考数学，虽然是不太复杂的一元二次方程，但对于没念过多少书的战士们而言，可真是不小的难题。学员们有的蹲到了凳子上，有的趴在了桌子上，有的直瞪瞪地望着黑板，有的把铅笔在手指间转来转去。打起仗来毫不含糊的他们，一个个犯了愁。郑维山呢，捏着抄好题目的纸片，往窑洞外的墙根一蹲，眯着眼睛晒起了太阳。教员看大家做不出题目，笑着说：
12: 算了，想不出来就别想了。
13: 不行，你等等啊，一个钟头后我就回来。
1: 郑维山蹭地站起来，往隔壁的窑洞去。这是郑维山的宿舍。教员好奇地朝宿舍里望望，只见郑维山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一动不动。教员偷偷地笑了。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40分钟过去了，没有人交卷。
13: 我知道了，我会了。
1: 这时只见郑维山举着做好的题目冲向了教员。教员接过纸，哈哈大笑。
12: 郑维山，可真有你的，完全正确。
1: 1938年3月，抗大二期学员毕业了。郑维山和100余名学员一起被派往华北敌后抗日前线晋察冀军区。朱良才作为这100多名学员的队长，郑维山担任指导员。要去前线了，郑维山兴奋异常。对于这个骁勇善战、九死一生的虎将，战场就是他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舞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跋涉，郑维山没有被分配到作战部队，而是到了刚刚成立的军政干部学校当军事教员。郑维山很是郁闷，他感觉到浑身有劲儿无处使。不久，郑维山也发现了当教员的乐趣，他认真地备课讲课，课余时间研究日军和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和备战情况。郑维山后来回忆说，当教员的岁月使他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同时他和战友们未能向华北敌后战场输送2000多名抗日干部而自豪，这些干部后来大都成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在唐县张各庄成立，调郑维山任教导团政委，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兼任团长。教导团的主要成员是军区学兵营的学生兵，军区的领导机关和营连干部就是教导团的干部。教导团约3000人，下设3个营，另设区县武装干部大队、刺杀教员大队、参谋训练队3个大队。1940年初，郑维山这个从西路军回来的战士，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信任。郑维山明白，这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考验自己。每当这时，郑维山总是义正言辞地说：
13: 毛主席的路线当然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路线。
1: 慢慢的，郑维山发现罗焕章的论调不仅经常讲，而且还与其他干部讲，他真的是不拥护毛主席的主张。在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罗焕章一到就提出不吃大锅饭，要吃小灶。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罗焕章喜欢搞小圈子，对此郑维山很有些看不习惯，两个人逐渐开始了争执，矛盾是愈演愈烈。这一天，郑维山和罗焕章争吵到快要打起来。
12: 我要到军区去反映你的情况。
1: 罗焕章跑了。 恶人先告状。罗焕章到军区讲了郑维山不少莫须有的错误，还要求军区把郑维山调走。忍无可忍的郑维山来到军区司令部，见了聂荣臻司令员，把枪往桌子上一拍：“
13: 聂司令，要罗焕章还是要我？你们看着办。”
1: 聂荣臻瞪大了双眼，他第一次见这个小伙子发这么大的火。他说：“
12: 你有话慢慢讲。”
1: 听了郑维山的反应，聂荣臻心里有了数，当即叫罗焕章来军区开会。军区党委会上，郑维山当着罗焕章的面，把他反毛主席、拥护王明路线前前后后的情况一一讲了出来。在事实面前，罗焕章承认他是拥护王明路线的。军区党委决定罗焕章留在军区继续交代问题，并决定让郑维山回到部队任团长兼政委。教导团在培训抗日骨干之余，也执行一些作战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郑维山领导教导团参加了各次反扫荡、反封锁的斗争，破坏敌交通通信，并负担着掩护住在城南庄文前军区机关的任务。在各次反扫荡中，还担负掩护抗大二分校的任务。教导团没有担任打大仗的任务，虽然不能参与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毕竟郑维山又可以与敌人展开斗智斗勇的较量，这让他颇感欣慰。在保卫军区机关及对日游击作战中，教导团成为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他们在培训抗日干部的同时，有效地迟滞、疲惫、消耗和歼灭了日本鬼子，同时担当了军区机关和抗大学校卫士的角色。郑维山经常和教导团的干部战士们讲：“
13: 这战场啊，就是咱们的课堂，我们要在战场上练战术，和鬼子硬碰硬不行，只有采用游击战和运毒战来伏击和反围攻敌人，才能不吃亏。”
1: 1940年8月20日，抗日历史上有名的百团大战展开。郑维山领导教导团积极参与，先后向新乐、灵寿、曲阳等地开展破击活动，破坏了东长寿南北铁路、东长寿至行唐和行唐至灵寿段的公路，同时袭扰沿线据点，收割敌电话线，有效配合了南北线战役。夏天，太行山区遭遇大水灾，富平至王川沙河两岸的我军阵地全部被冲毁。郑维山领导教导团干部战士们齐上阵，配合群众抬石头、泥巴堵缺口，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支援群众。11月上旬，驻保定。

0: 汽水，易县的一路日本鬼子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进攻，随即又配合完县、唐县、定县、正定、五台、定乡的鬼子，以富平为中心扫荡我三分区。教导团受命迅速出动，配合军区主力部队进行反扫荡。教导团先后在河北省行唐、灵寿、富平等地区阻击和袭扰敌人，迫使敌人撤出曲阜两县。年初，日本军队的冬季报复扫荡被彻底粉碎了。在抗日战争中，郑维山带领教导团不断与日本鬼子机智周旋，斗智斗勇。1941年5月26日6时，驻行唐、北甲宿、习村的360多个鬼子分两路向教导团进攻。教导团侦察兵发现了鬼子兵，立即报告郑维山。郑维山指示警戒分队，
1: 边战边退，诱敌深入。
0: 同时命令，
1: 营长，您派两个连协助侦察队从正面反击敌人。二营长，您派一个连从右翼包抄敌侧后。三营长，您派两个连从左翼迂回到敌后，断敌退路。
0: 战士们按预定计划，引着日本鬼子进入了口袋镇。日军鬼子发觉情况不妙，想撤出口袋，为时已晚。一营勇猛追击，歼灭了敌人一部。日军使出了阴谋，释放毒气，一营二连大部分战士中毒，日军逃回行唐城，再也不出来了。8月中旬，日本鬼子集中大部分兵力对晋察冀军区根据地实施为期2个多月的大扫荡，军区则实行了大规模的反扫荡。在反扫荡中，教导团不断领受作战任务，除此之外，掩护群众疏散转移也是教导团的中心任务，而掩护抗大二分校的一大批男女老少的任务对教导团形成巨大压力。9月上旬，日本部队从城南庄、王快、党城、口头、陈庄等地出动，多路合击西彩庄、棉花庄、裂坡沟地区。这时郑维山正在调整部署，沿西到团泊口、陈庄，北至胭脂河、沙河，东到大沙河地区坚持反扫荡。警卫员突然来报，
1: 团长，聂司令员来电。
0: 郑维山抄起电话，只听见一个急切的声音，
2: 孙毅他们已经到了陈庄地方，二分校的大部分师生正处在敌人的合围圈内，情况十分危急，你马上去组织他们撤离。
0: 郑维山果断大喊，
1: 我马上就去。
0: 郑维山当机立断，只是利用敌人多路分进的空隙，选择了多个突围方向。他命令，
1: 同志们，我们现在要立刻赶到指定地点，掩护行唐县委政府领导机关人员和抗大二分校的学员们安全转移。
0: 聂荣臻司令员十分焦急，不断通过电话询问机关和群众的处境。郑维山带三营赶到时，学校警卫连已经转移了，丢下大批机关人员。郑维山骂了一句，连夜分散转移机关人员。他命令群众从棉花庄、经窑角、两林口、鳌鱼以西、九口子、东到石槽沟地区跳出合围圈。分散完毕，天也亮了，日军来了。郑维山立即命令部队占领附近的一个小山梁，掩蔽待机。日军几队人马从山梁下走过，都没有发现在山梁上掩蔽的部队。坚持到夜晚，郑维山带领部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这次行动虽然由于二分校政治部部分人员在转移中失掉联络，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八路军保存了

0: 为破敌企图，教导团组织所属部队开展了平沟破路，捣毁封锁墙，由敌内线出击，掩护地方运送公粮的破袭战。11月10日，教导团在行唐、灵寿、新乐地区全线展开破袭任务，在杨庄、贾南庄伏击修路之敌，全部解放被鬼子抓去的修路民夫，掩护群众8000余人安全疏散，破坏了从伏流至固郡一线的封锁沟20多公里。全团在一个月的破击战中，共进行了大小战斗40余次，毙伤敌60余人，俘敌20余名，缴获步枪30余支。1942年初，李先念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开会，此时的李先念已经担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共鄂豫边区书记。与聂荣臻的闲谈中，李先念不无遗憾地说：“
1: 啊，听说郑维山在你的教导团，这可是能打仗的人呢。”
0: 言外之意，对于郑维山，聂荣臻有些大材小用了。聂荣臻辩驳道：“
2: 我那个教导团啊，平时培训学员，哎，打起仗来也是当做主力团用的。”
0: 不过话虽这么说，对于李先念的话，聂荣臻却是往心里去的。1942年9月，郑维山被提升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教导团团长。作为军分区副司令员，郑维山要面对的是日本鬼子更加残酷的蚕食活动。聂荣臻等人确定了敌进我退、主动出击、到敌后去打小胜仗的斗争方针。90月间，晋察冀军区全区部队出击作战，进行反扫荡准备和反蚕食斗争。这期间，教导团在沿伏流到故都一带60华里的敌封锁点线上全面展开，攻打沿线据点碉堡，掩护地方平沟运粮。他们攻打南伏流、东伏流至固郡一线的堡垒，袭击行唐城西关，捣毁行唐城西关为警察所。同时，郑维山派武工队和便衣连深入行唐东部、西部沟线外敌战区，积极打击敌人，协助地方开辟工作。战士们每到一村，便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特，镇压汉奸，协助地方恢复建立抗日政权。1943年初，日军沿山边建立据点碉堡，以封锁山区，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为打击敌人，晋察冀军区调动包括教导团在内的部分主力团，在行唐北部地区连续向敌人进攻。2月3日，教导团协同17团强袭西口头驻守敌人，对日军独立第4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白龙指挥的进犯日军发起反攻，双方激战4小时，歼敌200余人。之后，教导团协同兄弟部队开展了夜袭东4日军据点、强攻蚕庄之敌等战斗，共毙伤日伪军700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43年3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行唐前线指挥所，郑维山任总指挥，兼任4分区副司令员，指挥教导团、行唐支队、青年支队和从第7军分区转来的第17团、第22团。在反蚕食斗争的同时，晋察冀军区决定再次整编部队，教导团的大团缩编成小团，取消了营的建制，教导团机关设参谋部、政治部、供应部和卫生队，下辖特务连、侦察连和5个步兵连。教导团番号改为第30团，由教导团改编的30团真正成为了分区主力团，主要执行作战任务。这正应了聂荣臻的那句话：“

0: 我那个教导团，打起仗来也是当做主力团用的。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森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森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森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森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可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

0: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4: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十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点15分、北京时间今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2: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2: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3: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2: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4: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1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解押之后才可以办成。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5: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7: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代名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1: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 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8: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

0: 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0: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7: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6: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7: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

0: 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溴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3: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6: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8: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9: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8: 是啊。
9: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7: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0: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和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1: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2: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1: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3: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我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4: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5: 你要宣传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6: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6: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 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了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7: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9: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0: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1: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9: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12: 我们店也能上，
10: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12: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9: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13: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9: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13: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9: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13: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9: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13: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9: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14: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 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

0: 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它身上。
1: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2: 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3: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3: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对于竞技体育项目，年龄呢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青少年赛场，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赛事按年龄分组，初衷是让同龄球员在相同的身体发育阶段同场竞技。反过来说呢，如果年龄相差几岁，身高、力量、爆发力可能就天壤之别。
1: 在这种情况下，年龄造假带来的往往就是降维打击了。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一名叫李一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2: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

0: 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呢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 U18 核心队员李怡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怡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怡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怡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怡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怡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怡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2: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啊！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1: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3: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2-3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1: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4: 他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这种开始吧，都有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1: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龄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5: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1: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

0: 盘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国周边。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3: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4: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5: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

0: 海域的专属经济和大陆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非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1: 包奕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0: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维和法政府。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2: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3: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4: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行使了管辖权。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如果说日本、菲律宾继续悔改，那么中国的海警、中国的海事部门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回的这些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

0: 面，美国五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五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絮飞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5: 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16: 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7: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